0: 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哎呦，
2: 通了！

0: 什么野兽都休想从我们手下逃走。
1: 又吹牛，都追了两天了。
2: 三少爷，该回去了。
3: 是啊，这都出来一个多月了，城主催了几次了。
0: 啰嗦，你们先回去把猎物分给大家，我们可才刚开始。
4: 出发
0: 出发！
3: 少爷，
2: 三少爷，
3: 少爷。
5: 哪吒哪吒真厉害，每天都把肉送来，追着野兽满山跑，乐得大家哈哈笑。
6: 哎，糊涂糊涂，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道理你们可明白？
3: 城主，我们……
6: 哎呀，快把哪吒给我叫回来！
0: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1: 别想了，听城主的命令，先回去吧。
0: 不回去，我们今天可一点收获都没有。
4: 哪吒，我们都没有收获。山里的猎人就更没有了。我们这样不管不顾的狩猎，山里的野兽都吓跑了，猎人们又何以为生？
0: 这
4: 随他去吧，我们去喝茶。
0: 不去不去，光顾着打猎，九叔的功课还没完成呢。
1: 知道有功课，你还不早点回来？
4: 哟，哪吒，你们几个回来了，快过来坐。
7: 哪吒来喽。

0: 哇，真是想念杜婶家茶的味道呢。
1: 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功课做完了吗？
2: 这什么破茶，老板呢？
1: 我去看看。
2: 这连中原的下等茶叶都不如，你敢称是上等茶？
1: 客官息怒，我这杯茶就当是小店请您喝的。
2: 哼，当我喝不起茶吗？
1: 客官，客官，
3: 说他怎么这样？
4: 乱说一气就想走吗？
2: 乱说，笑话，茶不好还不让人说，天下哪有这番道理啊？
3: 这发生什么事？
4: 胡说，杜婶家的茶是全天下最好的。
3: 不是挺好
1: 的？算了算了，客官别见怪啊。
4: 你们说，杜婶家的茶是不是最好喝的？你俩说是不是？你们都是怎么了？看不到杜婶被欺负了吗？
2: 看到了吧，懒得理你这无知的娃娃。
3: 男人怎么这样？
4: 你说谁无知？哪吒不要
1: 让他走了，
4: 放开我！你们两个叛徒，天天他都说了什么？
1: 哪吒他说的没错啊。其实自从我家那位不在了，祖传的制茶手艺也随之。
5: 难怪。
4: 难怪什么？你们也认为杜婶家的茶有问题？
6: 哪吒，其实我们早就……
4: 你们看不到每天那么多人来杜婶家喝茶吗？
1: 那都是大家对我的怜悯啊。
7: 天地间万物相生，不可多取，故犹不及呀。
8: 哪吒初心总是好的。
7: 终归不是正法，陈塘关的困境也不是打几只野兽就能解决的。
5: 哪吒，在你心中，杜婶家的茶是大家的精神寄托，在我们所有人心中又何尝不是呢？
4: 那就研究制茶，一起把失传的手艺找回来。
5: 研究制茶？
0: 对呀，重振杜婶家的茶。
1: 没那么简单，上好的薄茶只有使用天宫山一处秘境的茶芽才能制成。
0: 秘境？
1: 最近天宫山闹起了妖怪，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采到新的茶芽了。
5: 就是这里了。
4: 好啊，妖兽居然跑到这里来作乱，
9: 好好教训他们。
4: 上。
6: 没路了。
4: 哼，看我的。
5: 是吧？
6: 哎呦，好疼啊。
0: 真是个不自量力的娃娃。
6: 上去了，
0: 快上来。
9: 看来我们的新伙伴本领不小呢。
4: 这只臭狐狸抢我的风头。
0: 难怪可以产出上好的茶叶。
10: 有奇怪的味道。
4: 不对劲，太阳妹。
0: 茶香。
4: 太阳妹。快到，接住。
0: 好诡异的白雾。
5: 没事就好。
0: 哪吒呢？这是
10: 物质幻阵。
5: 哪吒快出来。
10: 哪吒出来了。情况不对，小心。

0: 行了，我饶不了你。
1: 孩儿们，接着。
0: 好主意，
1: 上。快闪开！
0: 我不信哪吒会伤我。天地为真，虚妄不存。
1: 成了！
0: 住哪吒！好累啊！
2: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都是因为你陷入了迷阵，还好电弧它。第十二集，自然的秘密。哪吒？
1: 什么东西啊？
0: 巨嘴怪，你的火球就这么点威力吗？还来，看我的！
3: 水火不侵之体，你是天妖派来的？
0: 天妖？干嘛的？没听说过。我是哪吒，专门来收拾你的。
3: 收拾我？派几个娃娃来对付老夫，未免太小看我了。
0: 瞧不起我？
3: 放肆！
1: 哪吒的火焰，
4: 别，都是误会，大王饶命。
0: 你是刚才的巨嘴怪？怎么这么不禁打呀？
4: 饶命，大王饶命啊！
1: 我们可不认识什么大王，只要你把这里的茶园还给杜婶儿，我们就放过你。
0: 听到没？回大陆。
4: 茶园？你们不是天妖的手下？好说好说，跟我来。云开雾散。
0: 好多茶树呢，
1: 太好了，杜婶家的茶有希望了。
4: 真是没见识，这也能算是茶树？
0: 哼，要不是你爸站在这里，杜婶怎会受那么大的委屈？
4: 这些茶树本是天地所育，落入凡人之手，不过是暴殄天物，何来霸占之说？
0: 你个妖兽也敢胡言乱语评茶？
4: 不敢不敢，饶命啊饶命啊！嘿，
0: 巨嘴怪，我猜这里的茶树不止这么点儿吧？
4: 没有，没有了，这都是最好的茶树了。天哪，我堂堂茶灵，怎么会遇到这么一群娃娃呀？
5: 这茶灵力居然如此充沛，难道？

0: 散仙茶灵之手。
1: 娘娘好见识，那个老家伙实乃妙手，可惜不肯归顺于我，这些年又不知道躲到了哪里。
0: 如今妖族归心，别说一个小小的散仙，整个天下都是您的。
1: 这些散仙各有神通，不可小觑，如不能为我所用，哼！
0: 大王高见。
2: 哇，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灵气的茶树。哪吒，阿大，快来看！
3: 我可忙得很，没空陪你们这群娃娃。
2: 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茶叶，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上好的国茶。
4: 太棒了，多采一些。
3: 这次可不要再让老夫失望了。可恶，还差一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大功告成，耶！
5: 月狐，月狐，那里有什么？
2: 哎，刚才那个巨嘴怪呢？
5: 他跑掉了。走，看看去。
3: 绝世之茶，到底守了什么呀？200年了，研制不出好茶，老夫的茶道便要停滞不前，修行无望了。
2: 是那个巨嘴怪，
5: 好香的茶味。
2: 夜壶，不要乱喝。
6: 好茶，好茶，灵力充沛。
2: 夜壶，你的身体，
6: 我已经恢复大半了，真是多亏了这几瓶灵茶。
5: 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如此精通制茶。
2: 切，不过是一个抢夺茶园的妖兽而已。有了这些茶芽，我们也能制出好茶。
6: 对，夜壶已经恢复了，我们就在这里制茶好不好？
2: 好。
3: 就这。
2: 你笑什么？
3: 错错错，什么都不懂还敢制茶。
5: 前辈，请问我们错在哪里？
3: 全错。所谓茶生气，气可聚精凝神，茶之妙不单在味，更在韵，此乃真正的茶之道，你们可懂？求自然，修道，最终追求的是什么？圆满。那么茶是否有圆满？全形便是圆满。木叶芽均备，谓之全形，方有望之得圆满之茶。你们三个娃娃一味取其形之精华，却失了圆满之道，大错特错。
2: 前辈，请您教我。
3: 三个什么都不懂的娃娃也想和我茶灵学艺？
2: 茶灵？
3: 要不是为了躲避天妖追捕，我堂堂茶灵岂会如此落魄？困了困了，休要吵我，睡觉去了。
2: 前辈，前辈，不教就不教，我们自己来。
6: 武术
5: 全行。
4: 哇，就是他了。

0: 的茶。
1: 要是糟蹋了古树，就趁早离开。至纯的味道，没错没错，茶味虽然普通，可这一丝至纯的味道，真是让人身心舒畅的。这茶是你们谁制的？
2: 第13集，三足神鸟。

0: 城主，打探清楚了，三少爷昨天就去了天宫山寻找茶园，只是听闻天宫山的茶园被妖兽霸占了。知道了，下去吧。是。
1: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靖哥不担心哪吒闯祸了？
2: 哼，城主的儿子总是要有些担当的。
1: 真是的，明明心里为儿子骄傲得很呢。
2: 最近一段时间，陈塘关的商队越来越少了，也不知是什么缘由。如果真能振兴博茶，使城市重新繁荣，冒点险也值得。
3: 就是你制出的至纯之茶吗？神奇，真神奇！呀，茶令该不会是脑子刚刚被打坏了吧？嗯、
4: 胡乱倒出的茶，有这么好喝吗？虽说味道还可以，可这茶叶的香气、回甘都还算不上是佳品。嗯、你懂什么？ 这茶还原了大自然最质朴的味道，美妙无穷。哪吒，你可愿意随我制出绝世灵茶呢？
3: 绝世灵茶，绝世灵茶能重振多少茶叶铺的名气吗？振兴
4: 茶叶铺，这绝世灵茶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若能制出，莫说是个小小的茶叶铺，就是你们陈塘关都能衣食无忧。
3: 好。
4: 都给我起来！啊，电壶还没醒，
3: 他施展秘术嘛，消耗比较大。就算喝了茶灵前辈的灵茶养生，也得休息几天。唉，真是羡慕电壶，都不用早起呢。全都打起精神来，茶叶马上就要醒了。茶灵前辈，茶叶也会睡觉吗？
4: 当然，所谓茶艺有灵，不同的光照和雨露程度，茶叶的状态也完全不同。嘘，就是现在，快，我去采茶。好，我来接。<笑>
3: 这么大棵古树，我采另一头的。
4: 动作轻点儿，别踩坏了古树。一心合意，痛苦自消。<笑> 就是现在！不好，太着急了！哪吒的身体，疼疼疼！守住心神。

0: 一入无我之境，听不到的。
1: 无我之境？啊，皮。
0: 什么人？
2: 三足乌，你不待在扶桑树上，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三足乌，它不是祥瑞之鸟吗？
3: 茶陵老头，没想到你居然躲到这么偏远之地，难怪天妖久久寻不到你呢。
2: 天妖？
3: 没错，良禽择木而栖。

0: 如今天妖大人看上了你的灵察之法，我劝你还是识相些，跟我走吧。
1: 凭什么跟你走啊？没想到我们崇拜的三足居然如此不堪，小心我罢工你的忙。
2: 没错，什么狗屁天妖，我们可不怕，是吧前辈？
0: 大胆，
2: 妖妹快躲开。
0: 娃娃身手还不错嘛，你们以为能与本尊斗？
3: 你们快捂住耳朵躲起来，可恶，军师灵察明明近在眼前了，
0: 束手就擒吧。
1: 干得好，卡林前辈！
0: 你竟敢毁我羽毛！
3: 我不是故意的。等等，我的茶。
0: 少废话，跟我走。
3: 不行，还不行。
0: 你又毁我羽毛！
3: 我手是手自己动了，你信吗？
0: 老家伙，你完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不留血气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啊东方小雪一城二十五里草家湾，我的好老大。

疼我的嫂嫂，多贤惠，心情良好，生下了那一双儿女乖巧伶俐。

说说你家到家的苍白做了难就下了世上的事不能搞坏这几天我不能操到咱前去后想我记忆来为有大董堂娶汉元就说后来生我汉替我嫂嫂做老咱不许说到了人就要问在真正真是难应软相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大

198，198，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只要198。为庆祝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优惠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快递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8就能得到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卖时一次。

0: 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原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你回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198，198，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只要198。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优惠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快递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8就能得到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5: 对，
4: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5: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198，198，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只要198，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优惠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快递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8就能得到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5: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5: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5: 好，
3: 哎，
5: 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198，198，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只要198。为庆祝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优惠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快递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8就能得到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

0: 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湖南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湖南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
2: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0: 198，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只要198，为庆祝红梁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优惠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快递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8就能得到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
4: 尝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3: 好。行，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198，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只要198，为庆祝红梁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优惠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快递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8就能得到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
1: 说了，
0: 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所以。

0: 青团今天听了。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2: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

0: 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邝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啊，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紧张，
0: 两米，三米，哎呀呀，哎、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1: 谢谢。
5: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 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

0: 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厂家的互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9: 这是大平料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3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2，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3，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

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

0: 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九块八，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九块八，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7: 也不怕你们，
8: 练一个，
9: 练一个，
10: 不中拉出来溜溜。
11: 六六九六六，
12: 我们不怕谁。
6: 是什么

0: 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3: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3: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没有啊。
0: 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1: 啊，哎，
0: 那只。
1: 哎，
0: 两只。过来，过来。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傅。
1: 啊，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0: 是。
2: 妙石，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哎。
4: 师傅，大师傅，
3: 哎，
4: 师傅，大师傅，师傅，
3: 哎，
4: 大师傅。

0: 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将军接见住持长老。哎，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哎，
1: 不必不必不必。
2: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1: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2: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
1: 哎，好，种菜去吧。哎。

0: 这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
1: 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寿比南山。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都给我！
2: 打开！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来来，
1: 孩子，来来来，过来，
0: 走。
1: 娘，
0: 我来。
1: 搀着你娘，哎，慢慢走。

0: 施主布施一万两。
1: 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0: 阿弥陀佛。
1: 请施主后院用茶。
2: 谢谢。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叭呢吽。
0: 哦，
3: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4: 为娘看不见。
2: 嘿嘿，看得见你看。

0: 天的见地嗡嘛呢叭呢吽。
1: 我看见了。
2: 老身今日亲见奇迹，济公果有法力呀！
0: 哎，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造化所得。
2: 哦，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
3: 啊？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0: 哎。皆依唆使奉上善心，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害卦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4: 大师傅，大师傅。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嗯，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再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还是吃兔腿吧，我吃了。这是萝卜呀。

0: 莲花水，莲花水。
1: 妙石，来来来来来，喏，那儿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
2: 大师傅，
1: 哎，这是干什么？
2: 大师傅，我已经尝过了。
1: 哦，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2: 昨天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
1: 你呀，哦，不过起来，你还算好，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
2: 是萝卜。
1: 怎么是萝卜呢？
2: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啦。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喽？味道怎么样啊？
2: 是醋。
1: 怎么是醋呢？
2: 酸的。
1: 真是妙不可言呐，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
2: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1: 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它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
2: 大师傅，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尝一尝。
2: 辣、
1: 辣的。辣吗？怎么是辣呢？你尝尝。
2: 苦
1: 没咽下去，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一点了。
1: 再尝尝。
2: 甜的。
1: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2: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1: 到底是什么？你看，
2: 哎，空了。又有了。
1: 是空是有，跟我走吧。
3: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

0: 出家人不续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1: 阿弥陀佛。
2: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到底是
1: 给我们看看，
2: 给我们看看吧，到底
3: 给我们看看吧，
2: 哎，
3: 我
2: 看看
4: 不行，
5: 道奇师傅，
6: 道奇师傅
7: 就是不能看。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哎，
3: 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7: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6: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7: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8: 道吉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
7: 我道济是慈行之人啦，我要它何用呢？
6: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7: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9: 阿弥陀佛。
10: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6: 是啊，看一看吧。
7: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3: 是啊，
7: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6: 这是什么？什么啊，
7: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嗯，
11: 哎，又出花样。
10: 道济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跟你敲啊。
6: 哎，对对对对对，
7: 好。
6: 哎，来，哇，
7: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12: 那你自己呢？
7: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6: 道济大师，也给我一件吧。
7: 好。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
6: 阿弥陀佛。
3: 道济师傅，
7: 你呀，你对佛事不专心，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记。哎呦，
6: 来，我看看，让我来看看吧，已经。
7: 海光，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栗。定完毛栗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哎呦，
1: 忍着点，
2: 这么大
1: 啊！
2: 老天爷呀、啊，爹渴！
1: 哎，
2: 这天什么
1: 爹渴呀？忍着点啊！
3: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
1: 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啊？
1: 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哎，
4: 钱掌柜，来进香呢。
5: 哎，来求求菩萨，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
4: 你怎么会呢？
5: 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啊、
6: 卖不出去，找我呀。
5: 哎呦，古世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6: 托福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这天一热呀，扇子的生意好极了，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这不，我来求菩萨保佑，再给几个好天儿，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
5: 哎呦，如此说来，我真该向古师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哎，古师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教兄弟一个良策吧。
6: 你真想知道？
5: 真想知道。
6: 想把雨伞卖出去？
5: 哎呦，古师兄，请讲。
6: 好办，好办。
5: 哦，
6: 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啊！啊，
2: 爹
1: 啊，
2: 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1: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
2: 哦。
1: 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
5: 来，请，您那边请。
6: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
5: 您那边请。
6: 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不下。
6: 菩萨保佑，不要下雨。
5: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菩萨保佑。哎呦，
6: 不要下雨啊！
5: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快快下雨！
6: 不要下雨啊！
5: 快下快下快下
6: 雨！
5: 下下下下下下下！快下快
6: 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
5: 下下下下下下！
6: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1: 菩萨保佑。
7: 菩萨显灵了！
8: 菩萨显灵了！
9: 哎呀，
10: 菩萨显灵了！
9: 哎呀，菩萨显灵了！
11: 哎呀，菩萨保佑啊！
12: 菩萨保佑啊！
13: 菩萨保佑啊！
14: 菩萨显灵了！
15: 欢迎菩萨！
16: 哎，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兄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怎么了啊？这怎么了啊？哎呦！哎呦，
17: 活佛，济公活佛，来来来来来，
18: 活佛，
16: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不要，起来，
17: 活佛显灵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6: 啊，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
17: 打了个盹儿，一个盹儿打了10年啊！
16: 哎呀呀呀，可怜！
17: 百姓们都想你，盼你呀！
16: 呀，大家既然想我嘛，贫僧这不就来了吗？
17: 可是你这样、
16: 啊，你看我不像啊！啊，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17: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
16: 好，那就依你。
17: 哎呀呀！哎呀，
19: 真的，
17: 好好好，
19: 真的
17: 好好。
16: 你看这样子怎么样啊？哎，
17: 这样好，这样好。
3: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5: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3: 赐福啊，赐福啊，赐福啊。
5: 赐福？
16: 赐什么福啊？ 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儿婆猫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呀、啊，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5: 是。
16: 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哎，所以呀、啊，你看看活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啊、
5: 活佛教训的极是啊，教训的极是、啊。
6: 惭愧啊，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5: 啊。是啊，是啊。
6: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5: 不用愁，
16: 宝扇
6: 啊，是啊，
5: 是啊。
16: 既然是宝扇，
5: 宝扇，
6: 宝扇，
16: 那就送给你们吧。
5: 活佛不可，
2: 不能
5: 送。
6: 不是开玩笑吧？
5: 这是真的。
16: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人既然要嘛，那就拿去吧。
6: 给我。
5: 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
2: 白兔这样就
5: 是哎，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
17: 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
16: 知道。来，你们跟我来。
17: 哎，好，大师傅。
16: 哦，你也来了。好，你也跟我走吧。哎，
17: 走。
16: 哎，来。哎，看这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啊，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自可解除旱情。
17: 活佛，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
16: 哎呀，求雨是为了解旱情，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只要有水，管它大小呢。救火一片是一片，排忧解难全凭此心呐、啊，信不信？有你了。哎，
5: 这话说。

0: 是说求雨吗？怎么叫咱们接水呢？啊！
1: 哎，水滴得快了！哎，真的！哎呀，越来越快！
2: 乡亲们，济公活佛说的没错，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接水救田呐！快去，快去呀！快，
3: 快去！
4: 小心，别洒了，别洒了，一滴都不能洒，一滴都不能洒！
5: 快接水去呀！
3: 快接水去！快接水去！

0: 多多浇水，多多浇水啊，多浇点啊。哎，好，把土踩实点，踩实点啊。哎，未来有个好收成，大家要多浇点啊。哎，多浇点，
1: 够了，
0: 多浇点，多浇点啊。
2: 哎，我再去打，
0: 多浇点。

0: 下雨了。
1: 哦，要下雨了，
0: 要下雨了，
1: 要下雨了。
2: 保佑啊，
3: 上下来就好。
4: 菩萨保佑，
5: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

0: 馄饨啊！哎，热馄饨，备馄饨嘞！哎，热馄饨啊！卖馄饨了！
1: 等！你在卖什么呀？
0: 师傅啊，我卖馄饨了。
1: 哦，那好极了，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快，给我下两碗。
0: 不，不能卖给师傅吃啊。
1: 哎，怎么不能呢？难道你这馅是坏的？
0: 哎，怎么说这话呢？我这是上等的鲜肉，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呐，怎么是坏的？
1: 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
0: 哎呀，我妈说了啊。出家人不能吃荤的，对不对啊？
1: 你妈也挺明白啊。但是你要知道，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不忌口了。
2: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3: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2: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 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3: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2: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

0: 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1元，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1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

器械 U 十二热刺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U 十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便便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葵花牌医用前线。

0: 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戏了。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5: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我照样是破案。
9: 用忠诚捍卫安宁，
1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6: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6: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

0: 刺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鱼喜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体货一块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先包，先包，先下先。哎，我实在太……我现在就给你包啊！哎，我给你包，我给你包，我给你包。对，哎，我说，馅儿包大点啊！哎呀，不行不行，师傅，我内急，我先方便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就来。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急我比你更急啊！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
0: 哎，师傅，
1: 先包，先包，先包。
0: 别回去！哎，
1: 好了吧，快，
0: 下，快，
1: 哎呀，你的皮儿真厚哦！不行，我这皮儿还厚啊，师傅。哎，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这肚子太疼了！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你急我比你更急，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哎呀，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快，给我下，快，给我下！
0: 那好，那好，那好，我先给你下，我先给你下哦。
1: 你真薄，还不是恶汗肌哦！哎，快下，哎，好，哎，让你去吧。
0: 哦，我等一会儿就来啊！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师傅，
1: 我在这儿，你放心啊。
0: 放心，放心，
1: 熟了你自己吃哦。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呀呀呀！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

0: 化缘，管吃，一文钱不要，你就只管吃吧，只管吃，只管吃。
1: 哎呀，活下来看看你这个活不行啊！哎呀，你这活不行、啊，
0: 活要怎么了？
1: 这是什么活呀？这真是，哎。使劲吹，使劲吹，不行啊！
0: 哎，蛮好蛮好哎，耐心点，师傅，你耐心点啊！
1: 哎，伙计啊，你这两个包子留给谁的呀？
0: 哎，师傅，师傅，师傅，这两个包子千万别吃，千万别吃！
1: 怎么了？
0: 是我买给我妈吃的，
1: 孝敬你妈的呀！哎，哎呀，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这样，我吃一个孝敬你妈一个，既孝敬父母又孝敬师傅。
0: 哎，行了行了，
1: 我吃了。
0: 哎，吃吧吃吧吃吧。
1: 伙计啊，你慢慢拉吧，我走了。
0: 别，师傅，你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师傅，师傅，你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哎呀，我说你，怎么把我担子给挑走了呢？这怎么可以呢？
1: 你是喜欢贪念，想挑回去多吃几碗呢？
2: 哎呦，能这样？
1: 你看还是少走了一步吧，要是再晚一步，这担子岂不成了无主之物了吗？好了好了，你也不内急了，贫僧也不吃了，来日再会吧。
0: 哎，师傅，是
3: 啊，走了。
4: 哎呀，这好像是十年前的济公师傅啊，一定是他念你啊是个孝子，救你一命啊。哦，
5: 哎，我走了啊。你干什么？
1: 看看
5: 看看看，当然想看去，多得很，我还得赶路呢。
1: 这双靴儿好啊，
5: 好看，三两纹银卖给你了。
1: 三两纹银
5: 啊？
1: 那和尚可买不起，你拿去吧，我看还是穿我自己这双好。
5: 你这双鞋子也真该换换了。
1: 换换？那我还舍不得嘞。
5: 你这双鞋还能穿呢。
1: 要换了这双鞋啊，那就不是贫僧喽。
6: 快走！
7: 哎，贾琏，
6: 对，
7: 什么事啊？
6: 这位
4: 老爷，没事。这年头，要饭的比饭还多。
7: 贾琏，
4: 哎，
7: 你快去备些干粮给这几个乡亲，然后到我的书房来。
4: 哎。
7: 这样吧，你们先到我的店里坐一坐，其他的事我再替你们想想办法。
4: 老爷。
7: 家人都办好了吧？
4: 哎，都办好了，已经送到客房了。
7: 好，这里有纹银20两，你速到街上去买一头上好的水牛来。
4: 老爷，我们买牛何用啊？
7: 你没看这几户农家，老的老，小的小，叫他们如何重整家园，夏天耕作呀？
4: 老爷，这几位是您的远房亲戚啊？是朋友？
7: 不是。
4: 哦，哎呀，老爷的心眼太好了。可这年头穷人比狮子还多，您周济得过来吗？
7: 家人，
4: 哎，
7: 做人切不可忘了根本的。
4: 哎，
7: 当年我赶考落地，又遭匪人抢劫，若不是岳父大人怜悯，恐怕早已病饿而死喽。
4: 啊，
7: 如今别人落难，我们能帮一份就帮一份呐。人怎么能没有怜悯之心呢？再说，你不也有过落难之时吗？
4: 对对，老爷说的对。小的这就去办。
8: 这牛可真不错。
9: 哎呦，

0: 真不错。
1: 你看看这儿吧。
2: 客官呢，你真是好眼力呀、啊！你瞧瞧我这牛，你上哪儿找啊？哎，我这牛啊，我要不是等钱用，还真舍不得卖它呀。嗯、哎，你瞧瞧啊，这膘肥体壮的，多好的个头啊！
0: 哎呦，我想买你这个牛啊，
2: 真是好牛、
0: 啊！什么价？
2: 我跟你说呀，20两纹银啊，少一文我都不能卖呀。
0: 20两，
1: 便宜点了。
0: 哎呦，你这个价开的也太高了。
2: 哎呀，不高啊，
1: 便宜点，便宜点。
2: 我这可是好牛啊！
0: 我真想买你这头牛啊！哎，你这个价太高了。一点啊、
2: 哎！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等着20两纹银有急用啊、哎，要不然我真舍不得
0: 卖、
2: 啊。
0: 不卖，算了算了。我们走。
2: 客官，买牛啊！
3: 哎，不买牛，到这儿来闻臭牛屎味啊？
2: 客官，这头牛可是上好的牛啊，田里的活计样样精啊。哦。哎，膘肥体壮，正是出力的口啊。
3: 这牛能卖上价吗？
2: 啊，能啊，能卖上20两纹银，不二价。
3: 哎，你看，这牛是怎么回事啊？
2: 这牛好啊，
3: 这牛口又老，哎，膘又差啊，站在这儿还直打摆子。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哎呀，
3: 哎呀，
2: 这是
3: 你这牛
2: 刚才还好好的呢，
3: 不是遭了瘟了吧？啊，
2: 不会吧？不会不会，刚才还好好的嘛。
0: 走走走，
2: 怎么？
3: 别急别急别急啊！我跟你说，这牛啊是没救了。看你这么大年纪，养牛也不容易。哎，我呢5两银子成全你了啊！
2: 什么？5两银子？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呀，我家老爷是开酒楼的，这牛拉回去马上杀了，还能出点好肉。
2: 哎，不不行不行不行！
3: 你要接回去啊，我连下汤锅的份都没了。
2: 哎，也不能杀呀，这牛不能杀呀，客官。
3: 认了吧，不然的话，你连一文钱都得不到了。
2: 这牛可杀不得
4: 呀，施主啊！
3: 走吧，
4: 5两银子买一头牛，你这个生意经验的不坏呀、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走走！
2: 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啊？
4: 占便宜是要吃亏的哟。
3: 去，
4: 哼！哎呀，老施主啊，把不该买的卖了，亏有何用呢？
2: 我还指望这牛卖20两银子好赎回我那地呀、啊，这下可完了，牛没了，我的地也没了。
4: 哎呀，哎，老师别急，别急，别急啊！你先把这5两银子收好，那15两银子啊，该是你的，也跑不了你。哎，你先在这里等着，贫僧去去就来啊！哎，
3: 走，快点。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之血？不吉利，不吉利。哎，走。 快走啊！别误了我的事儿啊！哎，嗯。

哎，怎么像啊？过来，你快过来！

0: 哎呦，哎呀，我的牛呢？哎，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谁偷了大爷的牛啊？大爷对你不客气了啊！他妈的，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这个怎么办呢？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哎
1: 呀！
0: 热，好吃的，来点，来
2: 这么快就把牛掐了，唐姑了，都吃完了。
0: 你捣什么乱呢？
3: 我捣什么乱呢？贫僧在这里卖牛嘛。
0: 啊？这牛是你的？
3: 是和尚说了算的。你看怎么样啊？这头牛啊，膘肥体壮啊，跟你买的那头牛有点像吧？嘿，他们是双胞胎嘞。
0: 双胞胎？嗯。
3: 你要啊，20两，你牵走，一文不能少。但是，他可不是下汤锅的命啊！你要拿了下汤锅，再多的我也不卖。
0: 我买牛是为了种地，不是下汤锅，你就卖给我吧。
3: 啊，好，行，20两。啊，
0: 七两，
3: 20两，
0: 8两，
3: 20两，
0: 12两。
3: 15两，
0: 15两行了吧？
3: 18两，哎，
0: 15两你都不卖啊？
3: 18两，哎，
0: 我看你这牛啊，卖给谁去？切，买回
3: 去啊，保证你。哎，你走了？哎，
0: 卖不卖啊？
3: 那你走吧。
0: 是。
3: 哎，回来。你真的走了？
0: 真走啊？
3: 那你走吧。哎，就怕你这回去不好向你老爷交代哦。哎，卖牛了
0: ！师傅，你行行好，帮我一回，把牛卖给我吧。啊，哎，我只有15两，哎，就这些了。
3: 你没有啦？
0: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啦？呀，
0: 真的没有了。嗯，就15两。我要是再犹豫两，我就是
3: 就是什么呀？
0: 就是牛养的，
3: 就是他养的呀。哎，说不定呢。
0: 你
3: 因为你怀里还有3两呢。
0: 你怎么知道？
3: 哎，拿来，
0: 这可是我的私房钱。
3: 拿来，18两牵走。哎呀，那。
0: 15两，18两，行了吧？哎，
3: 跟你说了吗？占便宜是要吃亏的。
0: 你
3: 哎，来，老施主啊，拿回去输地吧。
4: 可是我只要20两就足够了。
3: 你不是还欠人家3两利息钱吗？
4: 哦，谢谢啊！
0: 真他妈倒霉运，倒贴了3两。
3: 你倒什么霉啊？你不是拿那3两银子？

0: 买了双靴子吗？啊，
1: 靴子？什么靴子？啊，
0: 你来了啊！你不是也买了一双靴子吗？
1: 是啊，我的靴子不见了，大师傅可曾看见？哎呀，
0: 刚才看见了，可是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呀。
1: 好啊，你这小贼竟敢偷大爷的靴子！
2: 你欺天白日，别血口喷人呐！我在大道上捡的嘛。
0: 他是捡的呀。
1: 捡的、我买完靴子根本就没离开这儿。哦，
0: 他
1: 分明是你偷的。
0: 这他是你偷的。
2: 这简直胡说八道！我怎么会偷呢？你说是不是啊？
0: 他怎么会偷呢？
2: 这靴子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
0: 有什么证据啊？
1: 当然有
0: 啊，有啊。
1: 大师傅正好做个见证，我买鞋子找回的二两银子就在靴子里。
2: 哦，什么时候有二两银子？
0: 就是啊，
2: 你看，这你看看，
0: 给他看，给他看，
2: 就是，你看嘛，
0: 这怎么会有二两银子呢？
2: 就是啊，
0: 真是，怎么会有二两银子呢？你看，你看，这，看来啊。这银子真是他的，这靴子也是他的喽。哎呀，贫僧想帮你，可是帮不上了呀。
1: 好啊，你这偷东西的小贼，竟敢偷我的靴子！
2: 我实在是捡的，大不了还给你嘛。
1: 你说你是讨一顿打呢，还是让我把你送到官府去？
2: 我还给你还不行吗？
1: 你还敢狡辩？
0: 好了，好了，
1: 便宜你了。
0: 好了，哎呀，就算是好借好还吧，放他一马啊！

0: 哎呀，你到哪里去了呀？我的妈呀，你怎么回事啊？哎，你到哪？
1: 哎呀，这，哎，哎。哎呀，我说师傅啊，你好生无礼啊，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的卧室是何道理呀？
0: 哎呀，一只猫儿把平生的鞋给叼走了，猫跑到这个外面，平生只好追到这里来了呀。
1: 哎呀，疯话，我这窗户明明关得好好的，这猫怎么会跑进来呢？
0: 哎，明明看见它跑到这个屋里来了吗？好，这样、你想我找找看，要找不见的话，那平生自己跑出去好不好？
1: 哎，好，哎，快找！
0: 哎呀，猫儿啊，你怎么回事呀？你把冰城的鞋掉到哪里去了呀？哎呀，你出来！哎呀，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呀！哎呀，你猫儿啊，你叫一声呐！哎呀，你怎么连叫一声都不敢呢？
1: 哎呀，师傅啊，不就是一只鞋吗？明天我送你一双新的啊！
0: 不行！你别看平时这只鞋虽然破啊，但是你到哪里都买不到嘞。
1: 师傅，
0: 猫儿啊，你到哪里去了呀？你怎么？
1: 哎，我说师傅，你怎么能跑到我床上呢？哎呦，
0: 你看，这床啊，你看，哎呀，在动啊！哎呀，它冻得发抖啊！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呀、啊！底下又黑又冷，当心啊！你不要让老鼠咬着你啊！
2: 这只猫是怕老鼠的嘞。
0: 猫儿啊，好，你要不出来啊，那贫僧自己就请你出来啦！你出来不出来啊！你掉走我的鞋啊！你把我鞋掉到哪里去了？啊！你掉到哪里去了？你把我鞋掉到哪里去了？
3: 喵！
0: 你看，把我鞋掉走了！哎呀呀！你看，出来了吧？啊！你看，是有一只猫吧？贫僧不打妄语吧？嘿嘿，我看这猫是你自己把它赶走呢，还是贫僧帮你把它轰走啊？
1: 哎呀，师傅啊，不劳您大驾，我自己来。嘿
0: 嘿，就怕你不大好赶嘞。
1: 好，我打死你！哎呦，打死你！哎，在哪儿？
0: 这！你看！啊，是有只猫吧？嘿嘿，好大的一只黑猫哦！好了，猫也跑了，鞋也找到了，贫僧啊，回去睡觉喽。
1: 师傅，
0: 不过门户要看紧。东西啊，要小心哦！
1: 哎呀，

0: 这强修帝宴的绢银万万不可丢失啊。
1: 县衙的捕快，你的案子犯了，快到大堂回话去。李贵，堵住后门，张拐子守住窗户，快快开门，快开门，不开门我就撞门了，我撞门了啊，快开门，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假小子，
2: 哎呦，是裘大哥啊！哎呀，可把我吓坏了！哎呀，哎，你几时出来的？
3: 今天才从大牢里放出来。啊，嗯，哎，你小子现在倒是人模狗样的了啊！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2: 啊，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啊！嗯，别急，小弟给你弄点吃的啊！来来来来来，哎。来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酱牛肉，半斤老白干啊！
3: 他娘的，还真他妈像个熊样啊！
2: 来来来，大哥喝茶啊，算是小弟给你接风了啊！哎，
3: 啊，接风？就他妈这两个熊菜啊！你拿裘爷当靠门板的了？哎
2: 呀，大哥别误会嘛，明天兄弟请你上燕春楼来一个全席，怎么样啊？
3: 哼哼，这还差不多。
2: 来来来，喝茶喝茶啊！干一个，最近兄弟正在筹划一笔生意，只愁孤掌难鸣啊！哎，如今有大哥的一身功夫，一套绝活，那是十拿九稳呐。
3: 什么买卖？高高高！
2: 哎呀，这次可要让大哥的龟息大法的神功了。
3: 我的龟息大法可不轻易用啊，师傅告诉我最容易出错，尤其是那个气门，只要给人轻轻一碰，我可就有生命之忧啊。哎，你得给我照应一下啊。
2: 我还不知道大哥的气门在哪儿，如何照应啊？
3: 那我就告诉你，哎，不过你可得替我保命。
2: 哎呀，大哥，
3: 大哥这条命可就交到你手里了。
2: 哎，放心放心吧，啊，
3: 气门就在肚脐眼上，你可得小心啊。
2: 客官来了，哎，楼上请，楼上请。
4: 北方弄了一批山货啊，
5: 都是些什么山货啊？
6: 这不是那只孤苦伶仃的雪儿吗？啊，哎呀呀，真是有缘无处不相逢啊！原来在壮士这里鹊巢相会了，哎呀，真是地配一双啊！
7: 大师傅真会说笑话。哎，你说巧不巧啊？那小贼原来是这家酒楼的伙计，今天见了我像没事一样，被我狠狠地奚落了一顿。
6: 哎呀，看来你跟他还蛮有缘的嘛。
7: 俺可不想跟他有缘，倒是想和大师傅您结缘。
6: 不必不必不必。
7: 来来来，添上两个菜，你我共饮如何？
6: 不必不必，我也要来和他结结缘，他欠我一顿酒饭，岂能不吃啊？
2: 好走好走，
6: 你呀，改日再说吧。
7: 好，悉听尊便。
6: 店家，哎，店家。哎呦，店家呀，你真是啊，有缘无处不相逢啊！
8: 哎呀，这和尚也来喝酒吃肉啊？
6: 我和尚是从来不忌口的。哎呀，看你这样子，好像怕我和尚付不起钱呢。
8: 我说大师傅啊，你点什么菜啊？
6: 啊，点菜啊，你听着啊，我和尚要一个白切牛头肉，是红烧牛舌头，盐水拌牛肚，是酱炒鲜牛肝，笋尖炒牛心，是油炸牛蹄筋，外来三斤酱牛肉，一碗香菇牛尾汤。我今天是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吃你一个全牛。
8: 我说师傅啊，你点的这些菜小店没有？
6: 哎，小店是没有啊，所以才到你的大酒楼里来点嘛。
8: 哎，这些菜本酒楼也没有啊。
6: 那怎么可以说没有呢？
8: 哎，没有，那就是没有嘛。
6: 那昨天不是还买了一只牛下汤锅呢吗？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
8: 那头牛是用来耕地的嘛，不是用来杀肉的，你就点点别的吧。啊，
6: 哎呀，怎么说，贫僧只好将就了啊。哎，它是什么呀？啊，
8: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还有一壶酒。
6: 啊，好，行行，平常外甥打灯笼照旧来一套。嗯，
8: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外带一壶酒。好嘞，来了。
9: 哎，小二啊，再添一碗梅菜扣肉，一盘八宝鸡胗。
6: 哎，我也要一份。
9: 哎，我说大师傅啊，怎么我要什么你就要什么？
6: 是啊，你要什么嘛，我也想要什么呀。看见别人有嘛，自己没有嘛，心里总是不好受的呀，对不对？
8: 开店的不怕大毒害，你们要的越多，我们越高兴。哎，就怕你和尚结账的时候就笑不起来了。
6: 这个用不着你操心了。
9: 你操的什么心呢？要是这和尚结不起账，别忘了我这靴子里还有银子呢。
6: 他的靴子里有银子，说不定和尚破鞋里还有金子嘞。
8: 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谢谢谢谢啊。
10: 爹娘。
8: 你
10: 你是不是假人啊？
8: 你
10: 我是你娘舅求魂啊。
8: 娘舅啊，
10: 你不认识我了？
8: 娘舅啊，娘舅啊，
10: 你可把我找得好苦哦。
8: 想得你好苦啊！不是说好了姐夫吗？怎么占我便宜啊？
10: 娘舅不是你姐夫亲吗？哎呀，
8: 娘舅啊，我好想你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里面坐啊！哎呀，里面坐里面坐啊！想吃点什么呀？啊，
10: 随便随便。啊，
8: 好好好。
9: 哎，店家。哎，添壶酒上来。
8: 哎，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哎，说了，实在实在实在。啊，请慢用。

0: 没有。
1: 哎，何事吵闹啊？
2: 大事不吵闹、
0: 没什么，没什么。
3: 干、好了好了好了，店家结账结账。
0: 结账，一共是500文啊。
3: 500文，
0: 哎，
3: 不贵不贵，啊，你先记在账上，下次一起算了。
0: 哎，你这和尚想赖账啊，白痴啊，本店概不赊账。
3: 啊，怎么是白痴呢？我这记在账上嘛，下次一起算嘛。
1: 哎哎呦，大师傅、哎呀，请，贾仁呐，出家人四处化缘，本没什么钱嘛，给他记个账。
3: 那、你看，还是这位老板明理。
1: 请，师傅请。
3: 多谢多谢了。回来，既然是记在账上嘛，干脆呀、你就给我记上1000文。
0: 哎，行，
3: 啊，那再找我500文呐。
0: 你这和尚得寸进尺啊，白吃白喝还要白拿，你想钱想疯了吧？
3: 那怎么想钱想疯了呢？我记上1000文嘛，找回500文嘛，天经地义呀、怎么是想钱想疯了呢？就怕呀有人想钱想疯了哟。嘿，
1: 家人。
0: 老爷，
1: 出家人餐风露宿，四处云游，甚是不易呀、快拿500文给他。
0: 可是老爷他
1: 就算我施舍给师傅他的，快去！
3: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多谢！哎呀，
1: 师傅，
3: 阿弥陀佛！
1: 请，
3: 哎，这天经地义嘛，谁来讹你啊？真是！哎呀！这不是李公子吗？
0: 这是小的娘舅老爷。
3: 李公子啊，这些年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也把我害苦了。你向我借到200两纹银，弄得我是倾家荡产啊。
4: 莫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3: 哎呦，
4: 我们素昧平生，怎么会向他借200两银子呢？
3: 李公子，李大官人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你父亲去世，你无力安葬，还是我向东家替你借的钱呢、
4: 我父尚在人世，怎么会？此话从何说起呀、
3: 哎呦，不对！是你做生意亏了本，我替你还的债。如今东家向我逼债，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呀！李大公子啊！
4: 他这是，我多年在此经营酒楼，没做过别的生意啊。
3: 李公子啊，你可不能发了财就忘了旧情啊！李公子，李大官人啊！
4: 莫非你娘舅得了失心疯了？
0: 不会的。
3: 我看呐、是想钱疯哦。
5: 李大官人啊，你可不能不认啊，不能看着我们一家老小没有活路啊！你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0: 老爷，老爷，
5: 你还我，
0: 不能打呀！娘舅！他没气了！哎呀，娘舅啊，你死得好苦啊！今天刚刚出门，
4: 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
3: 哎呀，我看呐、李掌柜啊，这回呀、说不清喽。
6: 李掌柜啊，来。我看你啊，舍去20两银子，抱个重病身亡，求个息事宁人算了。要是官府知道了，就更麻烦了。
4: 好，家人呐、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他好好安葬了。
3: 不行，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他的债我要带他还的。
4: 好，我念你一片孝心，给你200两。
3: 哎呀，这也不行啊，我家娘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4: 好，我念你我主仆一场，给你500两。
3: 哎呦，娘舅啊，你一条命就值500两啊，儿媳你说不过去哟、

0: 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呢？再加300两。
1: 太少了，太少了，最少3000两。
2: 贾琏呐，你太没良心了！当年要不是李大官人救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1: 你们不要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你家娘就死了，你会怎么样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我不去报官，就是念着老爷您的恩情嘛。你要是不答应，我只好去报官了。到时候恐怕不止花3000两哦。
0: 好，哎呀，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家人呐，家人，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啊。
1: 哎呦，娘舅啊，你都听见了，老爷都答应了，你的债由我来还了，你就放心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

控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普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

0: 一手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

0: 肝肾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

0: 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3: 我不怕你们，
4: 我们也不怕你们。
5: 来一个，
6: 练一个，
5: 不中拉出来溜溜。
7: 六六九六六，
8: 我们不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9: 犯罪嫌疑人1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余哨兵。
1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1: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3: 钱财。
1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6: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热血巨婴城，权定天下颠，9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3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榜。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郑州晴，34到19度。新郑多云转晴，34到18度。安阳多云，30到17度。濮阳多云，30到17度。鹤壁多云，30到16度。新乡晴，32到17度。焦作晴，31到20度。开封晴，31到20度。商丘晴，29到18度。周口多云，31到19度。西川多云转阴，33到17度。漯河多云，32到18度。

0: 永城晴31到17度，巩义晴34到19度，红城新县阴28到17度，天然氧吧西峡阴33到16度，华县多云转晴30到16度，长垣多云转晴30到16度，邓州阴33到16度，固始阴30到18度，鹿邑多云转晴32到19度，新蔡阴30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到家
10: 了。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9: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掘井机在地下作业时最担心的呀是断层和地下涌水。在第十个中国品牌日来临之际，一台能解决这些风险的掘井机江汉神农号5月9号在郑州下线了。
1: 江汉神农号开挖直径11.93米，整机长约170米，差不多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是国内引水隧洞工程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岩掘井机。
2: 大家都看到了我身后这台设备，它非常的大，但是今天我想说的呀，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它有多聪明。它随身搭载了综合地质预报系统，在掘井的同时呢，能提前探测前方的地质情况，发现断层和地下水，这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就大大降低了施工的风险。
1: 聪明靠的是一整套针对性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为引江补汉的复杂地质专门优化。
3: 针对这种超硬岩，我们的高性能滚刀的这种设计来提高破岩效率，针对这种断层破坏带突进涌水设备上搭载有预报系统，还常态化安装数字钻机，另外呢还搭载有智能辅助掘井系统、刀具状态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智能化手段，保证这种长距离大断面隧道施工的一个连续性与稳定性。
1: 中国品牌日设立于2017年，十年来中铁装备在智能掘井、绿色制造领域不断突破，掘井机直径从2米到20米，应用场景从海拔4500米到地下1285米，创下多个之最，成为中国深地空间开发的中坚力量。
4: 十年中国品牌日见证了中国盾构机从冰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用硬核实力印证了中国品牌、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底气。
5: 5月8号，由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观摩活动在中原农谷举行，全国各地优质小麦品种同台比拼，接受田间大考。
6: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市场上那么多的小麦品种，怎么来选择呢？其实今年小麦大面积的晚播，还有前几天的大风降雨天气，就是一关又一关的考验。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核心展示区呢，这些小麦品种呢，就经受住了这些考验，表现整体不错。
5: 现场参加展示的小麦品种有近200个，其中国家小麦新品种核心展示19个，河南省主导品种20个，大部分是刚审定或即将审定的新品种。
7: 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目前小麦品种的最高水平，都具有较好的丰产和抗力性。通过这样一种核心的展示，可以引导我们今后的育种方向，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品种选择。
5: 作为全国小麦育种制种核心区，河南小麦制种产量稳定在19亿公斤以上，制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自2018年以来，全国农技中心已连续9年在河南举办核心展，筛选推广出正麦1860、百农307、冠麦2号、华玉麦1号、玉农90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
8: 通过同台竞技，在产量、抗性等关键指标上都得到了一个直观的、权威的检验，有效地缩短了市场上对这些品种的认知周期，持续推动小麦品种更新迭代和单产水平的一个稳步提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转化。
0: 无人机凌空竞技，新农人比拼技能。近日，漯河市农业植保无人机技能大比拼火热开赛，6支队伍同台竞技，展现现代农业的科技范儿。
1: 操场上，一架架农业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精准作业，穿越障碍，规范起降，一场空中竞技正式拉开帷幕。评委从操作规范性、航线精准度、作业效率等维度现场打分，经过激烈角逐，社会化服务组摘得冠军。
9: 在作业中，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心要比较细一点，碰到一些突发情况要冷静地去处理。
10: 这次技术大赛比安全，比规范，比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更多土专家脱颖而出，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农业不是充满科技范儿的朝阳产业。
1: 赛场上高手过招，场边同样精彩。漯河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无人机专业的学生们带来航模表演，飞机在空中时而凌空翻飞，时而悬。

0: 连停反转，引得现场阵阵欢呼。
1: 我学习无人机已经有5年了，希望以后能做一个有技能、有才能的新时代青年。
2: 组织学生观摩，就是让他充满专业的发展前景，为乡村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果桑间作苜蓿是河南省农科院在黄河滩区探索的果草蓄肥闭环发展模式的核心环节。通过将果桑与紫花苜蓿复合种植，不仅实现了土地空间的科学利用，更构建起生态环保的农业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4: 向内到出发之间割产量最好，兼顾了产量和营养，然后一到开花了以后，营养价值就下降了。
5: 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秦富农业种植家庭农场，桑葚已进入成熟采摘期，同时苜蓿也生长茂盛。这种果草迁作模式巧妙地利用了果桑和苜蓿的生长特性，实现了光能的分层利用和土壤养分水分的均衡吸收，同时还大大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
6: 现在种这个苜蓿以后，就是说也不除草了，需要了一年割几房，养的有长香猪、有五谷羊，这些鸡鸭鹅，每年光生这个饲料10万8万块钱的是很正常的。
5: 借助河南优特计划优质草蓄专项，河南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联合秦富家庭农场建立了优质苜蓿高效生产示范基地，筛选了优质苜蓿品种，主推高效植保防控等关键技术。苜蓿的固氮培肥作用改善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土壤肥力。养殖的畜禽食用苜蓿后粪便还田，还为果桑和苜蓿生长提供了天然肥料，有效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
4: 果草兼作草蓄循环模式实现了草有价值、果有收益、蓄有产出，一亩地实现了多种收益大幅提升了土地的综合效益和企业的经营性收入。
5: 据测算，这种果桑兼作苜蓿的模式每亩地能增收近200元。在基地的示范带动下，通过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周边不少新型经营主体纷纷效仿，种植苜蓿的面积稳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了生态循环农业的甜头。
7: 把紫花苜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送到千家万户，创新实施全产业链服务和全程社会化保障双链式服务模式，助力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
3: 从十月怀胎的艰辛孕育，到咕咕落地的满心欢喜，从懵懂童年的细心呵护，到长大成人的默默牵挂，妈妈是世间最温暖的依靠，也是我们一生最深的牵挂。今天是母亲节，愿天下所有母亲岁岁安康，日日喜乐，被时光温柔以待，永远幸福从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北京时间5月10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半决赛上，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那接下来中国男团决赛呢，将和日本队争冠。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5: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5月9号，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5月9号，第二届黄淮平原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大会在周口举行。大会聚焦小麦种业创新、高效栽培、精深加工等领域，汇聚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分享前沿成果，围绕现代农业、育种、食品加工等开展交流报告与观摩，助力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5月9号，河南省全省卫生健康系统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实践典型案例观摩活动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元院区举行。活动通过视频会议交流、现场观摩学习，探讨智慧医院建设、城乡医疗资源不均等难题，借鉴先进经验，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5月10号，河南省省属高校第三届教职工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本届运动会由河南省总工会、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设乒乓球、网球、羽毛球、气排球、围棋、拔河、八段锦、飞镖等8个大项、23个小项，53所省属高校代表队的848名运动员将参加比赛。 5月9号，智能制造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论坛在郑州航空港举行。作为郑州工博会的核心组成部分，论坛以三化融合为主线，汇聚多家机构专家及企业代表，共同探讨产业从稳规模向提质量的转型路径。与会嘉宾认为，目前全域安全是产业竞争的核心入场券，河南正加快构建全域安全评价体系，并凭借独特的测试场景和龙头企业集群优势，从产业跟跑者向标准定义者转变，迎来战略发展窗口期。
8: 郑州比亚迪基地是我们整个比亚迪集团内产业链最强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我们非常有信心扎根郑州，扎根河南，为河南，为郑州做出更大的贡献。
9: 我们做的智能网联微循环公交核心是用 AI 技术，它能精准匹配居民和产业工人的通勤需求，动态优化路线，真正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为港区民生提供实实在在的保障。
3: 5月8号，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大赛匹克球城市精英赛南阳站挥牌开赛。
5: 赛场内，全省各地高手齐聚，八片场地同步开赛，选手们配合默契，精湛球技引得全场喝彩不断。赛事设少年、青年、壮年、长青等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双及团体项目，严格采用最新匹克球规则，小组循环与淘汰赛激烈交织。赛事为期2天，本次大赛充分展现了河南全民健身的活力，优秀选手将有望入选河南集训队，为省级赛事储备力量。
10: 我们把省级赛事搬进一圣祠景区，打破体育与文理的边界，让大家在感受匹克球运动激情的同时，沉浸感悟了重景医药文化魅力，既丰富了景区业态，也提升了赛事文化内涵。
11: 每个选手都打得特别的出彩，对我自己的匹克球技术也有一定的提高。我也希望以后能够多多的参加这种大型的比赛。
3: 5月8号，2026中国长沙星耀世界影响力嘉年华暨首届国际餐饮产业融合展在湖南长沙开幕。
5: 本次大会汇聚了5000余名海内外餐饮人、100位行业大咖及全产业链服务商参加。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嘉年华首次将会场一分为三，同步开启餐会场、饮会场与出海会场。主会场的首场对话环节“你能为我赋能吗？”多位连锁餐饮品牌创始人直面供应链短板带来的扩张困境。受邀参会的企业华鼎冷链科技带来了餐饮冷链物流配送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12: 华鼎之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大代价打造的信息化系统也好，用大模型算法也好，就是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打造一套响应及时且成本可控，然后呢能随时应变的这样一套供应链体系。
5: 据了解，华鼎冷链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62个冷链仓配中心，赴约半径缩短至100公里，能够实现从一线城市到县乡的全域配送。这一解决方案直击连锁餐饮跨区域复制难、门店连而不锁的行业顽疾。
13: 当你的门店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但是华鼎能够跟它一站式解决仓储物流配送，这后端的供应链板块基本上都可以交给华鼎。
5: 本届嘉年华促成了多项战略合作，同时今年首次设立的国际产业融合展联合支付、财税、冷链物流等头部服务商，为餐饮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全链路服务。
3: 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许昌市人民医院举办512国际护士节活动。
14: 当天，许昌市人民医院对2026年度优质护理示范病区优秀护士长、优秀护士、优秀带教老师等获奖者进行了表彰。
15: 我已经工作了5年了，一直都是在医院的一线岗位急诊，然后今天看到很多前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后我也要向他们学习，精进自己的技术，用扎实的知识去服务更每一位患者。
14: 活动现场，优秀个人代表分享了他们以南丁格尔精神为引领，坚守初心、救死扶伤的从医历程。
16: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多的属于我们护理团队。今后呢，我会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深耕护理专业，让人文关怀融入到每一个环节，呵护每一位患者。
14: 表彰活动前，医院领导还为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区献花，送上节日祝福。
3: 这段时间啊，位于新乡卫辉市黄河故道上的大沙河河岸，上千只牙沙燕飞抵筑巢，繁育后代，景象十分壮观。

0: 在卫辉市李园屯镇大沙河岸边一处沙土崖壁上，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圆形洞穴密布其间，成群的崖沙雁在上空盘旋翻飞，清脆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吸引不少周边群众前来观赏。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雁在扎堆捉窝，崖壁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洞，看着就让人感觉很稀奇壮观。
0: 崖沙雁又叫灰沙雁，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们飞行敏捷，善于捕食低空飞行的蚊蝇等害虫，是不折不扣的农林翼鸟。繁殖期为每年5至7月。崖沙雁安家条件极为挑剔，被称为衡量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活指标。为保护崖沙雁繁育不受干扰，当地已在崖沙雁栖息地周边拉起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定期巡逻，最大程度减少人为惊扰。
2: 上千只规模的崖沙雁集群筑巢，说明咱们的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接下来呢，咱们会进一步研究对崖沙雁栖息地的长效保护机制，真正做到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3: 春夏交替时节，气温变化大，是儿童传染病的高发期。那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科学预防？孩子不慎感染之后又该如何正确护理呢？带着这些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4: 每年的4到6月份是儿童的传染病的高发期，儿童传染病主要是手足口和水痘两类，家长需特别警惕。
5: 手足口病呢，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感染呢5岁以下的儿童。水痘呢，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学龄前小学生最常见。
4: 手足口病的典型表现是手部、足部、口腔、臀部出现红色小疱疹、小溃疡，并伴随低烧、食欲差、口腔疼等症状。水痘的典型表现是患者全身从躯干部到头部、面部、四肢分批长出红色疱疹、水泡，常伴有低烧、乏力。医生指出，疾病不可怕，预防是关键。
5: 及时的接种手足口疫苗、水痘疫苗。其次呢，要注意卫生习惯，认真洗手，要少去人群密集、空气差的公共场所。
4: 若孩子不慎感染，应及时就医，居家休息，痊愈后再返校。患病期间，注意让孩子保证充足休息，调整好饮食结构，
5: 少剧烈跑跳，减少出汗，避免吹风受凉。饮食第一，要清淡软烂好消化的。二呢，要多喝水，少量多次的喝温开水。
3: 五一假期，信阳一高校学生啊，在火锅店兼职的时候，偶遇顾客异物卡喉的突发险情，他运用在校所学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数十秒成功施救。
6: 5月4号傍晚，信阳一火锅店内，一名中年顾客就餐时突发异物卡喉，面色涨红，呼吸困难，家属惊慌失措。正在该店兼职的信阳航空职业学院学生李天豪立即放下餐盘，上前施救。
7: 当时的情况挺紧张，挺害怕的，毕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通过运用在课堂上老师讲述的专业知识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我最后成功将口腔的异物给排出来。
6: 凭借扎实掌握的急救知识，李天豪沉着操作，顺利帮助顾客排出异物，脱离生命危险。事后他简单回应感谢，便继续回到工作岗位。
7: 当天正好是54青年节，觉得做的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8: 急救的技能呢，也是我们空中乘务专业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的一个技能。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不仅会教学生们专业的知识，还更多的去塑造学生的价值观，让他把所学到的技能融入我们的社会，为社会去创造价值。
3: 好，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一起到洛阳共赏千年古树繁华盛景，沉醉山间清风与雪白花海交织的河洛灵秀风光。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正在说法。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校园霸凌与未成年人犯罪这个话题，一起来看法治微短剧《逆光》。
1: 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想见你，却不能相见。妈妈，我好想你。爸爸，请原谅我。
2: 不许动！
3: 让我猜猜你是谁？原来是阿亮，投降吧，你输了。
2: 那可不一定。
3: 碰碰碰
2: 碰
3: 碰！哎呦，阿亮。你已经长大了，是个男子汉了。
2: 爸爸，你老是不陪着我，遇到了危险，我要好好保护妈妈。爸爸，你为什么看着天呀？
3: 因为天上有人在看着爸爸呀。
2: 那天上都有谁呀？
3: 天上有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都在看着爸爸。
2: 哇，你怎么有那么多爸爸呀？哈哈，
3: 对呀、啊，也许有一天，你的爸爸也会在天上看着你。将来，你也要告诉给你最重要的人。嗯。儿子，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你看天上的月亮，月光在的地方就没有黑暗，就有爸爸的身影。好，大家按会议要求安排吧，散会。
4: 那我就去休假了，师傅，您心脏病记得按时复查。
3: 好，
4: 保重身体，记得按时吃药啊，师傅。
3: 好。

0: 下课铃都没把你吵醒。
1: 老师，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0: 我刚才讲了一节课，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你都听进去了吗？
1: 说起月亮，我只能想起我的爸爸带我赏月。
0: 下课吧。
2: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错了。
3: 听说你最近在嚣张呀？
2: 我再也不敢嚣张了。
4: 都是同学，何必呢？虎哥，
5: 虎哥也是你叫的，
4: 给我个面子，虎哥。算了算了，
3: 行，今天我心情好，能俩跪下给我道个歉，这事就算了。
4: 有必要这么难堪吗，虎哥？
3: 你知道我爸是干啥的吗？哦，我想起来，你连爸爸都没有，凭你也配？
4: 给我道歉，今天我当你没说过。
5: 老子今天心情很不好，
3: 嚣张上了，连他一块打。
5: 好。
3: 我奶奶，嚣张！让你嚣张！
2: 虎哥，我知道错了，虎哥别打我。
3: 知道

你啊！哎呦我去！虎哥，让开！让开！宣判如下：被告人张阿亮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一二一一二一。

0: 们也不怕什么。校园暴力不能再有。
1: 说的是，说的是。
2: 考生，请听题。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0: 我会选择宽容，用自己的温度给群众带来温暖。考生，答完毕。
2: 好的，考生可以上。

0: 名字跟我一样，亮这个字儿意欲光明，希望你好好改造，重获新生。
1: 阿亮，你为什么一直看着天上呀？
0: 因为天上的人在看着我们呀。
2: 那一束光是你吗？谢谢你，爸爸，我没有走错路。祝你在那边一切安好，儿子很想你，我爱你。
3: 校园带来的应该是爱，而不是伤害；是梦想，而不是创伤。
4: 我希望大家既不要做旁观者，也不要做受害者，更不要做霸凌者。
3: 让我们共同努力，创建平安校园，向校园霸凌说不。
4: 从我做起，杜绝校园霸凌，使校园成为孕育梦想的沃土，
3: 共建阳光校园。
5: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一部以真实案例为蓝本改编的短剧。那个叫张阿亮的少年，他在人生岔路口的艰难抉择，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迷途青春的缩影呢？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把那句话挂在嘴边，如果时光可以重来。可是想想看，人生从来没有重来啊。人生当中每一次看似微小的选择，都可能改变整个人生的方向。回想一下，当张阿亮最终选择放下拳头，拿起法律的武器时，他不仅拯救了被欺凌的同学，更拯救了那个差点坠入深渊的自己呀。这是成长的阵痛，也是青春的觉醒，他们也都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勋章。所以时刻关注青春期孩子的成长，也是每位家长、每位老师以及学校的课题。好了，本周的正在说法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关注。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我会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起来。
1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张院士，不行！
1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4: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伤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员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务员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 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6: 打个电话，皇上玉器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6: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6: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呀，把老换下去吧。
1: 看来这建成楼要更新换新改装换代了啊。
2: 哎呀，大师傅啊，你可是有法力的正孙啊，你得管管他呀。
1: 哎呀，你看看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嘛，我和尚也管不了喽。
2: 你发发慈悲，你就发发慈悲。
1: 那呀，只好到官府去。
2: 使不得，使不得！
1: 哎，官夫人来了！哎，快来！
2: 大师傅，
1: 快来！
2: 大师傅，
1: 快过来！哎呀，这里出事情了，你们好好管管吧。
2: 二位官差，此人说我欠他银两，却莫名其妙的倒地身亡了，这
3: 谁是苦主啊？
4: 哎呀，老爷呀、啊，我家娘舅死得好苦啊！官差老爷，你要替小的做主啊，做主啊！
5: 官差大人，假人存心不良，图谋不轨，我可以作证。
3: 你们一起到大堂回话，走吧。
1: 哎，官府去，官府去，到官府去，到官府去。去吧，去吧。我和尚也要到大堂去看看热闹去，嘿
5: 嘿，有大师傅在，我就放心了。哎，
1: 那可说不定哦，还要看看碰上什么样的县太爷嘞。
5: 那倒是。
6: 老爷，我再给你倒一杯酒，好吗？
7: 好好。
6: 哎，老爷，你把筷子拿到了，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哎呀，老爷，你不能再喝了。
7: 没关系。
8: 老爷，老爷，老爷，燕春酒楼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被告、原告一干证人均已带到，请赶快升堂问案吧。
7: 嗯，问案啊。好好好，升堂升堂。
8: 是。

0: 回来
1: 啊。
0: 叫你升堂，你往哪跑啊？
1: 升堂啊。
0: 哎，老爷我就在这儿升堂问案。
1: 在这儿
0: 啊？是啊，老爷我在这儿升堂，不也是青天大老爷吗？
2: 是。三帮衙役听着了，老爷要在后花园审案，升堂伺候。
3: 老爷，帽子戴反了，戴反了。
4: 哎呦，知道知道。
3: 又戴歪了，让我来帮你吧。我走了，老爷。
4: 去吧去吧。
2: 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升堂。

0: 声。
1: 好。
2: 老爷，该入座了啊！
3: 入座。
2: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啊！
4: 下跪，何人呐？
5: 小人李良辅，乃燕春楼店主。
2: 草民假人是燕春酒楼伙计。
4: 大胆，状告主人以下犯上。来人呐，先掌嘴四十。
2: 老爷，小人怎敢犯上呢？是他打死了小人的娘舅啊，小人才不得不出头。小人若不出头，岂不落个不孝之名吗？
4: 倒也言之有理。
5: 大人，是他先用头撞我的，我迫不得已推了他一把，他就自行倒地身亡，实与小人无干呐。
4: 言之有理。
2: 哎，大人，小人娘舅向他讨债，他拒不认账，小人娘舅情急之下低头求他，怎么能说是撞他呢？
4: 言之有理。
5: 大人，小人从未见过此人，怎会向他借银子呢？分明是讹诈于我嘛。
4: 言之有理。
3: 老爷啊，倘若他们两个都有理，那岂不是老爷你没理了吗？
4: 言之有理啊。岂有此理。来人呐。
6: 在。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将李良辅给我拿下，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将假人掌嘴四十，连同那个死人一同给我轰了出去。
5: 老爷冤枉啊，冤枉啊。
3: 慢。哎呀，老爷还有一个人没说话嘞。听听他怎么说吧，让贫僧去看看啊。看看啊，怎么呢？哎，病在这里啊。

0: 这里怎么样啊？这里怎么样啊？哎好，哎呀，大师哦！
1: 叫我炸死讹战，你竟然对我下毒手，陷害死我，再嫁祸杜家，你还得毒我。

升堂。哦，大胆刁民，假人求魂，你二人诈死讹财，你又图财害命，罪在不赦。来人呐，

0: 有，与我拿下，先把他二人打入死牢，再行八路。李良辅，你管束不严，误用匪类，酿出祸端，扰乱本县治安。本官罚你白银200两，好酒食坛，明儿送到县衙，不得有误。是。退堂，
1: 退堂。
2: 哈哈哈，李大官人呐，你这才真叫破财免灾呀！哈哈哈，哎呀，你看看啊，这世上迷惑颠倒，颠倒迷惑，何时了哦？哈哈哈哈。

0: 诸位相公，今天是乡试发榜之日，小店老板娘特为诸位准备了发糕粽子，祝各位早发高中啊。来来来来，图个吉利啊。
1: 大清早吵吵什么呀？还让不让我和尚睡觉了？啊！
0: 大师傅莫生气，今天是乡试揭榜之日，小店送个吉利啊！大师傅您接着睡吧啊！
1: 真的瞎吵吵。
2: 哎，来来来来来，吃的粽子好高重啊啊！
3: 谢谢，
2: 这位相公来一个，
0: 发糕吧，大吉大利呀！
4: 哎，老板娘啊，有没有枣糕啊？我要吃枣糕。
2: 枣糕啊，今天怎么能吃枣糕呢？哎，吃了枣糕不是糟糕了吗？
5: 对，这话有理。
4: 本公子今儿个偏偏要吃枣糕，让你看看，今年我必中。
6: 哎，口气可真不小。
7: 是啊，口气可真。不说话的，是不是？就这么做的事儿怎么办？哎，这是不是？
2: 怎么你一个人来了？宋登阁，宋相公呢？
8: 天还没亮，他就上东山烧香去了。
2: 哎，老天也该开开眼了，就让他中一回吧。
7: 确实不容易啊，就是说，
2: 哎，他这是第五回还是第六回了？
8: 第八回了。哎呦，第八回，你看这是不是？

0: 上去。
1: 有。
2: 哎呀，这位公子，这枣糕嘛应该给我和尚吃呀，你应该吃那发糕呀，你吃枣糕就不怕糟糕了吗？
3: 去，臭和尚真晦气，想吃枣糕也不讨个怪啊，想吃啊，不给。
2: 哎呦，这下子嘛糟糕到底喽。
4: 就行了，哎，这下子也。

0: 们让一让，让一让。
1: 哎呀，我中了，我中了！哎呀，
2: 恭喜恭喜！哎呀，
3: 功夫这么用心，那算是幸
4: 运。哎，又没有希望，没有指望了。
5: 仔细看看，仔细
4: 来年喽！哎呀，
5: 哎呀，我又没中啊，没中啊！
6: 别说真的，哎。
2: 别急别急，咱们再好好看看啊！
5: 仔细看看，看来金科无望了。
4: 看到了，真是，看来没希望了。

0: 没希望等明年了。
1: 来年再说吧。
0: 再说。又是一年过去了。
1: 就是
2: 这样。来，闪开，闪开，闪开！
3: 干什么？
2: 李甲？
3: 什么？
2: 哎呀，少爷中了！中了，少爷还是第一名呢！
3: 有赏，都有赏，有赏有赏！真是可喜可贺呀！说中就中啊！不过李相公要看清楚，你的名字是有头有尾，还是有尾无头啊？啊？
2: 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跳跳。

0: 夹，
1: 来一个，
0: 来一个啊！
1: 哎，一个不嫌少，十个不嫌多，来一个，哎。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没多少钱，没多少钱，啊，怎么样？啊，怎么样？
0: 对不起，我没钱了。
1: 哎，这个穷酸，寻开心呐，切！哎，包子，包子，热包子啦！谁买包子？买包子啦！大馅薄皮的热包子。哎，卖包子了，刚出锅的热包子。
2: 来来来来来来，我拿45斤换包子啊！
1: 哎呀，哎，我又不认字，我要
2: 垫包子，哎，垫包子，你看你看你看，哎，可以包，
1: 哎，
2: 来来来来，哎，
1: 哎，哎呀，再给你一个，哎，
2: 就可以垫包子，你看，哎，再来一个，再来。
1: 哎呀，好了好了，我没有了没有了，行了行了，好不好？哎呀，你走吧走吧。
2: 好了，
1: 我没有了。
2: 哎，好，
1: 没了没了。
2: 哎，来来来来，
3: 那是我的书啊！
2: 别走别走，来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哎，跟我走，跟我走，
3: 怎么
2: 吃包子？吃包子啊！
1: 哎，要几个？
4: 来两个。
1: 哎，好，两个包子。
2: 哎，吃吃吃吃包子，吃包子，吃包子。哎呀，吃饱了肚子要紧啊！哎呀，宋秀才，这是第8次落榜了吧？
3: 你怎么知道我姓宋啊？
2: 是吗？你是年年考，年年落，文章才学长进不少，就是考不取呀。啊，
3: 是啊，是啊，是。
2: 到如今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妻无儿，孤身一人，对不对？
3: 你怎么知道？
2: 告诉你吧，荆轲头名李绅是他爹花了2000两纹银买来的呀。哎呦，你看这，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你能跟他比吗？嘿，哎呀，不瞒你说，贫僧也是才高八斗，出家前我是年年考，年年中，就是不去。
3: 嗯，是是是。

0: 哎，现在何故行刺大礼啊？哎，我和尚可以受用不起啊！快！我看师傅一定是法力无边的高僧活佛，你就帮帮我吧！
1: 哎呀呀呀！起来！
0: 你答应小生的请求，我才起来。
1: 哎呀，我答应，好好！
0: 哎呀，快起来！哎呀，哎呀，你不就是要说一个老婆吗？哎，你看画上那个可以了吧？照那个样子给你说一个啊？
1: 不是。
0: 不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看破红尘了，想拜贫僧为师当小和尚，也不是，我是想，你可听好，你要有别的请求，那都可以，但是你要贫僧让你当官，那我可做不到。
1: 活佛，学生就是要做官的，
0: 求活佛发发慈悲，成全了小生吧。哎呀，好端端一个读书人，为何官迷心窍，非要做官呢？啊，
2: 哎，活佛有所不知啊。自古读书人以求取功名为上，学生我熟读五经六史，却屡试不中啊。嘿，倒是有多少笨蛋劣徒，科场得意。学生我心中实在是不服啊，活佛。
1: 哎，你是意义障目，空花乱坠哟。哎，也罢，你我既有一段姻缘，少不得贫僧要渡你一渡了。
2: 啊，多谢活佛。
1: 哎，你可知道好官不易做，坏官有何下场吗？
2: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1: 做好官
2: 啊！活佛，我敬你一杯，你我共饮。
1: 好，好，好，要做官，赶紧上路。
2: 学生已不胜酒力。啊，活佛，请进。
1: 哎呦，
2: 实在是简陋啊。坐坐坐。活佛有何灵丹妙药，快请赐教。
1: 哎呀，做官何须灵丹妙药啊？不是说要一篇文章吗？
2: 啊，是啊是啊。
1: 拿去。你把这篇妙文拿去背熟了，赶考的时候啊，一字不错的默出来，我保你准中。
2: 哦，好。
1: 怎么样，妙不妙啊？妙吧？
2: 活佛莫非说笑？这样的狗屁文章也能进考场？
1: 开窍了，开窍了，不错不错。要接地就得会写狗屁文章，不写狗屁文章怎么做官呢？
2: 可是春闱刚过，再要考还要等到明年呢。
1: 那你听，
3: 这位复考的相公听了，
1: 哎，马上就到，
3: 求才若渴，特下旨加试一场，十天后考试。
2: 哎呀，苍天保佑，果不负我，多谢活佛指点呐！
1: 快快快快快，把文章背熟，快快！
2: 哎，活佛，
1: 嗯，
2: 这第一段第一句，昔者一人得道而鸡狗升天，是不是错了？应该是鸡犬升天
1: 呐。犬就是狗，狗就是犬嘛。不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用狗，
2: 狗
1: 不能用犬。
2: 哦，
1: 记住啊。
2: 这第二段第二句“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是不是太不雅了？
1: 你是要做官还是要文雅
2: 啊？小生要文雅，不要做官。小生要做官，不要文雅。
1: 那就照此背书，保你有官做嘛。你真神也是，快快快快背背背背背。
2: 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当之则屁滚尿流。

0: 快！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1: 快！哎呀，嗯，
0: 没错，没错，没错啊！没错，没错！
1: 啊，进去，进去！
0: 快去！
1: 那我进去了，
0: 稳住啊，稳住！
1: 我进去了，
0: 哎，一次不能错，一次不能错啊！我
1: 送他进去，
0: 我送他走，
1: 我好好，我不进去，不进去！哎呀，等他，等他。

0: 活佛，这样的狗屁文章，真的能中吗？
1: 哎呀，只要你一字不错的照抄，准中。
0: 啊，真那么容易啊？
1: 哎呀，说破了就容易。哎，这样，你跟我走一趟。
0: 哪里去啊？
1: 哎，走，就晓得了。
0: 你等等。
1: 哎，要想当官，跟我走。来，往前。再往前，再往前。
0: 哎，好的，好的。
1: 看看，哎，这，哎，不行。哎呀，
0: 这里没有门户，怎么进去啊？
1: 哎，喏，
0: 逾墙而过。可是没有梯子，如何爬得上去呢？
1: 哎呀，我先上去，再拉你上去吗？
0: 这非君子之道啊！
1: 哎呦，若寻君子之道，能探得到关节吗？快快快，趴下！站住啊！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单脚单脚往上顶，往上顶，使劲儿！哎，往上顶呀！哎，起呀，起呀，起呀！哎，起！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活佛，活佛，活佛，你怎么过去了？
1: 我进来了。
0: 那我怎么办呢？那我。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你把我拉上去吧！
1: 来！哎呦！来！
0: 这可如何是好？
1: 那你呀，你只好从那边进了。
0: 那儿啊！哎呀，活佛，那是个狗洞啊！
1: 哎呀，你只有从那儿进来嘛，你才能知道狗屁文章是什么意思吗？
0: 哎呀，读书人岂能钻狗洞呢？
1: 哎呀，反正是你想当官，又不是我想当官。你要是不肯从那儿走的话，那我就出来了。
0: 不，我钻，我钻啊！
1: 快！快钻！用力钻！钻！屁股！快！你看看，你能从这儿进来啊，福分还不浅嘞！
0: 钻狗洞啊！
1: 快，走！
0: 好。
2: 题目到。
3: 到了。手部纳人到，就是题目到了。
0: 哎呦，
1: 我谢，
0: 在这儿呢，我给您穿上啊。
1: 去，我去。
4: 金娘娘和您啊，不知出的是什么酒啊？
5: 是啊，
4: 我们待会儿看到，待会儿
5: 高深莫测呀。
4: 你猜猜看，
5: 比君王还要。

0: 肃静。今次考试，文章就取狗屁二字。凡第一段第一句有狗字，第二段有屁字，则加以录取，否则一概不取。
1: 好，
0: 听清了吗？
2: 听清了，听清了。
0: 行，
2: 好。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可惜没有狗屁二字。哎，
0: 不能用
2: 啊。哎呀，
3: 好文章啊，好文章啊。好，
4: 大人，
3: 可惜
4: 这里一篇上文有狗下文无屁是否可取啊？
0: 狗屁二字缺一不可。
4: 哦，
2: 哎呀，这一篇文章字字珠玑，真是难得的佳篇呐！妙，妙啊！
3: 真不错。
2: 哎，真可惜没那两个字啊！
3: 文章啊，
0: 狗屁二字没有，断然不取。
2: 哎，不取。
0: 哎，真讨厌。
3: 错这俩字儿啊，
4: 你看
3: 看，前没有狗，后面没屁呀。你看看，这是后边好谁呀，前面没狗啊。
2: 哎呀，
3: 太可惜了。
5: 阿奇，不爽。
0: 嗯，阿奇，何人在外？
5: 快，哎呦，快快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挡官差老爷的轿子？
1: 这是送亲的花轿，听不得的，请你们让一让。
0: 不行，这是接新上任老爷的轿子，你们让开。
1: 花轿是不能停的，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0: 再不让开，大爷我不客气了啊！
1: 你敢？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0: 我不敢。
2: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真是，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嘛！
0: 一家人啊，
2: 你们不是都姓宋吗？
1: 我们可不姓宋。
2: 哎呀，你们是送朝服的宋，你们是送新娘子的宋，你们都是送新任县令元和县宋大老爷的宋啊！
3: 啊，我也姓宋啊。
2: 你也姓宋？
3: 宋老爷上任的宋啊。
2: 好好好好，都听我的啊，就在这儿落轿。哎，我去请宋老爷出来啊。哎，都等着。宋相公，哎呀，宋大老爷，哎呀，真是
4: 你这是
2: 双喜临门呐！给你送官服的到了，送新娘子的也到了。你看看，真是啊！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顶乌纱帽。
4: 我做官了，我做官了。多谢伯父，多谢伯父。
2: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登城吧啊！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要那么斯文了，就在这儿换吧。这朝靴嘛要套住，把乌纱帽扣上，腰带给拴住。拴紧了，哎呀，抱住，
4: 侯伯，
2: 拴住了。

0: 老爷，我是来送您上任的。您日常所用之物啊，我都给您备齐了。老爷，
1: 伺候你的，
0: 您来看，这是进士书卷、文房四宝，还有滋补药品、鞋袜衣帽。哎呦，
1: 想的还蛮周到的嘛！啊，呦呦。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老爷夜间床下的必备之物啊。
2: 好吧好吧，念你一片忠诚，就随本官上任去吧。
0: 谢老爷栽培，谢老爷栽培。
2: 伙夫，是否把夫人接进舍内？
1: 着急见夫人啦，请请请，你看看，
2: 霍夫，是否拜堂啊？
1: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地方是既无花堂又无洞房，人家的房子最多是四面透风，你这个草堂啊，加上破顶子是五面透风啊。那真叫五凤楼啊。这样吧，今天先在这儿拜天地，到了任上再入洞房如何？
2: 就依活佛，小生还有一事相求。
1: 哎呦，还有什么请求啊？说吧说吧说吧。
2: 小生父母早亡，若非活佛相救，何来前程？活佛对我的恩德犹如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烦请活佛为我主婚，受我夫妇一拜。
1: 这个我何尝不敢当啊！
2: 活佛千万不要推辞，成全了小生吧！来啊，看坐。
0: 师爷，
2: 请上座。
1: 好，就看在新娘子的份上，受你夫妻一拜啊！来，摆上条啊，点上蜡烛。
0: 来，摆上。
1: 这叫一对红烛照天地，草堂夫妻情意长啊！
2: 活佛在上，受我夫妇一拜。
1: 看看新娘子如何？看看是谁呀？
2: 哎呀！这与那画中女子一个样啊。
1: 好了好了，该上轿了啊。哎，
2: 娘子请。活佛请啊。
1: 宋老爷，你看你已经荣任元和县令了。
2: 是啊，
1: 贫僧答应你说的新娘子已经完婚。
2: 是，
1: 你是如愿以偿啊。贫僧也要告辞了。
2: 这万万使不得本县这顶乌纱乃活佛所赐，请活佛随我到任上，让我好生报答活佛指点迷津之恩呐。哎呀，
1: 我哪里是指点你迷津哦，我是指点你入迷津。
2: 入迷津
1: 啊，有何很可谢啊？
2: 哎呀，活佛万物推辞，随我享福去吧。哎呀，
1: 享福消福，贫僧福薄消受不了。不过嘛，你我缘分未尽，就随你任上走一遭吧。
2: 好，来，
0: 穿上事业服。哎呦，
1: 哎呦，
0: 事业请。
1: 哎呦，
3: 你们都注意啊，老爷马上要上轿了。这一路上大家都得小心啊。
4: 好嘞，
0: 老爷请。
4: 老爷坐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

0: 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

0: 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 还能像以前一样。

0: 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吴少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9: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0: 钱财。
11: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2: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人气轻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极致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冲榜，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是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哎呦，
15: 痛啊！
16: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们当心点啊，踩稳了啊，踩稳了。好的，赵迪下看着点。注意啊，注意，准备落轿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儿！哎哎。
1: 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
2: 宋大老爷，别不好意思了，快出来受礼吧！啊，
3: 这老爷，
4: 拿着，拿
3: 着，我拿着。
4: 本县初到任上尚未有所作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悉数退回。啊，如有诉状，本县到任即行受理。本县定当为民做主。啊，
5: 哎呀，是清官呐，可盼来个好官啊！
6: 走着看吧，谁知什么样啊？
7: 您不受礼，暗地里谁知道受不受了？
5: 这个清官，但愿是个好官。
0: 老爷上轿了，
5: 是个好官。
0: 起驾。
3: 老爷。老爷起来了。
7: 老爷早，
3: 老爷早，
7: 老爷早，老爷请用。
3: 老爷，我给你梳洗梳洗啊。
7: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让您漱口的，让您漱口的。啊，
3: 这个，
8: 你懂个屁呀、啊！老爷是先洗洗胃，让里面光。你去，
7: 是。
3: 老爷，来。
2: 哎呀，宋大老爷真是内秀啊！人家都是让外面光，宋大老爷你是让里面光啊！快快准备，本县名流等着要接见嘞！
7: 啊、
2: 哦，
7: 好，
3: 是，
7: 快
3: 更衣，来，
9: 穿上。
7: 哎呦！稍后，稍后啊！
3: 我得跟着去。
8: 手指！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呢？
8: 哦，那边。
3: 老爷！老爷！

哟，这不是老爷吗？啊，哎呀，哎呀，老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啊？啊，哟，老爷人斯文，全也当的斯文哎。哎呀，老爷，你要不要帮忙啊？啊，要不要帮忙？啊，我来帮帮你呀！啊。

0: 老爷，哎，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
0: 走，真是，快，快走，再去，快走。哎，老爷，手指，
2: 好，
0: 我给您看着。

0: 老爷，这下您放心了。
1: 来来来，
2: 哎呀，正好赶上，刚好赶上。
3: 你请。哎呀，
4: 宋某不才，蒙圣上恩宠，得任元和县令之职。啊，还望各位商界巨富鼎力相助啊！
3: 一定，
4: 使元和县民安业兴，风调雨顺啊！诸位厚爱，本官心领了。只是这酒席嘛，
2: 这酒席太让我们老爷为难了呀！
4: 是啊，
2: 我们老爷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呀！
5: 哎呀，得罪，不知大人喜欢什么菜啊？
2: 那这样，我来点菜吧。啊，
3: 好。
2: 我们老爷很简单，豆腐、韭菜、萝卜足矣。哎
5: 呀，这太简单了。
2: 这豆腐嘛，炖鱼吃；韭菜嘛，炒熊掌；萝卜嘛，燕窝汤。哎呦，简单的很，简单。哎呀，
4: 玩笑。
5: 这些东西本来不足为奇啊，只是一时无法筹措，望大人见谅啊，见谅。
4: 那就下不为例啊。
5: 下不为例。
4: 谢谢大家的厚礼啊！请。
6: 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必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吧？
3: 是啊。哎，
2: 不错、啊，我们老爷就是书香门第呀、啊。哦。哎，我们老爷除了书香就没有别的了。啊。哎，至于名门望族嘛，那是正而又真呐、啊。哦。我们老爷这个姓啊，那都是朝廷封赏的嘞。姓的就是大宋朝的宋。
5: 果然是世家门第呀、啊、难怪。
4: 是啊。
2: 我们老爷的家也是很有名的嘞。祖籍是清水县，清凉山庄，五凤楼啊。
4: 清凉山庄五凤楼，五凤楼，
6: 果然高雅，
5: 高雅。
2: 我们老爷可不简单呐、啊，他是三岁读书，五岁作诗，七岁入判。只是后来啊，一直在云雾山里懵懂懂里悟道。今年才道行圆满，初登考场就大展才华，一篇狗屁文章就夺得了头名状元呐！
4: 怎么狗屁文章啊？
2: 狗屁文章哦，精彩文章，
4: 头名状元。
6: 喝酒，大人请。
4: 来，
6: 老爷吃鱼，
4: 吃菜
6: 啊！老爷请吃鱼，吃鱼，吃鱼。
4: 不知本县的民风如何呀？啊，
7: 本县虽不敢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也民风淳厚，绝不敢有狂徒作祟呀。
0: 是。老爷，老爷。
5: 老爷，
4: 听着，本县嘛，旅途劳顿，不善饮酒，多谢各位美意，我先告辞了。
0: 老爷，这么多菜不吃，太可惜了。
2: 哎，吃不了兜着走嘛，还快。
0: 哦，对，来，
2: 端走，这个端走，段总，这些盘子嘛，明天一定会给你送来的啊，不用担心。这个酒嘛，我也拿走。
8: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
4: 来，快！哎，
0: 老爷，来，更衣。哎，
2: 宋县令，该升堂断案了，好官坏官在此一举哟。
4: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带击鼓人上堂，
1: 带击鼓人上堂。
2: 叩见青天大老爷。
0: 堂下所跪何人？
3: 小人张四清。
4: 小人李文武。
5: 小人钱茂。
6: 小人徐林。
7: 小人刘二奎。
8: 状纸给我，状纸给我。
0: 状告何人呢？
5: 我们都是县城外李家庄人，状告李家庄大户李其堂员外。
0: 有何状告？一一说来。
3: 小人先说，我家种几亩薄田度日，李员外霸占水源，不准小人浇灌，误我农时，小人全家一年生计无着，现又逼我把田卖与他家，小人不从，李员外派人将小人打伤。
4: 小人李文武与李员外本是同堂亲信，上两辈上就把房产分清，近来他家扩建花园，硬说我家户产是他家所有，李员外撕毁地契，把我一家赶出家门呐。
5: 小人田茂家有一女，年方18，被李员外的儿子抢去霸占侮辱以后，又把小女卖给了人贩子，至今下落不明啊。
0: 哼，代理员外李其堂。
1: 代理其堂。
0: 你是何人呢？
9: 李员外。
0: 李员外。
9: 李员外的管家李大都。
0: 你家员外为何不来见我？
9: 我家员外乃前任尚书，不便前来。
0: 什么原理员外上书下书的？来啊，传李其堂。
2: 谢青天大老爷。
0: 哼，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管家竟敢如此狂傲，难道那员外来了还要本官亲自迎接他不成？
8: 李员外家的势力大得很呐，你就不怕得罪他？
0: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10: 官人，当官是应该为民做主，可也不能不多加小心，提防小人暗算呐。
0: 哼，我就不信一个退位的尚书竟能一手遮天。
8: 老爷一心为民倒是令人敬佩，可是这样会惹麻烦的嘞。
11: 老爷，李员外的管家李大求见。
0: 不见。
11: 这不大好吧？俗话说，官儿不打素礼的，狗不咬拉屎的嘛。
0: 既然如此，本官倒看他有何花招。传。
11: 老爷来啦。
12: 宋大老爷，我家老爷听说新县令到任了，特备薄礼以示祝贺，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片爱才之心，往效呢。
0: 李大，你藐视公堂，目无法纪，本官还没有治你的罪，你竟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朝廷命官，来人。
11: 老爷，
0: 这是后堂，不便用刑，念你一把年纪，暂且记下，公堂之上一并发落。
12: 大人，是在公堂之上小人多有得罪，可那时小人实在气不过那些刁民呐，他们无中生事，诬陷咱们家老爷，还望大人海涵。
0: 哼，好一个无端生事，那欺田霸产坑害良家妇女也是无端生事。 此案本官定要查清。你去回复你家员外，莫把本官看作蝇营狗苟之辈。本官清正廉明，你就是搬作金山来，也休想洗脱罪责。国法森严，宋某绝不轻恕恶人。
12: 宋登哥，你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竟敢目中无人。告诉你，我家老爷要收拾你，就像捏死个臭虫。哪个知县到任不是先来拜访我们家老爷，自认门生？你倒好，就像吃了熊心豹子胆似的，臭架子不小啊！哼，还敢在我家老爷头上动土？我看你这乌纱帽也戴不了几天了。
0: 反了，反了！给我轰了出去！
12: 宋登阁，你错过了今天的好日子，就是用八抬大轿，也别想抬来李爷的一条腿。走。
8: 老爷，为官清廉不容易吧？而且你还得多加小心嘞。
11: 老爷又要升堂问案了，正等你去呢。
8: 哎呀，问啊问啊，我看你家老爷是问不好这个案子的啦。
11: 哎呀，你先去，你去下。
8: 我跟孩子们玩完了，再跟你家老爷玩去啊。你快去，快去，快去，
11: 你先去，快去，去。
8: 再会，再会啦，再会啦。再会。
0: 怎么，他竟敢藐视本县，拒不到堂？来呀、啊，
6: 在，
0: 速带李七堂前来见我。
6: 是。
11: 老爷，老爷，启禀老爷，御史大人驾到。
0: 啊，御史大人驾到。
11: 啊，
0: 快快，请到后堂相见。退堂，退堂。
7: 元和县
0: 啊，
7: 你既蒙皇上恩宠，就该报国安民，你初到任上就收受馈赠，大吃大喝，挥霍民脂民膏，如今有人把你告到御史台，你可知罪？
0: 下官不敢，此乃无妄之词啊。
7: 大胆，还敢狡辩？按察院着本官特来查询案情，你若不知悔改，这个你这把县令的交易还要不要做了？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7: 若不看你乃金科头名状元，要是初犯。

0: 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革了。
1: 是是，
0: 你好好逼门思过，待本官查明案情再行处置。备轿。
1: 哦，大人，待小人送领导驿站歇歇。
0: 不必了，我还要去拜会李奇堂李大人。
1: 哦，
0: 为官要遵从前贤，怎可目中无人呢？宋登阁，你可别忘了，瘦死的马儿比狗大。哼。

0: 老爷，哎呀，你问俺怎么问到后堂来了？
1: 济公活佛呀！哎呀，那员外搬来了御史大人，要降罪于本官，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那怕什么？啊，当官嘛，就要为民做主呀！
1: 哎呀，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0: 要官要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记住，要什么果就种什么因。
1: 哎，这刚一上任，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
2: 老爷，我看啊，
3: 叫我给他送礼，哼，我宋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2: 老爷，这
1: 再说我们哪有钱去打通他的关节呢？
2: 哎呀，老爷，只有保住了前程才能为民做主啊，要是不忍这一时之气，怎么能有前程呢？哎，老爷，这件事就让小的替你办吧。
1: 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2: 啊，为老爷尽心是小的本分。
1: 去吧去吧，快去吧。
2: 好。
1: 今日大人光临，下官荣幸之至。聆听大人教诲，下官如醍醐灌顶啊！不到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4: 好，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4: 哎，好好好，
1: 来来来，聊表心意啊。
0: 到。
4: 这个元和县令啊，你这个事情嘛，这个本官回朝后，要向按察院和吏部禀报。啊，这个过、
1: 上上来。大人呐，这是毕县的一点土产，也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还望大人笑纳。
4: 哎，这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
1: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收下，收下，收下啊！我说宋县令啊。你这个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嘛！啊，
1: 大人过奖。
4: 本官呢，有几句话想点拨于你。啊，
1: 愿听大人教诲。
4: 啊，你书读得多，却没读懂两个字。
1: 哦，
4: 你文章写得好，可没写好这两个字。
1: 下官后教，不知是哪两个字啊？
4: 这个，关节，
1: 关节，
0: 有滋味儿。
4: 这关节不通，官运不行啊！啊，审时度势方可运转自如啊！啊！
1: 哎呀呀呀！金玉良言，金玉良言呐、啊！
0: 来吃鸡。
4: 这个我属鸡，我不吃这个。
0: 那我就不客气啦。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4: 好好好，干。这个朝中的大臣那是千万不能得罪呀！
1: 哦，
4: 十个人说你好，不如一个人说。

0: 你坏，更能使圣上相信李大人朝中门生多的是，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前程和他作对呢？
1: 哎呀，下官汗颜，当日一时气盛，急于想做出些政绩来呀。
0: 政绩啊，是你这样做的吗？哎呀，小小平民，命如草芥，理他作甚？不过要出政绩，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啊。你可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妙用吗？啊
1: 啊，下官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
0: 啊。
1: 只是这次
0: 哦，老弟呀，你放心，回朝以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尽量的为你开脱啊。
1: 哎呀，多谢大人，下官莫齿不忘。
0: 哦，老弟你放心，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啊。
1: 多谢大人。
2: 来个大鱼头。
0: 不，
2: 你客气了，你客气了，
0: 谢谢啊。
1: 哎呀，老纪呀，幸亏本官应付得体，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呀。哎，只是我置办礼品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啊。哎，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啊。
2: 宋大老爷，你的关心还正旺嘞。我看呐，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贫僧啊，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1: 这如何使得？下官的前程乃法师所赐啊，仕途艰险，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还要请法师援手啊。
2: 既知仕途艰险，何不早日罢手呢？哎，我看呐，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你这里已经有好帮手了吗？贫僧啊，游荡惯了，我呀，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这股子酸味嘞。
1: 你先留下，你先留下。
2: 不过嘛，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你拿什么来供养贫僧啊？
3: 这
4: 老爷，老爷，
3: 这里头
4: 有啊。
1: 法师不必多虑，下官自有办法。我看你还是留下吧。啊，
5: 夫人，夫人，管家来了。
3: 夫人，您叫我呀。
5: 是这样，官人为渡此难关花费了一年的俸禄，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眼看就要断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几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以备府中应急之用。
3: 夫人您不必担心了，老爷已经有办法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对，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6: 各位乡绅，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呢？
7: 大人，今年雨水过多，蚕食不佳，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捐税，店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6: 对，我们茶叶行也是啊，完成税本已是不易，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好了，不必多言，县衙修理费、官道平整捐，一文钱也不能少。另外，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7: 哎呀，老爷不行了，
6: 不
7: 能再加
6: 了呀。老爷，你们好生糊涂，这县衙修缮乃是为了本县的声誉，俗话说官不修衙，民不修殿，我宋某修县衙绝非为一己之私，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事，不加捐加税，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7: 哎呀，老爷，
6: 老爷，哪个再敢多言，定不饶恕。

0: 好了，快下去吧。
1: 啊，是。啊，
2: 哎，老爷。
3: 哎呀，你看，你怎么扫的地呀、啊？
0: 狗奴，
3: 你怎么瞎了眼睛了？啊，
0: 狗奴，哎，你去备些礼品，我要拜访李员外。
3: 李员外，
0: 李奇堂，
3: 马上就去。哎，
0: 打通这节，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快去，快去、哎、啊！
3: 我懂，我知道。哎呦！
4: 腰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
5: 下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4: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6: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4: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6: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4: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6: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6: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0: 症，
1: 还舒服。
2: 血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血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且依灸贴。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且依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4: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
1: 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

0: 症，
1: 还舒服。
2: 血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血一灸贴。尿频晚上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血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5: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把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衣揪、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衣揪、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衣揪、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衣揪贴一下。前衣揪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玉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

0: 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

0: 官是去问案的。
1: 哎呀，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
0: 这样，你问你的，你想谈就谈，想问就问，我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走走走走，取消取消取消。

0: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帖，向凡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2: 哎呦，进这个门还不容易嘞，啊！
1: 啊，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0: 下轿。
1: 宋老爷请。穷和尚走开。
2: 我是宋大老爷的师爷，不信你问问。
1: 宋大老爷会亲你这块料做师爷？
2: 你不信？你看，你看。像不像？是不是？你看哎呀，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

0: 老爷，宋登阁求见。
1: 啊，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2: 哦，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吴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盘残棋
1: 啊。好好好。
3: 嘿嘿，贫僧是最爱看收拾残局的啦。
1: 大人，
2: 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光临敝府有何见教啊？
1: 啊，老前辈言重了，晚生初到位上，本当早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今日特来致歉，万望老前辈海涵。老前辈请。
2: 宋县令过谦喽。
1: 啊，
4: 上茶。啊，
2: 好好好。嗯，啊，那么
1: 退下退下，
2: 老夫就愧领了。
1: 晚生不胜荣幸。
3: 哎呦，这一手还挺管用啊。
1: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2: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老夫只求安度晚年，别落得个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
1: 啊，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晚生唐突，险些铸成大错。万望老前辈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2: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呀，寡而能改，难怪御史大人每每的赞扬于你呀。
1: 哦，
2: 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1: 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3: 嗯，哎呀，这一招下去嘛，怕是要合集喽。
2: 若论治政之道，你宋县令的妙招着实让老夫费了一番脑筋。仕途中人常说

0: 宁挖绝户井，不栽折阴树。而你宋大人偏偏为常理而行，既修官道又修县衙，此举初看似乎是治政幼稚，然而仔细推敲，哈哈，此招既充了门面，显示政绩，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大有道理，大有道理呀，哈哈哈哈。此招还有一节，钦差大人不日将来巡查，到时候官道县衙一齐竣工，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还愁不加官进爵吗？至于增捐加税嘛，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足可遮掩过去。你到那钦差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到时那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1: 啊。多谢大人点拨，晚生感激不尽，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呀，朝中之事尽皆了如指掌啊。
0: 我的门生遍布朝中，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1: 是是是。
2: 哎呦，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呀。
3: 哎，观其不语，真君子哟。
2: 见死不救是小人，贫僧啊才不怕当这个小人嘞。
0: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来人呐，
4: 老爷，
0: 在内厅摆上酒宴，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1: 啊。是，
0: 请。
1: 啊，谢老大人厚爱。
2: 哎呦，看来这场酒贫僧是喝不上的啦。
4: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把老百姓往死里头逼呀。
5: 是啊，那捐税呀，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腰包，
4: 入了福的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2: 老爷啊，哎，百姓对你可有微词啊。
4: 哼，反正我也听不见，由他们说去吧。哎，抓民工修官道，田也荒了，
2: 听见了吧，
4: 菜也黄了，
5: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哼，我看是干丝炒臭豆腐一个味儿。
4: 就是，狗奴，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6: 哎，是是。
7: 哎，你，
6: 老爷，

0: 元和县令宋登阁叩见钦差大人。
1: 这么鸟叫。
2: 哎呀，宋老弟呀，久违久违呀！
0: 大人是您呐。
2: 本官这次代天巡狩本无元和县之行啊。上次回京面奏圣上，为老弟开拓一切罪责，保奏老弟乃是知县的奇才呀。
0: 哎呀，多谢大人夸奖，下官愧不敢当。
2: 故而圣上命我绕道来此，再次考察老弟的政绩啊。我想老弟不会不领会其中的奥妙吧。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啊，
0: 大人放心，大人放心。
2: 好啊，老弟呀、啊，你速把治县之道写成奏折，我好带回京复命啊！啊，
0: 下官正有奏章上达天庭，烦请大人代劳。您看，这是您的意思吗？
2: 老弟是文章美，字也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大人过奖，还请大人指教。大人，先请到驿馆歇息吧。
2: 好，
0: 请上轿。
2: 好。

0: 官人回来了。
1: 上茶上茶上茶
0: 上茶
1: 上茶。
2: 夫人请。
0: 官人给。
1: 这是什么茶？
0: 这就是官人每日用的茶呀。
1: 怎么如此味道？快去换来。
0: 官人今日怎如此大的火气？
1: 府里的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这个做夫人的该好好管管他们。
0: 官人，今日迎接钦差大人巡查可还顺利？
1: 自然自然，本官做的是滴水不漏啊。钦差大人对我是十分的满意，不时的赞赏我，还要在圣上面前保举我呢。本官升迁可是指日可待呀。
0: 官人，妾身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话快讲。
0: 官人该多为百姓想想，此次增捐加税，百姓怨言不少，他们实在是很苦啊。
1: 妇人之见，不加捐加税，何以平整官道啊？不修县衙，何以有政绩？没有政绩，何以有升迁？再说没有捐税，这府里府外上上下下如何打点维持啊？
0: 那也该给他们喘息之机呀。
1: 喘息
0: 啊，还有上次状告李员外的人，他们都在疯传说官人得了李家的好处，官官相护，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全是在骗人。
1: 嗨，刁民胡言，理他干什么？你只管做你的夫人，这些事你少掺和。
0: 官人，你不觉得你变了吗？
1: 我变了？那是世上的纲常变了，本官岂能不变呢？啊，要说变了，那是本官变得更聪明了啊。
0: 官人，你还是多积点善因吧。
1: 什么？你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我看你这辈子只配做个乞丐婆。你

0: 随我来。哎，好的，好的。哎，老爷，什么事啊？老爷，拿来我看。哎，哎，老爷，你看。哦，快快，赏银，赏银。啊，谢谢，这把就。哎，朝廷公文怎能乱动啊？嗯，来啊。哎，有，打点行装。 明日启程赴任，怎么回事啊？钦差大人回京，为我多进美言，说我治县有方，吏部已准擢升为平江知府，着令即日赴任呐、啊！即日赴任哦！哎呀，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哟？
1: 哎，老爷上轿了！哎，老爷，请。哎，哎，小心点儿。哎，你们当心啊！啊，起轿！哎。

0: 老爷，常州知府到了。哎，上来上来。哎呀，
1: 大人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
0: 常州县少礼，一如意一笔。
2: 如意如意，你如意他不如意，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哟。
0: 江阴县少礼，古画一幅。吴县少礼，夜明珠一对儿。
2: 贵呀，金珠银珠夜明珠，不如啊有一副好眼珠。哎，
0: 香缎五匹，白玉花瓶一对儿，千年古砚一方。小王八一个。
3: 你是来耍弄本府吗？啊，
4: 大人息怒，此乃吉祥之物，俗叫的金龟，意在祝大人金贵之体长寿之意呀。
3: 啊，本府倒也想起来了，当年曹操曹孟德也曾有诗句，龟虽寿啊。想必你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啊。哎呀，
4: 谢大人夸奖。
3: 好好好好好。
0: 元宝绸缎寿桃一份儿。
4: 大人您再看这一件。
3: 拿来我看。
0: 棺材啊。
4: 大人，
3: 来人，这次分明是借此物诅咒本官，给我轰了出去。
4: 大人，
5: 大人，慢慢慢慢慢，那带贫僧来看看。哦呦，看来此物也并非不祥之物，可能啊还大有含义嘞。哦，
3: 有何含义啊？哎，
5: 棺材，棺材，又有官又有财，岂不是既升官又发财吗？
4: 啊，正是此意啊。
6: 有道理，有道理。哎，
3: 原来如此，收下，收下。哎呀，
5: 宋大老爷啊，现在是正值暑天，怎么就到了冬月初八了呢？
3: 此话何意？
5: 哎，老爷的生日不是冬月初八吗？
3: 哎，休得胡言。
5: 哈哈哈哈。哦，原来贵人嘛都是有两个生日的，过一个生日嘛收一份礼，我看呢还不如每个月都过一个生日，岂不更好吗？
3: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千万莫听着风和尚胡言乱语啊，马上请诸位到后堂啊入席呀。 啊，
0: 啊，对对对，后堂入席，后堂入席。
3: 哎，老纪呀，你怎么又来搅本府的局呢？这是何意呀？你呀，哎
5: 呀，被搅的什么局啊？搅的是贪欲之局呢，还是地狱之局呀？嘿嘿，反正啊，谁要是躺进金棺材嘛，金银珠宝就把谁买。哎呀，贪欲过头是要下地狱的嘞。这
7: 御史大人此次前来，莫非有特殊使命？哎
8: 呀，喜事喜事啊，我是给宋老爷说媒来了。
7: 可知我已有妻室？哎，
8: 老弟是精明之人，怎么能说出这等糊涂话呢？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吗？
7: 这并非下官迂腐，只是有些个不便之处，下官愿闻其详。
8: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哦，她年方二十，仍待字闺中。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誓不嫁人，为此急得孙大人夫妇那是常常愁眉不展呐。我此次回京复命，在朝房遇到孙大人。

0: 谈起此事，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啊，孙大人是千同意万首肯，一定要我成全此事。他回府说与小姐，小姐竟一口答应了，只等你一句话便可成就这美满姻缘了。
1: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妻室？
0: 哎，这如何使得呀？我说你尚未婚配，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呢？
1: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日后若孙大人得知，下官怎处啊？
0: 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姻缘呐！孙大人答应了，只要能够成就此事，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那老弟的前程可就青云之上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把孙小姐立为正室，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1: 啊，是啊，只是
0: 哎，老弟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速作决断吧。啊，
2: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哎，
2: 夫人那儿我自有办法，相烦大人回京之时，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待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择吉日完婚。
0: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办。老弟呀，今后前程锦绣，加官进爵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呐。
1: 哎呀，下官怎敢？御史大人，说笑了。
3: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啊！
1: 哎，
4: 老爷请。
2: 啊，你速去把夫人请来，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4: 是，

0: 官人此刻找我，莫非有要紧之事？
1: 啊，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你。
0: 官人请讲。
1: 御史大人来府，乃是为我做媒。户部尚书孙大人已决意招我为婿。
0: 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有的，妾身并非心胸狭窄之人，官人如果愿意，尽可自处。
1: 这个，
0: 官人还有何为难之事？
1: 只是御史大人对孙大人讲到，说我尚未娶亲，所以孙小姐过门之后，必须立为正室。
0: 这如何使得？
1: 我也如此说。可是孙大人答应我，待成亲之后，保我京城为官，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
0: 所以你就答应了？
1: 我也是万不得。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啊？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0: 官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爱尽皆忘了吗？
1: 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活佛，嗯，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

0: 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宋大人，
3: 列位大人，
2: 恭喜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诸位，谢
2: 谢宋大人，
3: 多谢
2: 宋大人，
3: 多谢诸位，
2: 宋大人，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
4: 宋大人，
3: 哎呀，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呐，
5: 大人，大人，这是谁送的？好像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3: 打开看看。
5: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怪人，怪人，怪人，
5: 这是谁捣乱？
6: 一拜天地，
7: 一拜天地，
6: 二拜高堂。
8: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0: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6: 这是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9: 娘子请。哎呀，
0: 恭喜恭喜啊！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10: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9: 好好好，哎，
10: 进去吧。哎，进去吧。哎呀，来，喝了交杯酒。哎哎，啊好，来，姑爷，小姐。啊，恭喜啦，
9: 多谢。
10: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9: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0: 哎呀，啊，你郎君，
9: 你是孙小姐？
10: 你看我长得美吗？啊，来呀！
9: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10: 原来你也嫌我丑？
9: 没有，
10: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9: 不，哎呀，
10: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给你点脸看，
9: 夫人，
10: 我让你嫌弃我，
9: 我
10: 不让你嫌弃我啊！
9: 哎呦，
10: 还敢气我啊？学会了吗？
9: 学惯了，
10: 听话了吗？啊，
9: 听话，
10: 床上待着去！哎呦，
9: 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
0: 哎呀，宋大人呐，怎么又要加捐加税了？
3: 告诉你也无妨，京城里带信儿来，按察院呐，吏部啊，枢密院呐，都要严禁，一处打点不到就要耽误前程。这许多银子我不向老百姓要，向谁要啊？
0: 哎呀，如此说来，做你治下的百姓也真够难为喽。
3: 哎，官场之事，你和尚不甚了之，也就不必多管了。还是只管图清静，在本府抬些好酒，回寺院受用去吧。啊，
0: 贫僧倒是很想回去呀、啊。只是今日京城里来了两位老友为府出游，已经来到本府了。贫僧要陪他们到寒山寺随喜，少不得还得逗留数日嘞。啊，
4: 为府出游，他们莫非在京城为官？啊，
0: 旧时的乡试，一位是白翰林，一位是金侍郎。
4: 哎呀，原来是两位高官呐、啊。他们现在何处？可否为本府引荐引荐呐？
0: 哎，人家是微府出游，不肯惊动州府的。
4: 法师，好法师，活佛，请引荐引荐呐。
1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一到两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8: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啊，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嗯。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1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8: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8: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1: 是的，
8: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
12: 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

0: 4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样吧。
2: 我呢，今天呀，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

0: 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惠圣福新能源代步车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圣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不会停，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

0: 退证，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御剂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退症。
2: 皇上御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御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御玺堂牌医用远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御玺堂，借助远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退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御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
8: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今天换我们有何贵干呢、啊？
1: 有何吩咐啊？
2: 我是请你们啊，跟我去游戏一趟。
0: 哎呀，那是好事啊！谢谢你。
3: 快！
4: 金大人请，
5: 白大人请。
2: 啊，请来了，请来了。
6: 哦，哎，老爷。
7: 知府宋登阁拜见白大人、金大人。哎，
4: 宋知府不必过谦了。哎
5: 呀，宋大人果然是年少英才、
7: 过奖过奖。二位大人，请啊。
5: 啊，请。
4: 好。请。
5: 请。
2: 怎么样？啊，给你请来了。
7: 多谢法师。
4: 不错啊。
2: 这边。哎，好，往里。
7: 请。二位大人，请坐。啊，
2: 请坐吧，坐吧。
7: 好。二位大人怎得闲暇，寄情于山水，使下官得此荣幸啊？啊，
4: 老夫与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与有司，严加查办。但对那朝廷栋梁之才、忠君爱民之官，自当褒奖提拔。啊，
7: 原来是钦差出游，请恕下官不知之罪。
4: 请起。宋知府啊，老夫本不该在此说出啊，念老友济公长老与你有一段缘分。
7: 是啊，
4: 你的官声我们也查得甚好啊，所以在平江只剩下游山玩水了。
7: 多谢二位大人褒奖，还望多多提携下官。
5: 免礼。这个自然喽啊。
2: 时候已经不早了，宋大人该给二位大人修修五脏庙了吧。
7: 对，下官早已准备，二位大人请啊。
4: 不用破费，老夫用些素菜即可，
5: 本人也就吃点小鱼小虾就行了。
7: 那哪成啊，二位大人光临敝府是敝府之荣幸啊，今天晚上理当尽兴才是啊。
5: 请，
4: 那就不推辞了。
7: 法师请啊。
4: 金大人请。
5: 请。
8: 哎，没香了，
9: 上来了，
5: 买柱香吧。哎，这位大哥，这位小姐，买柱香吧。
7: 请看，此处风景优雅，乃是此地最有名的酒楼啊！二位大人，请啊，
5: 请，走。
10: 哎，这怎么卖呀？
11: 买点元宝的，
10: 买的，哎，不买
7: 了。二位大人，不成敬意。点酒啊！二位大人，请啊！
2: 来，尝尝这个。
12: 宋大人呐、啊，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二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铺张奢侈啊？哎呀，
7: 师父放心， 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
12: 怎么做？
7: 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他们只要游玩尽兴即可了嘛。
12: 真是啊，
1: 宋大人来
7: 啊，请请请请啊，请啊啊，请啊。好酒好酒啊，白大人请，添酒添酒啊，添酒。下官，不，学生久仰白大人，金大人失明，今日难得有幸试坐，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歌吟一曲呀？哦，
4: 老夫久不赋诗了。哎，今日在此聚会，特别高兴，即席歌吟一首。
7: 停停停停！啊，大人请啊，
4: 请拨席红帐。繁中流溪远眺，应尽心高歌，远山西怀抱。
7: 好诗啊，白大人此诗取前朝骆宾王《咏鹅诗》之意，志在高远，道骨仙风，佩服佩服。金大人想必也有佳作吧？请请。
12: 好，春江花月夜。哎呀，
7: 金大人真是出口不凡呐、
12: 水暖鸭先知，
3: 我先知啊。
12: 空对笙歌起，无酒人小吃啊。
7: 哎呀，金大人取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啊啊，风趣。
12: 好，
4: 该你了，该你了。
10: 对，
5: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4: 就是啊，
5: 来，请
4: 请。
7: 好，那学生就献丑了啊。

0: 要上青天。
1: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该我和尚的啦。各位冠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时，因果孽债怎么了？啊啊！
3: 和尚，

0: 二位大人，
1: 来来，请请请。
0: 这里风景如何呀？啊，
2: 好，
3: 哇，确实不错呀。
4: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0: 二位大人喜欢吗？
4: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0: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3: 那就多谢洪大人了啊。
0: 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哎
1: 呀，免了，
0: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啊，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1: 那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0: 谁是八大山人呢？
1: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你等不知啊！
0: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纪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3: 那就多谢了，
4: 多谢宋知府了，
1: 多谢宋知府。
0: 二位大人，请啊，请，请请。二位大人慢走啊。
3: 留步。
1: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瓶子再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啦。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进去吧。进去。
1: 在呀、
0: 啊。在。

0: 哎呀，宋老爷啊，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0: 宋大人是官越发做大了，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哟。可还记得当年屡试不中，和平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
2: 非是我和尚爱借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1: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0: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3: 老爷，张公公到了。
1: 知道了，快请。
3: 哎，好好好。
0: 哎，也罢也罢。

0: 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1: 我送。
2: 张公请，张公公请。
1: 张公公。
3: 宋大人，
1: 请往内室。

0: 公公，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1: 洒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0: 啊，多谢。
1: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洒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呢，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
0: 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1: 石头怎么搬呢？
0: 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1: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0: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1: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0: 不知他有何喜好？
1: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0: 啊。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1: 告辞。
0: 不送，请。快去。
2: 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3: 听见了，听明白了。
2: 事情办好了，大爷定会有赏。
3: 好好好好好，
2: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3: 你放心吧，
2: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3: 这事包在我们身上。
2: 走
3: 走走走走。
4: 哎呀，狗儿爷真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居然买卖起活人来了啊！
5: 关你什么事儿啊？哪个奴才不听主子的？
4: 啊，不过谁的话该听，谁的话不该听，可不要搞错哟。
5: 去去去去去去。

是怎么办事的？ 坏了我的大事！老爷，我该死！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休，是谁把你来威风？一旦好梦尽不是，因果孽债怎么了？怪机。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哦，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
1: 就是，
0: 哎，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2: 老爷，那个疯和尚在外面光着不了道是吧？啊，
3: 这个疯和尚简直是疯了。我看他是活到头了，你快去。嗯。
2: 哎，这边，哎，和尚，这边，嗯，这边。
4: 啊，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来来，坐。
0: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4: 老夫敬你一杯。
0: 好，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
4: 老夫不胜酒力，今日乃是老夫特意请法师来喝酒的，所以还是你先喝。
0: 我先喝。哎呀，宋大官人，这第一杯酒嘛，还是应当敬你呀，因为你想想，从小酒店到现在，你已经升了大官了，进了京城了，我祝贺你再升官。
4: 不，没有法师当日相助，哪有老夫今日之荣华富贵啊？所以这杯酒啊，还是请法师先喝。
0: 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啊。
4: 是啊，
0: 我就喝了。
4: 你喝。
0: 那我就干了。
4: 对，你干啊。
0: 好。干了。
5: 你这个酒

0: 这个酒是什么酒？啊，这个酒的味道怎么样？啊，太好了呀！哎呀，平生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 这么好的酒啊！陈年好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再来一杯，平生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哎呀，真是好啊！
1: 好，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对对对，哪能忘了酒好呢？对对对对，你这个酒嘛，太好了呀！
1: 法师，哎呀！
0: 哈哈哈哈哈！真痛快呀！法师，法师，你又怎么了？啊？这酒不对吧？
1: 这酒怎么样啊？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这酒有毒！
0: 是不是有毒？是有毒。啊，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啊，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
0: 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怎么回事啊？啊，
1: 你没事吗？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是。
3: 哎呀，好身手啊！起来！
4: 哎呀，你是个练家子！
3: 哎呀，我是什么练家子啊？我看你才是练家子嘞！你呀，你明日就有好买卖可做，是不是？
4: 和尚真是高人！
3: 你做的什么买卖？
4: 我是专门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门子的，
3: 你这买卖不高明。你是收一份财，需要一份灾，何不一举两得，收两份财，需要两份灾呢？想想吧。哎，
5: 哼，什么？谁想娶老夫首级？
4: 大人的政敌，
5: 管家。
6: 在，
5: 取10000两银票来。
6: 是。

多谢大人。谁？宋登阁。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

0: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

0: 秀，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
1: 和 K-1 双料冠军、小吸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亲自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出马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 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快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1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站住！人证物证都齐了，把他拿下！
1: 是。
0: 我照！夫人，六十寿诞所收礼品是否一一在账啊？
2: 京城所送的都记在这儿，周府里送的在另一侧。
0: 啊，可有未做表示的州府啊？
2: 黄州府、延州府未做表示，扬州府仅送寿账一幅。
0: 哼，这些个知府都不要前程了，给我记下。
2: 是。
3: 圣旨下。
4: 御史大人，宋
3: 登阁，接旨。
4: 臣在。
3: 奉天承运，护道大皇帝御旨，查宋登阁欺国扰民，中饱私囊，谋害重臣，纵奴行凶，草菅人命，图谋不轨，着即革去一切官爵，查抄家产，发送大理寺会同刑部勘问，钦此。
4: 死守隆恩，臣罪该万死。

活佛呀，活佛，当初我为何不听你的一再规劝，如今落到这一步田地，我宋某真是追悔莫及。

0: 你是来救我的，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做官了，我不做官了，活伯！活伯，你不是死了吗？
1: 这不是宋大老爷吗？
0: 是我。
1: 你不是升大官了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0: 我活伯，你不是被我害死了吗？
1: 是啊，你是送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呀。我去了，但是他不收贫僧啊。
0: 啊，那你？
1: 他呀，他要我回来陪你。再到路边酒店去喝酒。
0: 哎呀，活佛是来救我的，活佛
1: ，我哪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
0: 啊，去去。
1: 啊，那就随我来吧。
0: 哎呀，活佛，如何出去呢？
1: 哎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走。哎。

0: 喝酒去吧。
1: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
0: 那就看你自己了。
1: 嘿，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
0: 哟，哎呀呀，你呀，你还想做官呐？
1: 啊，我还想做官，
0: 还想做官，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黄蓉，
2: 进去，
1: 黄蓉，
2: 给我进去，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登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欺国扰民，
1: 你怎么来了？
0: 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情还得揭发气呀！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放日，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官人，
1: 夫人，我不做官了。我不做了。
3: 哎，给贫僧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这造桥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啊？不过钱不够啊，就是还差多少钱？
1: 差多少啊？
2: 有了桥，
3: 多少人了？
4: 造出来多少人了？
3: 是啊，
1: 又来了，
3: 不减，差捐多少啊？
5: 三两，
3: 没办法呀。
1: 各位乡亲，静一下。
3: 静一下，
6: 别外说。
3: 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啊，请。
7: 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木料1根，杨朱氏捐银2两，木料4方，何四海捐石料9方，高继平捐钱足10贯，高明忠捐木料10根。
8: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
1: 听着听着，听他说啊，
3: 这些钱呢，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
9: 我捐文银1000两。
1: 和尚，
3: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9: 我乃黄连寺出家，大号苦啊。
1: 师父若不嫌弃，请便。
9: 请问苦瓜贵姓啊？
1: 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

0: 在下姓吴明阳，嗯，与师父从不相识啊。
1: 你看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流芳到此。
0: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哭到一处去了。
1: 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脾气还太来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啊，
0: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3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4年，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4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收到赏赐。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2: 慢点，慢点，
0: 真可谓是
3: 小心点，
0: 苦尽甜来啊。可是我近乡情怯，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2盅，定定神呢。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如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表哥。
1: 哎呦，你不是吴阳吗？
2: 是我，婆婆。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啊？我回来了。我的老婆呢？
1: 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哎，你到哪儿去呀？
2: 我找我老婆。
1: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远，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再走吧。啊，来来。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全当开开心吧。
2: 对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啊，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3: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哎，
1: 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0: 好好好，那就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太阳落山吧。哎。

0: 小姐，你看，
1: 张丁，你快去问问。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就是这些石头啊。
0: 圣不姓张，本姓黄。就是我，张丁，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2: 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1: 要看可得给钱呢，100两银子。
0: 把银子给他。
2: 好好好。这是纹银100两，请收下。
1: 好好，
0: 这说的就是我。
1: 哎，员外，真的有人给钱呢？就是他们二位。
3: 是吗？快搬！
1: 搬！
4: 来，请搬！
0: 夜夜梦中见亲娘，菩萨，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1: 要300两。
2: 哦，好好。好，给。
0: 给他钱。巡洋千里来张竹，员外员外，这里是什么地名？
3: 此地是张竹古镇。
0: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张爹，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2: 我没了。
0: 员外，这儿是赤金8两，折合纹银400两，求父老们开恩移石啊。
3: 难得一片孝心呐。
1: 来，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两啊！
3: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移石搬。
5: 慢，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银两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
6: 大师傅，小弟有礼了。在下乌阳与大师父前日有一面之缘呐，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她少出200两吧。
5: 是苦瓜兄弟来说情来了啊！好，
7: 和尚也是，
5: 不够嘛？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6: 谜语，
5: 要猜对了嘛就可以，这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6: 听师父说来我猜。
5: 世上何物最硬呢？
6: 铁最硬啊！
5: 不对，铁遇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真的是。
6: 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5: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6: 胡须胡须怎能言硬？师傅笑话了。
5: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6: 大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6: 大师傅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2亩薄地维持家计。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 也算是件幸事啊。
5: 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啊！好，我替众人谢你了。
6: 不敢当，不敢当。
5: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6: 师父，请讲。
5: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8: 说什么？
9: 说
8: 什么？
9: 说
5: 员外啊，你看呐、啊，这一千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歇差了，你们呢可以搬石头了。
6: 啊，来，帮帮忙，大家来帮帮忙。
10: 来来来，来。
0: 遇见亲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11: 哎呀，不知道，
12: 没听说过，
11: 不知道，不知道。
0: 这就奇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13: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哎，
14: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一千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0: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八岁那年金兵南犯，我身生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千家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15: 哎，命可真够苦的。哎，那第二块石头呢？
0: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亲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14: 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三四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0: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放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6: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吴阳倒是听说这河对岸十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14: 哎，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16: 且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七八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呐？
6: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哎，
14: 快去看看吧。
0: 吴大哥啊，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啊，
6: 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十几里路，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0: 多谢了。啊，小师傅，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
8: 我不知道啊。哎呀，
6: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5: 师太，你看那是谁？
0: 苦瓜师傅，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哎，
5: 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17: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6: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
0: 济公活佛。
5: 不必不必，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莲呀。嗯、啊。黄莲，不记得了。
0: 娘，
5: 走吧。
0: 娘，娘，
17: 黄莲是从余姚来，赵家父母对你可好？
0: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余姚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丁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17: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0: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5: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结的，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黄莲姑娘，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
2: 锦绣师太，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17: 啊，
2: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
5: 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走走走走走。哎，怎么怎么，你也不肯花一顿斋饭给我和尚？
6: 哎，师父，不是我不肯，我一言难尽。
0: 吴大哥，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
2: 阿弥陀佛，哎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啊，这样吧，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啊、就是有缘嘞。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窝，日后啊用得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喏，活人吃了马上死，死人吃了马上活
6: 啊！多谢师父，
0: 多谢师父
2: 啊！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级镇花园去，你呀、啊、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还见得着你啊！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说，哎呀，我没钱了。
1: 哎，你不是还有零钱的吗？来来来来来，
0: 给家一个包子。

0: 师傅，吃吧。嗯，师傅，吃吧。嗯，就一个包子啊？啊。那我们两人怎么吃啊？两个人分吧，两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我要一个人吃吧，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吃吧。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这样。
1: 你再找老板娘化缘，天气可啊！哎呀，
2: 师傅你就吃吧。哎，快去呀！
1: 你吃嘛，你找他会给的。哎呀，
3: 你先吃吧，师傅。
1: 会给的，你是我这一个不够吃啊！
2: 先吃吧。
1: 天气，你去找他。哎呀，你这找他吗？
2: 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
1: 哦，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
2: 嗯，
1: 真好啊！嗯，你看多好啊！
2: 我还不谢谢老板娘哦，对，谢谢老板娘。
4: 不用客气。啊，
2: 杨慈，
4: 你是吴郎？
2: 怎么？

0: 定是吴郎。
1: 你真认不出我了？
0: 吴郎，吴郎，
1: 恩义兄弟啊，我是吴阳啊。怎么，你连大哥都不认识了？
2: 大哥，哎呀，是大哥呀！来来来，坐坐坐。
3: 好。
2: 大哥，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
3: 我是被金人抓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这孩子是谁的？
4: 说话呀，说呀，愣着干什么啊？好，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他呀，这孩子啊，是他们二人所生，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嗨，又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好心相助。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想开点吧。
1: 罗毅，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
4: 哎，你这想开点，想开点！哎呀，想开点，想开点！哎呀，
1: 还有你，
2: 你
1: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
4: 哎呀！
1: 娘子，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
0: 别胡思乱想了，孩子怎么办？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不到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6: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5: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8: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

0: 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哎
2: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0: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大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0: 哦，一米，
2: 我也进去，
0: 2米，3米，哎呀呀，啊，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2: 谢谢。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

0: 就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 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9: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四五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1: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9: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0: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 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0: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0: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

0: 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粉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复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远，少与性命啊啊啊啊。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文旅是什么？对先人而言，是以文化之眼观山水，以文化之心寄见闻。文旅是什么？对我们而言，是让风景会说话，让文化可触及。文旅有传承，河南有实践，初心跨越古今，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中原大地上，千年文脉如何与现代生活种满怀擦火花。
1: 文旅融合发展，一头连着国之大者，一头连着人间烟火。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方向指引，更是奋斗号角。牢记嘱托，勇毅前行，河南锚定建设文旅强省目标，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纵深推进文旅文创融合发展。十四五收官之年，文旅年接待游客突破10亿人次，综合收入稳稳站上万亿台阶。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成为火遍全国的顶流 IP。这一份出彩答卷的书写，未来五年又将如何续写辉煌？答案需要我们用脚步丈量，用信心、智慧和实干铸就。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特殊的文旅探索官，一起开启一趟探索和发现之旅。
2: 当心灵挣脱日常的琐碎羁绊，脚步自然向着热爱出发。眼底掠过的风景，脚下踏过的街巷，掌心相握的温暖，那些看过的、走过的、遇见的，融会化作滋养生命的鲜活养分，这便是安卓心中旅行最纯真的模样。在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寒眼中，旅行是串起山水灵秀、文脉厚重与民生幸福的情感纽带。一次旅行，游客揣走的是刻进心底的温暖记忆，目的地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延续价值。
1: 河南探索之旅，咱们用文创盲盒定路线，箱子里装的是河南18地市的文创冰箱贴，抽到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3: Hello，
1: 沈教授好。
3: 沈老师好，
1: 欢迎您来河南。Hello，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盲盒，
4: okay.
1: 然后我们今天抽到哪儿就去哪儿，好不好
4: ？OK，
1: 来，
3: 看看
1: 看看第一站
3: 要去
1: 哪里呢？哦，这个是安阳
3: 啊，
1: 郑州、开封、许昌，哇，洛阳，
4: 洛阳，
1: 那咱们就出发吧。
4: OK，
1: 走，
4: 出发
1: ，Let's go。
5: 你好，
3: 卡 help you，
5: 韩服，
3: 帅哥看这件吧，颜色超显白，唐代美人同款哟。
5: No no no， 会不会太夸张了？还是这件吧。
6: La ville est incroyable, c'est trop beau. Là, franchement, juste devant moi, là, j'ai une vue, elle est magnifique. Hier, en plus, j'ai eu la chance de mettre des hanfu, c'était trop beau, c'était trop bien. Ici, c'est plus une ville historique, on peut vraiment ressentir ça. Et c'est une des meilleures expériences de ma vie.
7: 来自哪里？
5: 法国。

0: 刚才这个影片里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地面上也都有雨滴，就感觉回到了这仰韶这个村落里，自然环境我觉得模拟的都栩栩如生啊。这个复原的这个细节做得非常的到位。
1: 对，
0: 这个树种应该也是都做了一定的考证啊。
1: 对，它就是都是当时的通知，这个大河村遗址在发掘的过程出土的一些植物报告进行了这个分析之后，这些所有的动植物啊都是跟当时的环境自然环境非常温和的。
0: 大河村是一个活着的考古遗址，这里的文物自己会说话，不光守住了文明的本真，还让它变得时髦又好懂。让考古从神秘走向公开参与，让公众理解历史是如何被去拼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普及。将深刻的文化内涵转化为可以带回家用于日常的文创产品，就像这个考古盲盒，它把探索未知的考古精神变成了一个家庭的亲子游戏，这叫文物可触化。文物活起来不是放在展柜里，而是活在大众的喜爱和使用里。
2: 咱们开始上课了啊！从哪个同学知道背影的？举手往
3: 上。哎，老师，那个他想活。
2: 好，这位同学勇气可嘉啊！行，就你了，来站起来，
4: 把书拿出来吧。
5: 我书忘记带了。
4: 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给忘家里啊？
5: 啊，老师叫我的时候，我一下都很紧张，
6: 是，
5: 我觉得回答不出问题来，怕受到惩罚，这种感觉一下子就让我们回到了当时。
6: 我要就是这句话呢，一定要慢下来，静下来，沉浸式去感受，你才能进入到那个他带你的那个场景里。
7: 李家村，您进去之后，因为我们

0: 是复原了一个村庄嘛，这个整体的舞台设计，
1: 我觉得它的整个的一个舞美以及它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氛围打造得非常的好，你体会不到任何科技它很突兀的存在。
0: 科技也好，创新也好，其实是希望所有的观众通过这种触觉、视觉、嗅觉、味觉各个方位来感受戏剧。
1: 而且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科技的一个存在，反而是科技成为了一双翅膀，把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些内容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呈现给观众。尤其是后面那个唢呐声一响，我觉得简直就是让人潸然泪下，一下子就把我们中国人内心的那种对于历史，然后呢对于这个祖先的这种敬畏，这种感受就给唤醒了。我觉得这是对于科技应用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
2: 对，科技来辅助我们的艺术，艺术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辅助，让我们更好的去感受剧情带给我们的魅力。
1: 沉浸式演出的一个魅力，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和情感去进行一个空间的一个延伸，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和情感在实体的空间当中得到了一个映射，那么这也是我们把流量经济转变为一个价值经济的一个关键所在。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说，哎，我们这个潮牌会和这个街区能够形成一个互打？
3: 因为我觉得有冲突才是有意思的东西。嗯，它越古色古香，然后我们越新潮澎湃。
1: 你们这个店外面就是文庙，特别的有意思。
3: 我觉得懂潮的人他一定是有文化底蕴的，所以我觉得相得益彰，一点都不冲突。嗯，然后反倒是这种反差感让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地面也是特别的有意思，这是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是吗？
4: 对，是的，
5: 就博都新
1: 对博都。
4: 欢迎回到演播室，我们继续来探讨河南文旅强省建设这样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请到了复旦大学旅游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涵。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还请到了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向杰。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两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咱们先从外国游客安卓的河南行囊说起，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他交上来的作业。
7: Hi everyone, right now in my hotel room in Anyang, like I display on the bed all the memories I bought from my trip. This is the thing I did in Anyang. This is the Hanzi. I think this one is like Zhongguo de Zhong. This is the stamps I did in Kaifeng. They look so nice. This.This is some pastry I bought in Luoyang. And this is like a small gift like I bought. It's super funny. It makes like a really interesting sound.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I bought like in the museum. Apparently it's supposed to bring luck. And I think I'm just going to put that on my bag.
4: 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啊，小小的文创产品其实是又有故事而且又可爱的。别说安卓克制不住要买买买了，沈教授，我不知道您来河南之后有没有也买买买了呢？
1: 是我在河南博物院买了一个考古盲盒
4: 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小小的考古盲盒看到啊，其实我们河南对于这个文旅发展是非常用心的。
1: 河南文旅它之所以能够出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把深厚的历史文化转化成了人们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甚至可以带走的一种体验。你看它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纪念品，而且还是一段历史。当游客亲自去写甲骨文、去盖那个宋时的印章，甚至去考古挖个盲盒的时候，他就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和文化的共创者。这也正是文旅的真正的价值，就是把我们的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每个人能够感知、能够增长的这个情感上的记忆。
6: 我们啊一直没有把文化资源呢当作冷门资源，而是作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资源，做大众能体验、能参与的文化内容。比如安佐提到的甲骨文解说，我们要求讲解员避开术语，多讲古今连接，就是要让文化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0: 安卓最大的收获啊，不是购物，而是感悟。一起来看看。
1: This trip to Henan left me with more than just souvenirs. It changed the way I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I didn't come to Henan just to look to antiquities and glass cases, but to experience living culture. In Anyang, I touched the roo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 Liyuan, I felt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Kaifeng, I experienced the vibrancy of urban life with the shows, everything.And for me, Henan is no longer an abstract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something warm and alive. You can feel it in every oracle bone, every bowl of soup, and every piece of hand food.
0: Andrew 刚才说的这个活着的文化，沈教授您是不是也有体会呢？
2: 是的， Andrew 他的这个感悟其实触及了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河南的文化能够跨越千年依然如此的鲜活，这背后的核心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文明的韧性。河南的这个活，它是一种根脉不断、烟火相连的活，历史就生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你走在开封的街上，你脚下的这个土地可能是宋朝的这个土层，你在洛阳喝茶，然后身边走过了那些穿汉服的小姐姐，自然的就像风一样。这我觉得是河南最最珍贵的一个财富，它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能够在寻常的这个巷陌当中去接触到那些文明依然这个温热的这个心跳。
0: 活着的文化其实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体验。那王厅长，这是不是咱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发力方向呢？
3: 没错，河南文旅发展的重中之重啊，就是要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标签，而是啊游客能亲身感受的一个真实的温度。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让文化呀活在当下，走进生活。具体来说呢，这两年我们主要啊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个呢，就是让文化符号变成可体验的场景；第二呢，就是让历史传承啊融入民生的烟火；第三呢，就是让这种观光旅游啊唤醒为情感的共鸣，或者说我们啊流行的这个情感的疗愈啊。
2: 为什么网友都在说河南文旅听劝？2024年的时候，哈尔滨文旅爆火，很多网友就集中喊话河南亮家底接流量。河南文旅厅也是迅速做出了反应，在短期内晒了很多条短视频，把我们的这个资源给晒了出来，效果太好了。
3: 其实啊，当时网友喊话我们亮家底，我们呀没有把这个当作压力，反而是做最珍贵的信号。河南从来不缺这个文旅的保障，像殷墟的甲骨文、洛阳的古都文脉、开封的宋韵烟火。这些啊都是文旅发展的优势资源，但呢以前传播的呀太分散，我们传播的方式啊也比较单一，啊没有能让网友啊感受到这份厚重，所以啊我们积极响应，集中力量，花式赛家底，这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啊精准对接网友的期待，他们想知道河南有啥，我们就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文化、美景、美食一股脑地呈现出来，高频输出，就是想趁着这份热情，让河南的魅力啊快速触达更多人。更让人感动的是啊，网友啊不只是喊话，而还主动支招，自己拍视频啊宣传家乡。这种满怀真诚的双向奔赴，让我们更加坚定了顺着网友的期待做这样的一个想法。
2: 这背后它其实是反映了我们一种发展理念的一个转变。我们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说我们是打开门，让游客一起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个文旅服务的优化当中来。这种互动它凝聚的是众志，形成的是合力。
3: 旅游啊是体验经济啊，情感的消费啊，我们啊始终坚持游客至上，服务至上，建立了游客需求的响应闭环。听劝呢，不是说临时的宠粉，我们知道文旅工作的核心呢是服务人，游客的每一条意见建议啊，都是我们改进工作啊、优化服务的这个方向。
2: 新券它是一种非常主动的共创，把游客的吐槽啊，然后呢游客的期待都变成了一种服务的升级，然后呢产品的迭代的一种动力，所以这样的话流量就变成了流量，口碑也慢慢的就沉积成为一种品牌。
0: 这样一聊吧，就真的是知道了咱们的喜人数据是从何而来的，其实就是干出来的。那我们说完了现在，我们再来聊聊未来。那15-57呢，就是咱们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一个关键阶段。特别是15规划建议里提到的，要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那王厅长，我们这一点是如何来做到呢？
3: 可以说15啊，是河南文旅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啊，也是全面建设文旅强省的决定性的阶段。啊，我们提出来，坚持创意驱动、科技赋能、项目支撑、跨界融合。加快构建现代文旅产业体系，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把文旅产业啊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第一呢，就是优化提升我们的传统的业态，一体推进黄河、大运河、长城、长征四大国家公园的建设，加快建设大一直走廊，把我们的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建设成为啊休闲康养旅游的集聚地。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发展壮大新兴的业态，打造玉博文创、唐宫文创、殷墟文创等一批知名的文创品牌，支持郑州建设微短剧之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智慧文旅融合发展的这个新空间、新场景，讲好新时代的河南故事啊，黄河故事。
0: 最后，请两位各自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对河南文旅未来的期待。
2: 未来河南文旅不仅能够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这个品牌愈发的响亮，更加能够为全国所有那些坐拥厚重的历史文化的这些地区提供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样本，成为引领我们文旅产业转型的一个标杆。
3: 未来呢，我们将锚定啊高质量发展的这一主线，聚焦省委省政府两高市着力的决策部署，围绕啊加快建设文旅强省，我们想把河南呀打造成为外地朋友从河南看中华文明祖根祖脉的窗口。
4: 晚上好，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多晴好天气，一轮炎热的天气过程将会展开，多地的气温呢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不少地方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另外明天起，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强对流过程会来袭，此轮过程呢降雨会突发性比较强，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本周的大象时政周刊点聚焦河南如何换挡拼经济；河南重大水利建设提速攻坚，筑牢供水保障网；鹤壁推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 假期刚过，各地都在上项目抢速度，河南则用一连串的动作清晰勾勒出自己的主线，在拼速度的同时更拼长远，拼耐力。本周河南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要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教强省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基于河南自身发展做出的长远谋划。作为制造业大省，河南缺的不是把东西造出来的能力，而是如何在基础科研上取得领先身位。就拿人形机器人来说，如今花几十万就能做出一个能走会动的机器人模具，可如果掌握不了背后的大脑和核心技术，在产业发展上就只能跟在别人身后吃剩饭。从一季度各省的经济数据来看，对基建传统产业投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这也说明只有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才能在未来拿到更高的经济增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抓基础科研这步棋看的是五年十年后的爆发力，科研是未来的创新种子，投资则是当下的阳光雨露。近期公布的河南推动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扩大投资前加上了有效二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现开工热热闹闹，百姓感受不到后续啥样谁都不知道的现象。怎么做？一方面在机制上钉钉子，建立一项目一方案一专班一台账机制，由省领导牵头卡死开工实现；另一方面在方向上惠民生，把投资重点放到建公共停车位、增加充电桩、充电枪等民生刚需上。从这两方面来看，拼经济抓投资，河南要的不是盆景，而是能结果的果树，不是数字，而是百姓摸得着的实物。抓当下的投资，抓长远的科研，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本周省领导在五四青年节当天看望慰问青年代表，既看望了攻坚基础研究前沿的青年科研人员，也关注着开拓青春经济的蜜雪冰城团队。这是节日问候，也是发展的托付，所传递的信号也很明确。河南发展的两大主线，科研创新的高度与消费市场的活力，其主攻手正是青年一代。从布局未来的基础研究，到夯实当下的有效投资，再到对青年的关心关注，河南换挡拼经济，拼的不只是爆发力，更是后劲儿和耐力。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看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2: 钻山过河，修复生态。河南统筹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供水网络，切实保障沿线群众饮水安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
3: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超级水网工程啊，正在玉溪伏牛山区迅速的生长。今天啊，我们就一起穿山钻河，来感受水利版的地心历险记。
4: 在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穿燕子河段，工程创新采用倒虹吸施工工艺，从燕子河河床底部以下六米穿河而过，巧妙实现河道与输水管道立体交叉，互不干扰。
5: 燕子河倒虹吸河道段已经施工完成，五月十日回填完成，五月十五日汛期到来，保证这个河道行洪安全。
4: 沿着工程输水管道溯源而上，作为项目重难点施工段落，汝州卢沟河段穿河道穿道路的关键节点施工基本完工，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5: 由于这段水质有一定的腐蚀性，我们采用的是两米六的球膜铸铁管，这是全省最大的球膜铸铁管施工工段，现在全部铺设已经完成，确保五月底全段施工完成。
4: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计划2028年全部完工，可以提高灌溉面积20.1万亩，改善沿线100多万人口的饮水问题和工业用水问题。眼下，位于商丘的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进入收官关键期，施工人员正在抢抓当前有利时机，三班倒不间断作业，生态修复同步跟进，全力冲刺六月底完工的目标。
6: 这里就是临清水库的7号预蓄现场，目前我们这个吹填任务已经完成了1/3，预计剩余的施工任务在本月底前可以全部完成。
4: 工程主要为民权黄河故道上的人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清淤扩容，恢复改善水库的引黄调水能力，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90%以上，工程效益已全面显现。
7: 三座水库新增 兴利库容1146万方，每年可引黄调蓄水量2.65亿方，是清理前的2倍，水域面积增加了60%，实现了供水安全、生态修复、防洪的多重效益。
0: 鹤壁市聚焦贴心服务一老一小，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让社区群众的寻常日子充满幸福感。
2: 在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寒健最近感觉头疼头晕，他来到社区里的健康驿站，通过健康微诊室和鹤壁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接通了诊疗视频电话。
8: 就是把尼莫地平调到剂量嘛，可以改成2片，一天2次就行。
9: 好的。
8: 如果血压是高压超过180，低压是超过110的话，要及时来医院，好不好？
9: 好。
2: 20多分钟的细致问诊，医生详细了解了周寒健的基础病史、生活作息之后，为他开出了诊疗方案。随后，周寒健在社区内的自助药柜取到了药物。
9: 以前我们就是开车或者坐车到市人民医院排队挂号，就是去见到医生，至少都大半天。现在我们就很方便，就是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就诊。
2: 社区的健康驿站集成了云诊室加自助药柜加健康监测三大核心功能，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可以实现24小时看诊、慢性病复诊、处方开具、取药等一站式服务。
10: 我们正在努力与其他4家市直医疗机构进行这个数据的共享连接，然后实现线上问诊，可以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与市级5家医院任何科室的医生进行这个线上问诊。
2: 近年来，鹤壁全力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大力推行社区助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等便民服务，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舒心晚年。暖心守护一老的同时，还要做好一小的托育托管服务。在齐滨区书院社区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综合体，设置了儿童活动室、心理咨询室、阅览室等内容，社区义工可提供免费带娃服务。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4:30到晚上8点，社区活动室就会变成孩子们的乐园。
11: 我放学特别喜欢来这儿，因为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丢沙包、玩蹦蹦床，来这儿我特别开心。
12: 社区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社区的免费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没人带娃的问题。
2: 鹤壁市已建成110个托育托管一体化机构，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问题。鹤壁市已累计投入资金116.9亿元，实现全市157个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13: 下一步，我们将连续2年培育省级高品质便民生活圈10个以上，依托特色街区，重点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20个特色场景，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让城市生活更有质感，精准守护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
2: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持续强龙头、严链条、优品牌，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
14: 新鲜饱满的大蒜经过加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手上的这款干鲜蒜米，做饭的时候随手拿起就能用，特别的方便。那这里堆放的呢，就是即将发往重庆、广东等地的货物。
5: 我们这个生产线呢，智能化程度非常高，一个大蒜头从我们的投料口进去之后啊，到蒜米出来20分钟不到。每天我们2条线是生产100吨的原料，然后出70吨这样的成品。
14: 优质的产品需要优质的原材料，蒜米先生形成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模式，让杞县沙窝乡几千亩早熟大蒜从种到收都有完善的技术规范，而且出了地头就进加工车间。
5: 俺今年算是不愁销售，这个价格比市场高1毛钱。我在大蒜每月都送到检测中心检测一遍，主要检测这个农药的残留、除草剂的残留，必须保证那个农产品的安全。
14: 杞县现有大蒜深加工企业80多家，年加工能力超40万吨，带动全县80%的蒜农融入产业链，实现大蒜全身是宝。
15: 蒜片、蒜蓉酱、大蒜酒，还有大家纷纷挑战的网红产品黑蒜。在这里呀，一颗普通的大蒜经过精深加工，可以变身20多种产品。
16: 它们的附加值是普通大蒜的5到8倍。
17: 4斤的大蒜才生产出来1斤的这个蒜片，主要是在国际市场比较受欢迎。我们销往这个欧美、印尼等国家。
16: 像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研发出来的这个中式产品——功能性饮料。我们现在是从调料品向这个保健品的方向去拓展、去延伸。
14: 目前杞县已建成县乡村3级大蒜交易市场，年交易量220万吨，冷链仓储130余万吨，形成集种植、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百亿级产业集群。
18: 今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引入了审批，现在我们准备再加饵料，能够这个把我们大蒜的酒体转化，增加它的附加值。未来的5年，我们正以我们杞县为中心，扩大我们这个整个的种植的范围，提升我们整个抱团发展。
14: 5月9号，省政府召开全省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座谈会，副省长李涛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等优势，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打造活力充沛的现代新企业。要统筹创新发展和安全规范，自主可控和开放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带动河南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持续迈进。5月8号至9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领调研组到平顶山信阳调研，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情况，并开展信访问题化解工作。王占营强调，要聚焦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引导企业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品牌竞争力，加快培育跨境电商等新模式，畅通国内国外市场销路，拓宽发展空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推动个案化解向系统施治转变，政协要发挥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以实际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
0: 郑州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19: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佛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20: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1: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
20: 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铜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拓铜技艺。
22: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拓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19: 啊，大概锤打多长时间？
22: 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等于抛光。
19: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是吗？
22: 成型。
19: 好漂亮，我做的，来展示一下。
22: 我们在这里开手店，看重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和当地的消费活力。我们高峰期能做到月120万营业额，排名全国前5。
23: 国都有非常多的河南手店，包括这边有非常多的潮牌的服装品牌呀，还有一些文创，包括一些特色餐饮，我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的打卡和拍照，感觉特别棒。
20: 逛累了，这里的餐厅汇集了全球各地美食，还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餐饮品牌，游客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21: 截止目前，博都新巷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2: 枸杞蛋挞，药食厨。

0: 房颂钵疗愈，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一个跨界融合的轻养生新赛道悄然兴起。
1: 枸杞遇到蛋挞，当山药遇到猪扒包，把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年轻人喜欢的面包、甜品和饮品当中，这就是当下流行的轻养生消费。
2: 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比较熬夜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传递的理念不是药食同源嘛，然后想通过饮食来促进一下自己的健康。
3: 仲景惋惜制药作为中医药老字号品牌，抓住大众养生的消费心理，推出了仲景生活，让年轻人把养生融入了下午茶时光。
4: 那我们现在每天线上加线下的话，能达到400单左右，向年轻人达到60%。
3: 年轻人的养生下午茶讲究药食同源，而在郑州冬季堂的厨房里，养生不再是老一辈的事，而是年轻人一种融入日常的新潮流。
5: 吃辣的就是皮肤会有点过敏，因为之前经常会来这边看中医，所以知道这边有养生餐，对，然后就经常在这边吃。
3: 在这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在药柜里，更在餐桌上，年轻人对症下饭，将中医调理变成一种生活化场景化的体验。
6: 我们推出了新鲜应季的有机食材，结合了一些中药，做了现代人喜欢吃的健康的带有锅气儿的饭菜。
3: 颂钵疗愈主要是通过敲击或摩擦产生悠长共振声，用于冥想静心，成为了年轻人休闲放松的新选择。
7: 我进去之前呢，就是整个人的神经是比较紧绷的，但是进去之后呢，睡了一觉就感觉挺放松。
3: 这家疗愈空间推出了颂钵疗愈、芳香疗愈、绘画疗愈等体验活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8: 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客单价的话，就是每一次小几百块钱，尤其是职场人，他们能知道情绪会对他们的身心的影响有多大。
3: 数据显示，国内近五年疗愈相关企业注册量呈逐年上涨趋势，2025年注册量达1362家，同比增长47.72%。在短视频平台上，疗愈话题有超92亿的播放量。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已然成为年轻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这股轻养生的消费热潮早已打破了行业边界，跨界融合餐饮、休闲服务等等各大赛道，一边拉长产业链，一边解锁全新消费场景，不仅给实体经济挖到了新流量、新增长点，还为消费市场回暖升温、业态多元创新注入

0: 年五月五号的河南省森林防火紧要期中，河南省林业系统还不断加强一线巡防力量，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从严管控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并依托卫星遥感、地面巡护、飞机巡护等多种手段排查整治隐患317处，织密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做到了火情早发现、早处置，从而实现了全省森林零火灾创历史最好成绩。
1: 这是我们的河南省森林火灾预防监测系统建成三年以来，融合各路信息，综合监测全省火情，全面提升火灾预防和早期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全省林业系统持续做好火情监测，重点防范树线摩擦起火和雷击火等火灾风险，排查整治林区树线矛盾等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底线。
2: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五月九号，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首期专题培训，围绕村两委干部如何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区两委干部如何防范处置安全隐患两大主题展开。通过理论授课加案例解析加实务操作的方式，帮助村社区两委干部提高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培训以视频直播方式进行，全省共设置2646个课堂，32.8万名村社区两委干部、社区民警在乡镇街道参加培训。五月九号，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香菇新品种新技术现场会暨成果路演在三门峡卢氏县举行。科研人员围绕菌种质量控制、品种改良、新型机制、集约化栽培等领域，系统展示食用菌产业全链条技术创新与应用成效。五月九号，第二届黄淮平原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大会在周口举行。知名院士、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代表就现代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农作物育种前沿技术等做相关报告，并进行观摩考察。五月十号，第十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聚焦数字链通价值深融主题，围绕数字追溯体系构建与二产高质化加工进行分享交流，助力丰丘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与乡村振兴。五月十号，第九届中国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开幕，展会汇聚上千家家居品牌，涵盖实木家具、整木定制、原辅材料等全产业链品类，同步举行2026金辅中国家居设计大赛颁奖，100多件获奖作品亮相，搭建起设计加制造加商贸交流平台。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到新乡丰丘欣赏水韵与绿意交融、田园与湿地共生的初夏盛景。

晚上好，未来五天河南大部晴多雨少，同时呢，在阳光加热和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一轮炎热的天气过程展开。我省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左右，13号高温的过程将会达到最广，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7到39度高温暴晒。那建议大家呢，在中午前后尽量的减少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气温攀升的同时呢，大气也在积攒不稳定的能量。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的北部、西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里局部地区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注意防范。郑州晴，19到31度；安阳小雨转晴，18到29度；濮阳晴转多云，17到28度。鹤壁多云，16到28度；新乡晴转多云，17到30度；焦作晴，21到31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30度。

0: 30度，商丘晴17到31度，周口晴19到35度，许昌晴18到33度，洛河晴18到35度，平顶山晴20到34度，三门峡晴16到33度，洛阳晴18到32度，南阳多云18到35度，驻马店多云18到35度，信阳阴20到33度，济源晴17到33度，航空港区晴19到31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慢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8: 个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7: 上吧。
4: 乡里乡亲的，
11: 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
10: 手，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犯罪嫌疑人1月19号民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6: 这是连环杀人案，
17: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0: 钱财。
1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0: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1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四区同样醇厚沉香，宝峰就邀请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制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0: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

0: 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2: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2: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十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1: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2: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2: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8: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2: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 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4: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9: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4: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10: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4: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1: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4: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2: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4: 不用纸笔，不点

0: 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1: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0: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

0: 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

0: 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正房，
1: 正人君子。
0: 哎，我今天就是马文才，那是绝对的高富帅啊！
1: 现在好多小女儿见了我，那都是为我痴，为我狂，为我哐哐撞大墙。
0: 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撞完墙以后的表现。
1: 你有啥嘞？你看我喜欢这个祝英台，他非得去那个泥山书院，这不吃饱撑了吗？
2: 我听说那领队都长得可帅。
1: 就这样
2: 。不跟他底下那样。你的这形象，我就害怕你花再多钱，到最后了，你那煮熟那鸭子在这儿都飞了。
0: 那怕啥？反派还搁那搁那装正方，
3: 对，赵耀国是冒充正面人物，这要是搁住七品芝麻官那，岂不是我让唐知县先把咱家抓起来了？俺书院，看着颜值没有？都是长卓样的，我有仨月的。
2: 你书院长得都干啥呀？
3: 全是卓样的。
2: 你都长得好看，你咋会呢？
3: 我是过气了，我跟你说，我过去比他长得还长乎了，你知道不是？哎，
4: 我今天就是那个驻马店的梁山伯。驻马店汝南是中国梁祝之乡啊。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驻马店。
3: 对了，
4: 恁不知道梁祝还有个别名了吗？
3: 啥？
4: 叫做
3: 啥？
4: 叫做驻马店爱情故事。
3: 哎，长点知识吧。瞅瞅咱这脸，瞅瞅咱这根儿啊！你看这气质。风度翩翩，你不动心？
0: 你
3: 这
0: 谁吧？哎！
5: 好了！
3: 你拿头了呀？你我回来。
5: 辩论双方修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开箱大戏多剧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出现场，让我们欢迎泥山书院的老夫子崔老夫子。今儿崔夫子不是一个人来的，那是携夫人一块儿来的，旁边的汤夫人。
6: 欢迎汤夫人。
5: 坐在两位旁边的是我们泥山书院的裘丹丽裘夫子。
6: 裘夫子好，欢迎大家。
5: 好了，大家都已经就位了，那咱们就当当滴当当当当
0: 当当立根当滴当当滴当，好戏开场吧。
5: 好戏开场。

0: 为丞相请了，小弟有礼，小弟正想万里，乖奉丞相真心他命，夫君何辞啊？小弟心中明应的，乃是上月出家庄正事。说丞相，关乃兄弟是贵己两三百啊、哦，两丞相，
1: 谢过。
0: 两丞相可是到杭州读书，
1: 真是亲朋你你、哦，
0: 我也去方士求友，
1: 巧姐巧姐，
0: 请请，
2: 小姐，
0: 哎，小姐好端端在家里，你给他做什
2: 么？我是说，秀吉也能一道去读书，那就好了。
0: 哎哎哎，是啊，关门圣兄，莫非？哦，圣兄有所不知。

0: 我瞅见了呀。哎呀，他俩搁这草桥根儿，连碗胡辣汤都没喝，扑腾一磕头，就这就算结拜了。哎呦，我这金牌的老媒婆，跑遍了全国各地，我第一次见这种裸婚式的结拜，连我定情信物都没有。你说这要将来要是拜拜了，我可不说话。
1: 结拜结拜不是结婚，失速，太失速。人家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一见如故。歌咋唱嘞？缘分天注定，
0: 千分可怕冰。
2: 还缘分呢？
3: 缘分啥呀？
2: 缘分能当烩面吃，能当洋房住。
0: 你
2: 来点实际的吧。
0: 你说，有车有房有排场，
2: 当然了，
0: 不比那梁山伯强？
2: 你咋了？
1: 比他伯都强。
2: 真是。
4: 梁山伯咋了？
2: 咋了？
4: 俺猪八戒咋了呀？盘古开天雷祖杨灿，岔崖山的石头赛神仙呀！
2: 肯定。
4: 巍峨俺的十三香那都嘴馋，梁祝哭过俺汝南的甜，花蝶搁这落了地，要论爱情故事还是俺猪八戒最甜。
2: 对，
1: 嘴都吃十三香了吗你啊？还嘴甜？
0: 别说了，别说了，别
1: 说了，
0: 叫咱观众们听评评理，是选着老实的梁山伯，还是选着富二代？
2: 肯定是选我呀，有钱有车又有房，我跟你说一会儿给他发红包，
4: 肯定选梁山伯呀，真心真意真畅游啊，
2: 就发两三百。哎呀，你太抠了这。
5: 稍一不慎就吵起来，你们两方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6: 我们粤剧的梁祝，它首先是我们中国的粤剧的四大经典剧目之一，它也被世界称为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的唱腔刚刚那一场，它是以四宫调为主的，非常的流畅婉转，它也被称为东方的咏叹调。那刚刚那一场草桥结拜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是祝英台他第一次被男生握住手，他最后有一下，
5: 哎，就刚才那一下，
6: 对，
5: 哎，握手下，
6: 贤弟请的时候，他想啊，怎么回事？哦，那两兄请，然后开始后面，哎，我是男生没关系，拉就拉吧。
5: 同学们，
6: 哎，第一次拉手，
5: 那会儿从来没牵过男生的手啊，这是重点信息。
7: 梁祝呢，在全国的各个戏曲中流传千古，每个剧种都有生动的演出。豫剧呢，很有河南中原的风范，它很这个质朴。粤剧的梁祝，这个草桥结拜，应该说呢是最有特色的。宜山书院这块，
5: 其实那会儿师娘您还不认识这个梁山伯同学呢。
8: 对，不过我看梁山伯这个孩子，单纯、正气、善良。也很帅，是一个很好的孩子。河南豫剧味儿很浓，江南粤剧的身段很美，这两者融合到一块儿，真中。
5: 咱们泥山书院的学子们，今天老夫子、夫人、小夫子都在这坐着，考考你们，《诗经》中的关于爱情的诗，朗诵一下。
1: 都别说，都别说啊！我会。两只斑鸠一块喝粥，
0: 你喝一口，他喝一口。
1: 耶，恁俩赶紧下去，快！
2: 那儿还有剩稀饭，给大家整两碗。
1: 剩稀饭
2: 呀呀呀呀呀！
1: 太不文化，来，让咱书院的各位高材生学子们一块告诉恁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9: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 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1: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9: 更简单，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梁秀，我是想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1: 你说什么？
0: 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1: 做媒？你
0: 怎么不行吗？
1: 哎呀呀呀呀，但不知新娘是何许人也。

0: 哦，
1: 你要是相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相中了你老婆。
0: 这，这么说，我要讨的老婆就是你，对不对？对不对？
1: 梁兄，你听我说。

0: 哎呀，送了一粒又一粒，走了一程又一程，你说说，都快到这汝南县城的城边上了。祝英台把话都说到脸上，这梁山伯硬是没听出来。你说你
1: 缺心眼，
0: 气了我这脚都哆麻了，你知道不是？哎呀，心操碎了，小刚啊！你说这梁山伯这真笨呢，你说？
2: 小气小气，你不懂哥，这叫大智若愚呀、啊！心思纯净，梁山伯堂堂正正，不往外处想。
0: 既然
2: 祝英台就冷懂梁山伯这一点了。啊，
0: 是那呀？哎呀，
3: 我算看明白了。这梁山伯啊，哎，这是标准的愣头青，
0: 不开心。
3: 哎呀，群众的呆头鹅啊！那祝英台那是落花有意啊！哎，他这流水真是不往了心上流啊！换我当媒婆，我三句话我都给他说得劲。
4: 梁山伯他的真诚和他的一个执着和他的敦厚，他也是很能代表我们中国男性的一个非常好的品质。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多来关注，多来观看我们的经典剧目，因为它会让你的恋爱观、跟三观、跟后面走向情感的道路会非常之顺畅。因为这个是中式的浪漫和中式的美。
5: 十八相送啊，是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讲述特点。实际中国戏曲中啊，结果并不重要。达到结果的过程是最有看点的。中国戏曲跟电影话剧不一样，它内心的东西

0: 最擅长表达。你说你让话剧全是内心独白就不好看，中国戏曲用唱就把这些东西给表现得非常生动。还有一个呢，中国戏曲是讲的是人生的道理，你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你必须要付出很曲折的劳动，包括情感也是这样。每一个剧种的这个十八相送都有它独特的风格，像豫剧非常直爽，黄梅戏非常优美，越剧呢，哎，非常秀雅。
1: 院长夫人哈，其实咱们的豫剧的唱段啊，是复刻了这个常香玉大师和马兰香大师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唱腔。
2: 对，把那个俗度稍剔了一点儿，他那个中院味儿、老戏味儿非常浓，地道。
1: 您当时第一次看到《梁祝》是那会儿多大年纪啊？
2: 7岁。
1: 7岁。
2: 对，这越剧电影它是50年拍了嘛，当时我看这个戏的时候看着很神奇，到最后那个幕哗炸开，然后这个女的跳进去，然后就又合住，然后又飞出来两个蝴蝶，觉得太神奇了。这
0: 梁山伯、祝英台，俺搁一块儿就是腻腻歪歪，是不是？
3: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
0: 那你咋呢？
3: 别管他们的多深的感情，你要给他一刀切开，想成好事，没门儿。
0: 你梁山伯要想娶祝英台，先得问问我马文才。
4: 真是鞋子一把马蜂针，嘴毒不过你这心呐！
0: 咋了？我就是，我说你俩真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心眼太狠呐！
5: 我很心酸，
4: 太痛心了呀！
5: 好痛心！
4: 哥，你说咋办呢？哥啊，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胃病上也是，全俺家那个小九妹，我该咋办呢？
0: 哎呀，别慌，赶紧带上，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市里，找着朱家庄搁那儿的，先下手为强，提亲去不都妥了？是不是？来来来，所有的菜子们，咱们一起给咱这驻马店的梁山伯加加油！梁山伯，冲！
6: 你是英台？
7: 我是。
6: 你是九妹？
7: 我是。
6: 你曾亲口许过婚，如今你就要改聘马家。

0: 不是银台，你不是九妹，你不是，你不是。
1: 梁兄，你说话呀！
0: 不是。
1: 梁兄，你说话呀！

0: 要找伯父伯母评理去。
1: 梁兄，梁兄啊，你找也无用了。
0: 却是为何？
1: 你不要问了，梁兄，银台今生不能与你婚配，只得来世再结良缘吧。
0: 天地无情，人间无理啊。
1: 梁兄。

0: 是
1: 梁兄。梁兄若离人间去，一个木须，二人灭。

0: 哎呀，看到这儿啊，我都是可怜的梁山伯了呀。
1: 哪里啊？
0: 哎呀，孩儿啊，朱永泰不要你了呀。耶。要不你去俺家吧。呀呀呀呀呀呀！
2: 想得美，你那啥好事都想到恁家来。
3: 马公子，嗯，
4: 强扭了瓜不甜。
2: 对呀，
4: 强求了姻缘他不愿。
5: 我管他甜不甜，我先尝一口再说。
4: 你说你何必那么犟嘞？
5: 我又能犟？
4: 你再给我犟。
5: 我天天犟，加豆瓣犟，我犟犟一犟一犟犟。
4: 你再犟再。
5: 咋了？
4: 你再给我犟。哎，那你犟。
1: 你给我在听着话茬，你让了呀？
4: 哥，我有点犟不过他。你，
6: 别打就行啊。哎呀，梁山伯头一回见到了朱俊台的女装，但是那种爱而不得让我们看完很揪心呐。
7: 越剧呢，他在楼台会前面有一折是仿住，就是梁山伯去祝家庄去看朱俊台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贤弟女装的样子，这个时候他还是挺甜的，希望可以的话可以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6: 来来来，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
7: 好。然后我们先来学念白啊。两兄，
8: 两兄，
6: 小云姐是甜不是齁啊，注意
8: 情绪没有酝酿好。叮叮叮，
7: 梁山伯很憨厚的，很有书卷气的叫贤妹，叫叶梅。
1: 叶
7: 梅还不错。
6: 选山伯，
7: 你看颜值还是王道啊！
0: 你说下来，你说，
6: 来来来，
7: 来，很甜蜜哦。甜蜜
8: 两兄，
9: 你弄啥了呀？
0: 你看你了，
2: 太破坏气了！
0: 找你了，
7: 这白讲这么帅了，再来，再来，
10: 搞错了，再来。
4: 可以，
7: 哎呀，哎呀
6: 呀呀！这热闹归热闹啊，其实刚才后面那段黄梅戏啊，就让我们看起来就很揪心了。
11: 梁兄若离人间去，一个木屑二人眠。我觉得看的时候，我跟佳丽，我觉得我们泪都要下来了。这是说明一点，这个楼台会呢，是这个戏中悲剧的爆发点。也是两个人生命和爱情和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一切这个追求都破灭了，才有后来的化蝶。更重要的是呢，你看中国戏曲，它在这些重要的场合，不同剧种它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梨园春的开箱大戏，其实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大戏？开眼大戏，它能让你打开眼界，像超视力一样，哎，看出中国戏曲不同的剧种，它不同的看点。同时呢，又是开智大戏，开启你的智慧，让你认识中国戏曲它那种美的价值。哎，
6: 谢谢。
0: 我宣布三方胜，节外。
2: 等会儿啥？
11: 节外。哎，这
2: 哎，节啥了？咱 这后边最重要的一出好戏，还搁后头没有演呢，花蝶还没演呢，你节啥了咱呢？哎呦，
0: 小康啊，这演了三场了，你这梁山伯都没上场啊？
2: 慌啥了？
0: 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2: 行，你叫他演第四场让他上。
9: 上上啥了呀？到第四场都进坟里头了。咱弄我演个小蝴蝶，我扑啦扑啦飞一圈。
2: 哎，别中了，别中了，
11: 别乱了。我跟你说，梁祝啊，是千古绝唱，最重要的就是这后边化蝶这场戏。
1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3: 大家好，我是关峰。

0: 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9: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1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2: 这是连环杀案，
1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5: 钱财。
1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8: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19: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7: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3: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黑龙江五常产区的东北五常有机大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外包装要着重看几个标识，第一个标识五常的英标，第二个标识呢是 GI 的这个国家地理标识，第三个标识呢就是有机认证的有机标识。而且啊，这里有一个产品溯源码，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产品的后台的完整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的在售价

0: 价格是153元一袋，这一袋10斤装啊！今天各位只需要扫描我们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订购，可以立刻领取我们栏目组为大家准备的107元的大米抵用券，到手价格仅需199元。这批福利回馈呢，品牌方准备少量备货，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多组订购，限时限量，福利价格组合售完即止。
1: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2: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少年。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这是连环杀案，
11: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3: 钱财。
1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6: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会是胖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6: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放心吧。
1: 我承认是没放过他。
2: 好，来，大家给马文才鼓掌。哎，梁祝化蝶，千古绝唱。朋友们，咱们下周见。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我是任洪恩，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高主任，这次的明星擂主啊，我感觉他非常的神秘，给我寄了一张简笔画，说是顺着画就能够找到他。
5: 这个我也有所耳闻，听说这个明星擂主啊，画画画的特别好。
4: 这地方好像是那儿哎，咱们看看。
5: 好，来前面看看。
6: 他是百年名校中走出来的高材生，如今在大学讲台上传道授业，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聚先生的亲传弟子，唱腔高亢激昂，南阳关中武云昭的忠勇气概经他的演绎入木三分。从梨园春擂主到大学教师，赵文博用实力证明，真正的艺术既能登台夺冠，亦能薪火相传。
4: 张老师，
7: 哎，樊华，你过来了。
4: 文博哥，您这接头方式真的害我们找了大半天呢。这是您画的？
7: 对呀、啊，你看看。
4: 那我手里这张也是您画的？
7: 对，因为我怕你们找不到我，我提前画了一张地图。
5: 您这是一张图吗？怎么一个上有人影，一个上没有呀？这个人影会不会是樊华呀？
7: 哎呀，还是我们高主任呢。眼神真好，不愧是我们超市里的品牌官。
4: 哎呀，文博哥，咱把您这画先放一放吧，现场几百位亲密粉丝们都等着您呢，
7: 是不是？嗯，
4: 咱得赶紧过去。
7: 那行，咱出发吧。啊，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8: 现场的亲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的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
9: 让我想到一个词儿，那就是文武双全，而且颜值还特别的顶啊！他就是咱们梨园春2012年度的明星擂主赵文博老师，掌声有请！
1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文博哥，刚才在公园里看您画画，感觉您就是一位安安静静的文艺青年，没有想到一站上舞台，这个精气神马上就不一样了。从2012年到现在一如既往的帅。
10: 哎呀，我觉得我这一上来你俩就是一顿夸啊。别看我长得帅啊，说实话脸皮还是挺薄的。
8: 那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戏？
10: 我想给大家第一段唱大家非常熟悉的唐派名段三哭殿中唐王李世民的唱段，李世民登龙为万民称颂。

0: 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文博哥，三哭店我真的是太喜欢也太熟悉了，因为我之前客串过里面的张飞娘娘，所以对她的感情很深。那为什么您选这段戏作为您的开场戏呢？
4: 第一点就是因为我2012年登上梨园春的时候唱的第一段就是这段戏。第二呢，这段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3: 那今天来到咱们梨园梦的舞台了，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的？
4: 在学校呢，我学的是美术专业，但是从小就特别喜欢戏曲。自从参加了梨园春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应了梨园春的导演给我总结的那句话，梨园为我插上了助飞的翅膀。
3: 祝您腾飞了。
4: 是是是。
3: 今天再给大家来一段什么戏呢？我看大家都没有听过瘾呢。
4: 我唱一段戏就走了，我也没唱过瘾。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唱一段南阳关西门外放罢了崔振炮。

0: 小要求行吗？
1: 这什么意思啊？有点鸿门宴的意思啊。
0: 哎呀，这哪是鸿门宴啊，这是咱们超市里为您和戏迷朋友们准备的家宴。这样啊，您在唱的这一段要是唐派的经典之作，再者呢要感情浓烈，难度还要大，能接招不？
1: 要求还挺高，好几点啊。这样这样吧，插话再说，接下来唱一段什么呢？《血溅乌纱》当中严天明的唱段。

0: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3: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1: 慢点，
12: 爸爸，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

0: 送给你。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得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迁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迁村集团。
1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1: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0: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1: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这三个，一下整到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2: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2: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0: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谢霆，你凭什么姓不来？那哪根草帽是他？就是最右边那个。刚下车那个。那。曹老是谁呀？
1: 曹中苏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0: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撞大案。
2: 我告诉你，今天来任务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霆是刑侦大拿。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3: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您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4: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这个。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5: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6: 你能这么说？
0: 肯定的，
6: 算是
0: 这真假相信专家呀。
7: 说实话，这样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5: 现在是石建警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8: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了。肖东，
9: 走，
8: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
9: 是。
5: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8: 啊。警察，
10: 哎，
8: 你带曹老师去。
10: 是。
8: 曹老师，
9: 行，
5: 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
0: 哦，在那边。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
11: 曹老师，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一文。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0: 老乔是谁啊？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给叫过去。
1: 是。
0: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
2: 张逸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
3: 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
2: 对，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逸文被撂倒的。
3: 老张，老张，老张！
0: 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逸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2: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逸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
2: 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
0: 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逸文只中了一枪，对吗？啊！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逸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逸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忘保干事。
1: 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逸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哎，曹老师，张逸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 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4: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5: 张，你站。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逸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
1: 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2: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博士？
1: 对，
0: 无名尸的

0: 致命伤了，正是张逸文的这一枪。
1: 韩军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11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2: 哎呀，这个张逸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3: 那曹老师啊，这11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0: 毁尸灭迹。11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11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
3: 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4: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
5: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4: 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3: 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6: 照这么说，那11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4: 文卓，11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
3: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2: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3: 是树脂胶假牙。
7: 步兵，
8: 到，
7: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8: 是。
7: 秦川，
9: 哎，到，
7: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
9: 是。
3: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6: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4: 发动群众。
3: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7: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10: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3: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悬赏5万，5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1: 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3: 秦东啊，
8: 到，
3: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500份。
8: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
2: 嗯，
1: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钱拿出来！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
1: 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0: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安代基不对吗？你看这，进入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3: 是两个人啊，可是进入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2: 这是推断，这办案子不能这。
3: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那个进入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4: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吴明石。
3: 那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韩局，
4: 哎，
0: 让韩局考虑考虑，病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
1: 至少割了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
2: 哎，
1: 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金东，
3: 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2: 是。
4: 季月同志，
1: 来吧，
4: 可以进来了。
5: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和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6: 四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打伤多人，抢走5.40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三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7: 妈妈，这是爸爸的作案吗？
6: 多次指示，
7: 对，是你爸爸。
6: 不管下多大，
7: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妈我。
6: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83米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眼。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8米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7米左右，20出头，
8: 啥呀，不是女的呀，
6: 黑色毛线帽，
8: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6: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元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3: 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2: 好，你说的我都记下来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好嘞，谢谢啊。
9: 咋样，好吃吧？
2: 里边手艺不错。
9: 这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2: 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
10: 哎呀，饺子呀。
2: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0: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11: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9: 你听说没？
12: 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眼，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眼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2: 那肯定急眼。喂，你看，何所？胡队不在，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13: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4: 杜凤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2: 还有啥？
14: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13: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2: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13: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 我们九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2: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13: 来了，人在里边。
4: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10: 1月17号。
4: 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10: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4: 哦，周哥，你去给谢仁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9: 哎，
4: 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10: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4: 嗯，对方几个人啊？
10: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4: 脸儿看清了吗？
10: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4: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10: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4: 哦，哪俩？
10: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4: 我到哪儿？
10: 就这儿。
4: 嗯，
10: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4: 包你车那男的呢？
10: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4: 嗯，
9: 超哥，
4: 嗯，
9: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4: 你确定吗？
9: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4: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10: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3: 嗯，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4: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3: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3: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3: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1: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呢？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是。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边。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5: 这一片挺大呀，这片
6: 大，有20多栋楼。
5: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

0: 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样勺彩陶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飞鹤寄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寄萃。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戏。不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5: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当然是不能。
9: 用忠诚捍卫安宁，
1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1: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2: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十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1: 哦，

0: 我明白了，一月十七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1: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0: 拉倒吧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2: 我还有我呢。
0: 你也不过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1: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0: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3: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4: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5: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6: 给他洗澡穿衣。
4: 洗澡穿衣？
5: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6: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7: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理能做啊。
4: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8: 拿手电。
4: 看着像纹身似的。
7: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4: 拍照。
5: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9: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7: 川哥，
9: 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跑，拍查比较方便啊。
6: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三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的人。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

0: 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贾静主任，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4: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5: 是啊，
6: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7: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4: 你们愣着干啥呀？
8: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2: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3: 你都怀疑了啥？
2: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3: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2: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3: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1: 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3: 我去。哎，别，还你去。
9: 快去。

0: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1: 我说领导，你不能别问我了。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八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那我审了你八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1: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2: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十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0: 接着问。

0: 一直问到底儿掉。
1: 是。
2: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3: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4: 小伟，你说说，
5: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十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三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我建议啊，凌晨3-4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6: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30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4: 行，可以。
6: 我们组成3个抓捕小组。
7: 秦川在哪？
0: 在这儿。
7: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8: 是是。
7: 胡斌在哪？
9: 到。
7: 你负责抓捕孙哲。
9: 是。
7: 肖金忠在哪？
10: 到。
7: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11: 是。
7: 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8: 是。

0: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1: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枪支弹药一定是专一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是大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时间。 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0: 明白，我去安排。
2: 叫啥名啊？宋小军。交警来。
0: 知道为啥不？不知道。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别扯别的。
0: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3: 那你28号、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0: 对。
3: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2: 有谁到你家去过？
3: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2: 常来往。
3: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你咋认识赵哥的？修摩托认识的。
2: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3: 赵哥32、2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2: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里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吃，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4: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

0: 他妈是我媳妇干妈。
1: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2: 那你说一下郑小秋的一般情况。
1: 郑小秋一般情况
2: 啊，

0: 眼睛就这面
1: 就他这面你这面吗？
2: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3: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1: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4: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2: 没有啊。
1: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1: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3: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3: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5: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6: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5: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7: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1: 啊，对，
7: 隔楞眼是吧？
2: 啊，这叫隔楞眼哈。
7: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1: 缺不缺牙？
7: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1: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7: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1: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个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7: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1: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7: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1: 没有，没有。
7: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1: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7: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1: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7: 确实没有吗？
1: 没有。
7: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1: 没有。
7: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1: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7: 实话吗？
1: 实话呀。
7: 说的是实话。
8: 是实话。
7: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1: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3: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这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5: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 考虑。

0: 觉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1: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2: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3: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2: 是在家吗？
3: 你这死冷寒天能干啥去啊？
2: 明确啊。
3: 明确。
4: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5: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4: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5: 都谁呀？
4: 都是我邻居。
5: 知道名字吗？
4: 那肯定。
2: 谢霆啊，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6: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案，先扣在局里。
7: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啊，
0: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7: 可以。
2: 好。
8: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9: 你认识陈小秋吗？
8: 不认识。
9: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8: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北京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9: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8: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9: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8: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2: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
10: 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了。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
2: 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6: 竟然还有证人，
0: 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11: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10: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6: 先存线停了吧。
0: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10: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7: 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了。

0: 要收拾，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耀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1: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水海中浮沉，跌破下千斤，心桥上常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一个哨兵，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这是连环杀人案，
7: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8: 钱财。
9: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省了一天了，还没睡觉。
1: 我孩子在家饿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0: 哥哥，你听说没？
2: 知不知道？
0: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3: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这不可能整错。
0: 你咋这肯定？
3: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
4: 说我啥呢？
3: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5: 小子嘴是真硬。
2: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成大天了，已经不行。
1: 你妈哭的是为啥？我啥也不知道。
5: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3: 回啥回？
5: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交开。
3: 哦。戴军。我能试试吗？
6: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0: 放心，这儿是事实。
1: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过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2: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1: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2: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1: 你叫我啥？
2: 川儿哥，
1: 你叫什么名？
2: 你不叫秦川吗？
1: 他家住哪儿啊？
2: 你家住十二条街，小干里。
1: 你叫我妈叫什么？
2: 秦婶儿。
1: 大山子派出所。
2: 嗯。
1: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2: 生哥。还有高叔。
1: 高叔。
2: 嗯。就是保健社副所长，我高叔。
1: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2: 被人整死的。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1: 那你知道杀高叔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去没去？
1: 去了。
0: 随多少钱礼啊？
1: 50。高叔这人贼好，这100给我塞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塞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告假。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戴不进去啊。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沈大哥得多少钱呀？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

0: 就说孙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
1: 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范玲，孙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但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0: 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我。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面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带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0: 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
1: 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来的呀？
2: 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干啥事儿啊？我又老婆又家的。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2: 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愣的，就那样瞪着我，我就。 我就想他跟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犟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也没说。他拿
3: 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2: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位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的，就是那样的。
3: 有多厚？多少？比我准点儿。这样吧，
2: 这一沓是多厚？这么厚。这十几沓啊？
3: 不知道。那十多万呢？是吧？
2: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 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3: 那些钱呢？
2: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
3: 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2: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钱倒是挺新的。
3: 嗯。还有吗？
2: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
3: 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宋小军在家吗？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哦，你几点回去呢？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嗯。
2: 后来呢？他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哎呦呦，不困了，不困了，咱们。哎，不困了，不困了，咱们。嗯，痑啥呀？哎呀！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3: 不饿。
2: 哎呀！你干啥呀？来了，
4: 胃疼。
2: 你这穿迷你的就说，你赶紧洗脸去。
4: 先让我烫会儿。
2: 你咋了？啊？
4: 胃疼。
2: 胃疼啊？
4: 嗯。
2: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4: 别说话了，饶过我。
2: 爸爸睡觉了。
4: 哎，你说。
5: 玲儿啊，玲儿，
6: 哎，
5: 咋了啦？
4: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6: 回来了。

0: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1: 出啥事儿？
0: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1: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0: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1: 啊，
0: 这一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1: 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0: 嗯，好。
2: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3: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2: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4: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5: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4: 体态失踪，
5: 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4: 树脂胶甲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
5: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4: 身高1米8左右。哎，
5: 小娟儿，小娟儿，
4: 身穿黑色，
5: 他打工回来没有？
4: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5: 小娟儿
6: 啊，
4: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6: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5: 他还不回来啊？
6: 没回来。
4: 7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6: 媳妇儿，
5: 嗯，
4: 我们也警告
6: 你说，你要是知道，
4: 放下包袱，
6: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5: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4: 一经查出，
5: 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4: 窝藏队，
5: 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6: 媳妇儿，
5: 嗯，
6: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5: 我瞎说啥呀？
6: 嗯，
4: 抱有其他目的欺骗，
6: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5: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7: 不让你提梗愣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4: 22-5110，
7: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8: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5: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9: 白玲
5: 啊，
9: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5: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9: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5: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10: 哎，白玲
5: 啊，
10: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5: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9: 电视你不看了吗？
5: 看了。
9: 看了你还问？
5: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有人卖一年的白天鸡也赚不来呀。
10: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米7，应该跟你差不多。
5: 啊。
10: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米8，跟我差不多。
5: 啊，
9: 白玲，
5: 啊，
9: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5: 行，
9: 走。
5: 啊，你不说两句。
3: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5: 孙哲来过我家，初8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8: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5: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3: 你再好好想。

0: 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2: 你确定？
1: 确定。
2: 谢天啊，大姐、韩姐，艾琳撂了。
3: 秦川这小子行啊，
4: 有两把刷子。
5: 好，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2: 是，
0: 是啊。
6: 嗯。搞清楚了吗？对，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时候拿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又杀人呢？哎呦，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儿啊？这个人，哎呦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你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对啊，聊了吗？
1: 聊了。真是。咋了？
2: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1: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2: 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
1: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玲？
2: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1: 是啊，
0: 还好，川哥，
1: 至少
0: 咱俩没有错。
3: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玲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出发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

0: 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1: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2: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3: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4: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5: 进。
6: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4: 说具体情况。
6: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7: 快点，快点，到那边去，快点！
6: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0: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1: 哎呀，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0: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下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英人审。
3: 谢天，我去审去。
0: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8: 是。
0: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9: 你跑这睡觉来了？
8: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10: 没见过。
9: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10: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8: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10: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9: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2: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0: 人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1: 站住！重新说。

0: 宋小军、陈小秋、陈小东，四个干。宋小军领头的。
1: 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2: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放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眼下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平顶山、新乡、濮阳等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防治病虫害，应对干热风，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1: 整体来看，今年那个小麦的情况也不错啊。
0: 5月8号上午，在平顶山叶县仙台镇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农技专家正在观察小麦长势，指导农户进行麦田管理。
1: 重点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啊，病害主要防治这个条绣病、野苦病和败粉病，虫害主要防治这个蚜虫。另外一方面，还要注意这个适当的浇水，用这个滴灌或者这个喷灌啊，尽量不要大水漫灌，防止倒伏。
0: 今年以来，平顶山市全力抓好小麦生产管理，落实好促弱转壮、病虫害防控和一喷三防关键技术措施。目前，全市330多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级农业部门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切实做好麦管指导服务工作。
2: 针对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倒伏、烂长鱼等生产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同时持续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区分类开展精准指导，确保各项麦田后期管理措施落实到位。
0: 未来几天，随着气温升高，全省各地持续加强对麦田干热风预警防范工作。新乡原阳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气象部门密切监测，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和技术指南，并组织专业植保非防团队高效开展一喷三防非防作业。
3: 我们无人机植保团队配合农业局统一安排，开展大面积一喷三防，精准喷施抗旱防干热风药剂，帮助小麦保根保芽，延长灌浆时间。
0: 在濮阳范县，未来几天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容易形成干热风。对此，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仔细查看小麦长势，结合土壤实际伤情，指导农户科学补水、增湿降温，做好干热风预防工作。
4: 建议农户通过喷施杀菌剂、杀虫剂和叶面肥，增强灌浆强度，延长灌浆时间，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增粒种的目的。
0: 掘进机在地下作业时，最担心的是断层和地下涌水。在第10个中国品牌日来临之际，一台能解决这些风险的掘进机“江汉神农号”昨天在郑州下线了。
5: 江汉神农号开挖直径11.93米，整机长约170米，差不多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是国内引水隧洞工程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
6: 大家都看到了，我身后这台设备它非常的大，但是今天我想说的呀，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它有多聪明。它随身搭载了综合地质预报系统，在掘进的同时呢，能提前探测前方的地质情况，发现断层和地下水，这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就大大降低了施工的风险。
5: 聪明靠的是一整套针对性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为引江补旱的复杂地质专门优化。
7: 针对这种超硬岩，我们的高性能滚刀的这种设计来提高破岩效率，针对这种断层破坏带突进涌水设备上搭载有预报系统，还常态化安装数字钻机，另外的话搭载有智能辅助掘进系统、刀具状态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智能化手段，保证这种长距离大断面隧道施工的一个连续性与稳定性。
5: 中国品牌日设立于2017年，十年来，中铁装备在智能掘进、绿色制造领域不断突破，掘进机直径从2米到20米，应用场景从海拔4500米到地下1285米，创下多个之最，成为中国深地空间开发的中坚力量。
8: 十年中国品牌日，见证了中国蹲沟机从冰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用硬核实力印证了中国品牌、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底气。
0: 郑州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和潜力。
6: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博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5: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9: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
5: 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铜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踏铜技艺，
10: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踏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11: 啊，大概锤打多长时间？
10: 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
11: 嗯，
10: 等于抛光。
11: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是吗？
10: 成型。
11: 好漂亮，我做的，来展示一下。
10: 我们在这里开手店，看中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和当地的消费活力。我们高峰期能做到月120万营业额，排名全国前5。
12: 博都有非常多的河南手店，包括这边有非常多的潮牌的服装品牌呀，还有一些文创，包括一些特色餐饮，我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的打卡和拍照，感觉特别棒。
5: 逛累了，这里的餐厅汇集了全球各地美食，还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餐饮品牌，游客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9: 截止目前，博都新巷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0: 5月9号，2026年科技教育展示大会在郑州开幕。本次展会以“科技点燃梦想，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共设置院士专家报告、科技成果展、实验室实践活动3大板块，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新材料、激光技术等领域的数10项前沿科技成果。会议现场，河南省科学院与郑州市第47高级中学签署科技教育协同育人协议，双方将共享实验室资源，共建科普精品课程，打造全省可复制推广的院校协同育人示范样板。
13: 我们也经常会走出去到周边的科研院所进行一些实践，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更多的沉浸在这种科技氛围、科学研究的氛围之中，从而点燃他们对科学的梦想。
0: 5月9号，2026年杞县大蒜高效优质发展暨农业投入品近万家交流会开幕。活动旨在助力大蒜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汇聚权威专家分享大蒜种植、病虫害防治等前沿技术，同步开展农资新零售峰会、蒜王评选等活动，设2大展区覆盖全产业链产品，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平台，助力大蒜产业转型升级。
14: 从2023年开始，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和杞县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接下来啊，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广大蒜的标准化种植，推广大蒜的机械化种植，由过去的手工低效种植向高效、绿色、机械化和智能化生产发展。
0: 5月10号，第10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聚焦数字链通价值深融主题，围绕数字追溯体系构建与二产高质化加工进行分享交流，助力丰丘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与乡村振兴。
15: 节目最后，我们到新乡丰丘欣赏水韵与绿意交融、田园与湿地共生的初夏盛景。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

0: 视网膜病变，
1: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啊吃了就吐，
2: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0: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2: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0: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3: 保持好健康，
2: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彻底没事，我会抓凶手，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3: 我当面是把你，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0: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这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五一节后市场开门红，指数震荡走高，双创更是强势，科创五零一度出现了单日盘中大涨超9%的盛况，牛市的声音，尤其是科技牛的声音再次响起。从盘面上看 ，AI 产业链最强 ，CPU、光模块、光通信、存储芯片、算力租赁等等，韩王、海光等持续大涨。能源链的锂电、锂矿、电力等方向偶有异动，但上升趋势也比较明朗。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也有异动，但没能领涨两市。整体去看呢，市场情绪已经回暖，成交呢来到了30,000亿，个股的活跃度在增强，炒作的氛围更为浓厚。只不过到了前高压力，短短不到一个月的市场走的确实有点快了。今天呢，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第一创业证券投资顾问张凯成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程武鹏老师，欢迎您。
2: 各位朋友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本周市场 A 股持续强势，沪指逼近前高，距离4200点一步之遥。科创五零一度出现了单日大涨超9%，个股连续多日红多绿少，成交量更是突破了30,000亿。盘面上还是科技狂飙 ，AI 产业链尤其是半导体的高度已经令人瞠目结舌。科技有没有泡沫呢？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全球科技共振，所以我们先当下享受泡沫吧。现在从欧股、美股、日股、韩股，再到港股，都是历史新高再新高。下一步，希望 A 股能够继续牛，让我们享受一下赚钱的快乐。
0: 看到一句话，四月站在光里，五月走进心里，六月会飞上天吗？那么到底增量资金是谁呢？低位的时候，宽基 ETF 没放量，公募最近募资的钱也不多，险资一直对科技股不感冒，外资主要买海外的科技股，所以到底是谁呢？应该是两融资金。四月以来快速增加，光是4月11号到22号就增加了1400亿。截止目前，两融余额突破了2.7万亿，创下了年内新高。历史上，两融资金狂奔一般对应科技股大涨，因为科技股弹性大，杠杆资金喜欢博弈。不过现阶段短线情绪有点过头了，我们需要在谨慎中前行。
3: 市场在五一之后震荡走高，沪指新高在即，目标在哪儿呢？双创能否强者恒强呢？科技的位置这么高，各个细分还能去追高博弈吗？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电力有机会吗？商业航天有多重事件催化，机会在哪？还有哪些方向在下周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五一节后市场开门红，指数震荡走高，距离前高4197点啊，仅仅一步之遥。两市成交也来到了30,000亿。俗话说，有量有行情。那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凯成老师吧，震荡走高，目标在哪儿？但也有人担心啊，这个自3794以来呢，涨了不少，应该会有震荡了。那怎么看待后市的走势呢？
1: 那整体上市场延续了强势震荡上攻的节奏。当然，前期高点4197这个位置确实有压力。然后呢，从4月8号大盘整体反转以来，那么其实涨幅也不小了。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在4200点左右，短期大盘很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震荡，就两种方式。第一种啊，震荡之后呢突破，然后呢顺势，比如说

0: 说冲到4300点左右，然后再出现明显的回调。那第二种呢，那可能啊就是比较明显的了，哎，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反复夯实，或者说验证4200点能不能被有效突破。一旦有效突破，反复震荡之后呢，可能走势会更加明朗一些。同时呢，这个里边大家也要看，就是深圳成分指，那么它的走势也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走势啊，我们切一下这个屏，那么它目前已经去逼近了那么前面的高点16293点，那么从目前走势上看，非常明显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震荡。但是呢，它的这个走势相对沪指啊明显要更强一些，因为如果说这个按平台算，那这个平台深圳成分指早就突破了啊，这种强势结构是比较重大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短线涨高了你要适当的控制风险，注意高抛。但是，一旦回调到位仍然是倒车接人的机会。
1: 嗯，本周最为亮眼的仍然是双创板块，尤其是科创50指数，单日一度大涨超9%，创下了阶段新高。创业板在权重带动下，也重新回到了5日线上方。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哈，
2: 那双创包括创业板什么的都有可能走势比较强，甚至北证也有可能走得比较强。但是前提是得稳得住。如果大盘稳不住了，那强者恒强的反面就是啥呢？就是涨得快，跌的时候会更快。本周的周三开始，我就提醒大家要有意识的防风险、防回调。这个逻辑呢很简单，咱们要注意啊，就是今年就是本月的，就是本周的那个3号，就是本周的周三，很明显是不是单日突破，单日成交量突破了3万亿，而且呢3.2万亿。这个成交量啊，每次大家要留意，每次成交量一旦突破3万亿之后，股市就特别容易回调。这个规律不是一两天才有的，而是近几年一直都有。从94至今，我做了一次统计。就是自94至今，成交量突破3万亿的日子有10天，这个10天里边往后都对应了阶段性的小回调。那这一次对吧，又到3万亿的时候，我周三就提醒大家说要防风险。到现在为止，我看着周四周五啊，这个调整迹象在增加，并且呢，这个它不只是一个个股的问题啊，是批量的，是吧？是很多个股都出现调整迹象，这种风险在加大了。所以在这种时候，我认为双创这种时候我们反而要警惕。因为走势比较强的板块，它一旦调整的速度会非常快。这两天有一些个股已经出现了不稳的信号了，你包括锂电池里边的，是不是很多个股就是周四是一根阴线，周五又是一根阴线，而且锂电池还是一个比较强的板块，它都已经出现这调整迹象了。包括算力里边的也有一批公司开始套人了，所以这种时候我们要把风险放在机会之前了就是说我们下周是吧，周一周二要留意一下，看指数能不能稳得住。如果指数能稳得住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做。如果指数但凡有风险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有可能会调整一波。但是呢，也不用慌啊。我认为这里呢，这个调整应该是上涨过程中的一个小调整，它调整时间应该不会特别长，幅度也不会特别大。但是在这种过程中，个股你保不齐会来一次大的补跌。就是说咱们说呢，就是指数风险不大，但是个股有可能会走强调整，这是咱们需要留意的。
3: 我们来看光模块本周光模块是强者恒强，东山精密、光讯科技等等领涨。那消息面上，全球 AI 算力狂飙突进，国产 token 调用量暴涨千倍，至大模型集体涨价。作为核心底座的光模块顺势爆发美股巨头产线全开人工并球，订单直逼2028年。资本闻风而动，相关概念股或杠杆资金的疯抢，年内股价翻倍成为常态。请问一下凯成老师，光模块这么强势，现在还能去追涨博弈吗？
0: 那光模块 CPU 在节前，那么我们在研判它的时候呢，就是那轮调整凯成的观点就非常的明确他看好是有两个重要因素的。第一，就是行业的高速成长，那么在适当的再把它的估值消化了，对吧？就是确实涨得比较多了，10倍20倍的是吧？那么整体上也是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高位，但是由于它的行业高速成长，那上市公司的业绩跟上来了，所以说把它的估值的担忧消化了。那截止到目前，那么这个行业仍然是高速成长之中就是在2026年，那这个势头不会减弱。那同时第二方面

0: 机构啊在大量的抱团，对吧？那他们抱团核心的这个方向，比如说啊 CPU 也好 PCB 也好液冷，那么基本上整体都是一个不断创新高的走势，那资金还是啊流入的这种节奏啊非常明确。当然它涨高了，那有部分资金获利出场或者说减仓，这是一个常态的，但是仍然有新资金进来。这里边大家要注意，就是有一个误区，特别是普通投资者啊，说啊现在还能不能追了。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普通投资者一个韭菜的视角。为什么？如果一个行业上升趋势比较明显，或者说那么机构啊在这个里边重仓啊或者说重金把守，它的上升趋势一般情况下不会被轻易打破，就是每一轮调整结束之后都是很好的机会，或者说涨高了啊你不要盲目去追，等它调下来之后再逢低去关注。但是每一轮调完事儿之后，那一两根两三根阴线，那么调整结束啊再出阳线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再一次上涨的一个启动点啊。所以说如果你看好这个板块，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调整比较充分的品种，那么值得大家重点去关注的。
1: 除了光模块以外，光纤方向也在持续走强。消息面上，康宁与英伟达宣布建立长期合作，英伟达获5亿美元认股权证，双方将发力 CPU 技术以强化 AI 算力基建。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啊，康宁股价单日暴涨， A 股光纤概念亦掀起了涨停潮，长飞光纤等领涨。请问一下程老师，怎么看待光纤方向接下来的走势？
2: 光纤呢目前这个板块仍然很强，到周五为止还是走势粮食最强的一个板块。但问题是啊，现在咱们要明白光纤到加速了，很明显就是最近本周的走势这个速度呢越来越快了。咱们可以一块看一下板块指标整体的走势，咱们看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对吧？前边是速度比较慢的，包括你看最近这三天是不是很明显跳涨再跳涨，明显的量也在放大。咱们说跟之前比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刚启动的时候，板块刚启动的时候速度是比较慢的，是吧？包括其实三月底的时候刚启动速度也比较慢，而最近这两天它是独立走强的。它甚至到目前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市场它对市场的虹吸效应太明显了。到周五为止呢，我看到很多的板块其实已经在走调整了，对吧？很多的板块在走弱，但是光纤还是走的那么强。这种时候呢就有一点炒作过度的，或者说到尾声的这么一种阶段了，就是这个板块走势非常强，就是多拿一天可以多赚一天的钱。但问题是这样的板块随时都有可能会走弱，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对于已经在场内的人来说，咱们可以继续持有，是吧？多拿一天就能多赚一天的钱。但是对于没有上场的人来说，对于没有参与的人来说，再追已经不合适了。板块炒到末期波动幅度会非常非常大，涨的时候快，跌的时候会更快，所以呢就是这种是适合观望的，对吧？适合持股，但是不适合新追了，这是咱们风险要给大家提醒好。
3: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存储方向，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及存储芯片涨价的双重驱动， SK 海力士、美光等全球巨头近期股价屡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利润最高暴增10余倍。分析指出呢，上周美国科技的四巨头谷歌、微软、亚马逊和 Meta 预计呢今年7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提振了韩国存储巨头的炒作情绪。 A 股的存储江波、香农、百维也在震荡走高。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凯成老师啊，存储这个方向这么强制，位置呢也很高，还能去博弈吗？
0: 那存储芯片还是要适当的谨慎啊，因为它在上涨的过程里边经常是走什么一波上涨然后震荡回调，一波上涨震荡回调，就你每一次如果要去追的话，一旦这个时机把握不好，很可能就短期被套。那虽然说外围比如说美股的那几个啊巨头的股价确实连续上涨，走势是比较强势的，但是 A 股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板块目前看它的所谓的超级存储周期应该是还没有结束啊，但是这里面的资金明显在做波段，就是低吸高抛，涨一阶段之后呢它马上就开始减仓，然后跌一阶段，如果说外盘那边啊没有出现啊明显的单边下跌啊，震荡之后再次走强，那这边马上就跟上来。但是它的这个表现方式跟这个 CPU 或者说算力 PCB 就明显不太一样啊，所以说虽然说行业的基本面现在看仍然是比较乐观的，但是操作节奏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低

0: 期，就是它大涨的时候呢，不要去追，然后它调整一段之后，那么缩量止跌企稳，或者说调整到啊相对比较明显的技术支撑位，那么止住之后，你这时候再去关注，可能节奏上更加稳健一些。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 AI 应用方向。本周 AI 营销、AI 漫剧、游戏等 AI 应用概念呢出现了异动爆发，一点天下、中兴宝等多股大涨。消息面上，2026年5月4号，豆包在 Apple Store 新增订阅服务声明，共有三档方案，其中最贵的专业版包年5088元。不过 AI 应用每次涨一波就跌回去了，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啊，这次 AI 应用真的会来一波行情吗？
2: 应该有，或者说大概率会有。我的判断呢基于两点。第一点是板块先行扩散，他们想呢就是炒 AI 的吧，它不可能只炒硬件，随着指数走强，那么很多板块会跟随。那进入四月份以来，其实主要涨的就是 AI 硬件相关的东西。那 AI 硬件之外的整体表现没有那么强，但是呢咱们知道啊，只要指数不出大问题，那后边的板块有很大概率进行补涨，那 AI 应用就算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大的一个逻辑上。咱们再看这种走势本身，我请大家一块儿看一下这个屏幕啊，就是说 AI 应用呢，包括游戏我都看了一下，走势特征都很像，它的特征都是从一月份开始调整是吧，调整到这个四月份开始，最近就是特别是本周开始往上走加速了。那这样的板块呢，它有一个问题，第一就是调整时间不够长是吧，它是从三月份触底是吧，可以说是从四月份触底，然后最近开始走上涨，那它底部横盘时间它只有一个月，对于一个大板块发动行情来说，在底部横盘一个月这个时间不够，但是呢它又位置又比较低对吧，又走出它这种底部形态了，所以我认为后边大概率会走到的情况就是它短期内会有一次补跌，它会有一个小调整，但是调整之后会震荡一段时间，然后呢后边会有一波更大的一波行情，所以未来两周的时间我们要先等调整，等调整之后等后边一波的大行情，就是这个调整的时间呢有可能会比较长，一个时间会比较长，另外一个时间而且呢幅度会比较大，这个不是我瞎猜的啊，这是底部板块共同的特征，就是底部板块去抄底的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深度回调，而且呢调整的时间会慢，就是它的跌幅可能不会，就是它每天的跌幅可能不会特别大，但它的跌的时间会长，然后整体的幅度会比较大，这个呢咱们可以去下周留意一下，一块去验证。
3: 接下来看一下 CPU 啊，本周呢 CPU 半导体芯片概念持续强势，中国长城等领涨。消息面上，受 AI 算力需求的推动， AMD 英特尔消费级 CPU 价格三月上涨5%到10%，服务器 CPU 涨幅达到10%到20%。供应链消息称，短缺将贯穿至2027年，2026年第三季度恐迎来新一轮的调价。同时呢 ，SpaceX 计划自研 GPU 应对芯片需求。请问凯成老师，由于 CPU 涨价啊，接下来相关的芯片半导体方向会不会持续的走强？
0: 那这个板块利好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呢它从股价的反应上非常明显啊，本周它的表现还可以，但是呢从啊阶段性的比如说两三个月的涨幅来讲，那它涨幅还真就不大，而且呢比如说你跟啊这个算力硬件啊 CPU PCB 液冷包括存储相比，那它的涨幅就更加的是比较小了。然后基本面啊，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跟大家说了啊，需求旺盛，而且呢它的这个产能是受限的，那价格上涨是一个大趋势啊，再叠加它是处在一个底部启动阶段，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板块是值得中短线或者说波段关注的。当然机会点呢，我个人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国产 CPU 设计商，这是核心受益对吧，那么从目前看整体上场内的那几个大家伙啊走势是比较稳健，因为他们都是有大机构在里边，大幅上涨之后呢马上调整，但是向上的趋势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呢这个配套芯片与模组，这个是增量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 CPU 核心的这个核心数激增对内存带宽高速传输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带动了配套芯片的需求，所以说内存接口芯片啊包括高速互联芯片啊这些很可能啊相关的上市公司会受益的。当然封装测试与基础软件这个属于价值重估，那么目前看 CPU 整体的在大模型里边的由原先的配角啊逐步到主角，那么其他的配套的这些相关的环节里边都会有明显机会。

0: 我们在新媒体端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网友追求财富说，在短线交易过程中洗盘是主力拉升前的经典操作，是一场主力与散户的心理博弈。那么散户该如何识别洗盘不被洗下车，或者辨别洗盘结束的信号，能够快速捕捉主力的真实意图呢？请问凯成老师，洗盘的信号有哪些，以及我们该怎样去辨别是洗盘还是真的调整呢？
1: 那洗盘呢，也是在市场主力机构操作这个流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当某一只股价涨到一定幅度之后，可能有许多的短线获利盘，或者说有一些跟风盘在里面。那如果说主力不进行洗盘快速拉升，这个对它的成本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要进行强制洗盘。其实也很好的理解，或者说你要如何判断有三个标准。第一，它前面一定要有一轮大涨，这个大涨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在30%或者50%，个别股票在翻倍这个幅度之内会进行洗盘。洗盘那么股价的表现是快速的下跌但是呢快速大阴线一两根之后呢，一定要立刻止跌，它的幅度可能是10个点或者是20个点每个股票的这个弹性不一样热门股可能它震荡的幅度会大一些，那如果说不是热门股，那它可能要求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么在它调整3天、5天或者8天的时候，一定要缩量，就一定要缩量。那么一波涨完一开始那一两根阴线是可以放点量的，但不能太大，如果太大的话，这个抛盘太重这个可能就要够呛了。但如果说它放了一天阴线然后呢马上量就缩下来了，那这证明后续的抛压就减轻了主力也没有进一步大规模打压股价的这种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一定要在关键技术位止跌，比如说它要在什么那么这个前面平台的高点处，或者说下面某一条均线30均线呢或60均线呢，这个位置一定要缩量止跌企稳，然后 K 线上你要收出一个小阴小阳十字星，对吧？当然这种情况出现了之后它再放量温和出小阳的时候呢，很可能是买点同时呢要什么，要对不同主力操盘的个股你要有不同的对待。比如说游资操盘的这类的股票，一旦是大幅飙升之后，它这个洗盘就是跌停板或者是连续大阴大阳，这种情况它是不太好判断的。所以说对于飙升过的这些所谓的妖股，你最好不要去参与我刚才说那种模式呢，就是在一些走势中规中矩的这类的股票里边，它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你要像游资那种连续爆炒过的什么洗盘这个那的它你认为是洗盘，它可能直接就给你了一个这个微型反转就下去了，你认为是出货，第二天一个阳线反包。所以说那种股票呢，我觉得就是不要去参与。同时呢所谓的洗盘在那个里边跟常规的这种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2: 第二个问题，股友顺势而为，最近听不少嘉宾都提到说呀，千万不要放大量或者巨量，逐步震荡反弹后高位出现放大量出货的概率呢更高。想请问一下陈武鹏老师哈，不同位置的量能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3: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应该是一个老股民提出的，或者呢是一个对股市动过脑子的，是吧？一定是动过脑子的人才会那个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经验就是低位经常不放量，低位很难放巨量，除非个股涨停才会放巨量。一般来讲，就是个股在低位的，特别是在震荡区间的时候，是吧？很漫长时间的时候，轻易来说，如果它放量的时候，是吧？非常非常少。那大部分时候，咱们可以用一个指数来看一下，就是以上行天这个指数那来说，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特征，就是从去年的8月份到25年12月份。整整底部横盘的4个月，是吧？我们可以说暂时不用说底部，就说这个位置横盘，是吧？你看它横盘4个月过程中，是不是很多时候也有单日的大涨的？但是单日大涨之后，整体来说放量是很少的，这就叫底部基本上不放量。然后什么时候会放量呢？启动时候，就是启动了突破的时候会放量，对吧？会有闲置的放量。但是这种位置的放量不用慌，因为啥呢？因为如果一个板块一个个股在某一个位置横盘的时间比较长，这种时候的突破放量是正常的，是应该的。所以不管是这一天涨停也好，大涨也好，都不用慌，放量多少无所谓。因为什么呢？

0: 因为主力赚的钱不多，主力赚的钱不多，他就轻易不会出货，所以这种时候放不放量都无所谓，都是安全的。随着指数往上走的过程中，后边再放量就要留意了，是吧？中间放量也没有事儿。什么叫中间呢？就是指数虽然涨了，这个板块虽然涨了，个股涨了，但是累计涨幅不大，累计浮盈不厚，对吧？这种时候放量也没事儿，但是到后边再连续放大量就不行了。为什么这种时候需要警惕呢？因为主力浮盈已经非常厚了，对吧？咱们就想的话，你想啊，一个指数，对吧，能涨50%，意味着这板块里边个股可能翻3-5倍了，甚至还要多。一个主力是吧，他运作了半年时间，他一波行情起来赚了3-5倍，你说他有没有动力去出货呢？是不是就有很大的动力去出货啊？这种时候累计涨幅大了之后再放量，我们就要警惕了。为什么会放巨量？咱们讲的这个量怎么来的呢？量不代表好，也不代表差，量只代表了分歧。低位的分歧是利好，高位的分歧就要小心了。因为高位都知道这个板块好，市场都热，按道理来说，如果大家都一针见好的话，应该是无量涨停才对，对吧？高位放巨量只有说明一个情况，就是有人往里边冲的问题。有人往里边冲的同时，也有人在外面跑。那谁在跑呢？是主力在跑呢，还是散户在跑呢？是不是就是大概的就是主力啊？所以一旦累计涨幅大了，再放巨量就要格外的小心，这是第一个信号。除了单日放巨量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就是高位的时候我们要看阴线，对吧？如果是放巨量的阳线加放巨量的阴线反复的交替，这种时候是吧，就一定要留意了。就是高位不管是阳线也好阴线也好，如果连续的放巨量就要格外的小心了。再有第三个信号，就是高位放巨量之后这个价格还稳不住，是吧？没有继续的往上扩大涨幅，反而往下掉了，这种时候是第三个风险信号。所以核心的位置呢，其实不是这个量，而是在于啥呢？在于累计涨幅是不是足够大。只要累计涨幅比较大了，再放巨量就要格外的去小心。
1: 好，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股友追逐主流说，很多人告诉我说，炒股的时候非主流热点不看，非龙头个股不看，反复围绕主流热点的龙头个股操作，强势追涨，弱势低吸。请问凯成老师啊，什么是主流热点，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好的。现在市场中 A 股是5400多只股票了，那么行情比如说一波上涨300-500点，它也不会所有的股票都大涨，就是少数股票涨幅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大多数股票啊这个上涨一段少啊，另外少数股票可能不仅没涨还下跌了，就是以前那种齐涨共跌的时代过去了。就是现在你要是做股票，就一定要看清或者说判断出主流热点。我们就以这轮行情为例，比如说去年12月份那波商业航天啊，就是当时市场的领涨热点，主流热点。你当时不参与这个板块，那很可能啊你的这个收益就会大受影响。然后啊节后，那么包括五一前整体的上涨其实就是半导体啊，或者说这个光模块啊，整体的 CPU。 那目前看，你要知道主流热点那一定是主流资金做出来的，但是资金和资金还有不同。一般我们说的主流热点啊，按照去年12月份炒商业航天这个逻辑来讲，是游资发动的，然后各路资金一起参与。为什么？因为它的业绩相对的是参差不齐的，或者说整体是比较差的。一般情况下，这是游资发动的，但是后面演变成啊多路啊各路主力机构大举参与，它会形成了阶段性的热点。然后这一轮，比如说算力硬件啊，包括半导体，这明显就是大主力机构，比如说以基金为首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发动的，他们做的这类的主线热点一般都是有国家政策或者说行业政策做托底啊，比如说你像算力硬件，它是有行业高成长作为依托，然后呢那么半导体是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是吧？或者说你看有些重要的大家伙都出现了涨停，那明显是机构啊资金进来了。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判断出来在这些板块里边如果是大热点啊，你就不必要去做什么龙头啊，这个误区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是做游资小板块，那你就可能只能做龙头，因为除了龙头其他那些股票机会不大。但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大热点啊，你只要在前排里边选一样有机会，可能是啊人家龙头涨得多，那你涨得少。但是如果说这个行情的热点比较小，就持续啊1-2周，那你要围绕这个什么龙头去做啊。作为普通投资者呢，我

0: 个人觉得啊，这个你要啊能认清是大热点还是小热点啊，是大主流还是小主流，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今天节目就这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见到他了？
1: 见到了。他说日本人从来不做违反国际公约的事儿，太可笑了，跟我这儿唱什么高调。
0: 哎呀，那是他害怕泄露他们帝国的最高机密，要我也会这么说。
1: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专家，自己都可以进行这个计划。
0: 是啊。哎呀，行了，你大可不必为这事儿啊上那么大火。你这么想，如果涩谷先生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计划，那不就等于变相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在平房有一支这样专一的部队吗？还什么所谓什么东乡集水防疫部队？所以啊，日本人对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我们也别招惹那麻烦。
1: 知道了，我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0: 没错。哎呀，这个事儿对我们消灭抗联是个大损失啊，但是对你个人，未必就是个坏事啊。
1: 高科长，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涩谷先生从来不喜欢那种平庸之辈，他最喜欢的有想法、有魄力、能干，就像你这样的人。
1: 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他不惩罚我，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0: 惩罚你，等着看吧，有机会啊，他肯定会重用你的。
1: 但愿吧。

0: 去了。周队长，
1: 走。
0: 这两天怎么样？
2: 挺好的。
0: 我看你这脸色可不怎么好吧？
2: 其实过得是不怎么样。
0: 开了杀戒之后，倒要倒霉几天。
2: 不瞒您说，我这两天睡觉都不敢闭眼。
0: 你说这人奇怪不奇怪？本来你应该是让别人睡不着觉、不敢闭眼的人，现在反倒自己是这样了。
2: 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也许
0: 信报应，就不该来这上班。
2: 我是想说，也许他们命里欠我的，这辈子还了。高科长说了，说咱们是做替天行道的事儿，是诸神护法，不会下地狱。
0: 还自比护法诸神，就冲这一点就得下地狱。
2: 是，杀人总是不好。
0: 不过你不会下地狱的。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地狱已经满员了。去查一下这几个车号，我要车主的详细资料，姓名、年龄，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家庭住址，所有能查到的最详细的资料。去吧。
2: 是，我这就去查。

0: 科长，您找我？
1: 嗯。上一次贝英和那两个犯人的审讯材料啊，你把它找出来，里边所有关于涉及到东乡集水防疫部队的情况，统统把它删掉。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了咱们少惹麻烦呗。这里边可能涉及到日本国的机密，记住啊，以后凡是涉及到这支部队的事情，第一不要做记录，

0: 第二，直接交给日本宪兵队。
1: 那把什么东西就交给日本人，还要我们干什么呀？
0: 哼，我们当然有我们的事情了。

0: 不会是有什么人捅娄子了吧？
1: 哎呀，你就别问了。
0: 是周吧？
1: 跟你说，别问，别问。
0: 是。
1: 最近科里有些事情啊，也怪我。周队长毕竟年轻嘛。
0: 周队长那是新官上任，总想早一点功成名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欲速则不达。
1: 好了，不说了。咱们科平安，大家都平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0: 有嘛不干？
1: 他回乡下了，请了一天假。事情怎么样了？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涩谷三郎非常生气。
1: 这样啊？
0: 当着我的面，他只能这么做。但我估计，等我一走，他就会向关东军高层汇报这件事情。这样的机会，他们是不会放过的。
1: 那他们要是想独立完成这个计划，然后把警察厅踢开呢？
0: 日本人不可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来进行这项计划，他必须找一个了解这个案子的人，这个人只能是我。况且小董还在我手上。
1: 高斌怎么说？
0: 他既想在这个计划中捞点油水，又不想担责任。恶狗叼着热土豆，吐也不是，咽也不是。
1: 真是卑鄙小人。
0: 对一个想做政客的人来说，这很正常。他没有信仰，不可能豁得出去。
1: 你这刚回来没多久，就把警察厅搞得天翻地覆的。我看明年你就能当上厅长了。
0: 我得能活到明年。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复杂得很，一定不是涩谷三郎这样的人能够解决得了的。
0: 放心吧，没问题。
1: 我不这么看。这个东乡部队的石井四郎在1935年的时候，因为拉林镇的中马城跑了几个犯人，他把苦心经营的中马城都给炸平了。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代价？日本人害怕的要死。说真的，我还是为你的安全担心。为了隐瞒真相，他们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
0: 日本人炸平中马镇是因为跑的那几个人了解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日本人怎么想我们也不知道，但你还是要小心。
0: 知道了。你们早上顺利吗？
1: 不顺利，早上太冷了，车都被冻住了。我带着能引起怀疑的任何东西先回来了，我们分头走了。
0: 阿贝呢？
1: 没事，他刚才来电话了，早上他叫人把车拖走了，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0: 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也是老出错啊，钥匙没备好，刚才从涩谷家出来的时候，居然把配枪落在了门卫那儿。
1: 你是压力太大，累的，

0: 今天我从四五家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两个苏联人进去，而且在四五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苏联地图，在靠近土耳其的索契，他用红圈画了起来，而且旁边写着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还有一个时间，1月24号凌晨。难道他们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索契是军事重镇吗？
1: 应该不是，是个旅游胜地，上面有几个养老院。
0: 他们要进攻养老院？
1: 哎呀，索契离我们太远了吧？你还是先管好哈尔滨的事儿吧，土耳其的事儿有空再说。
0: 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重啊。色谷三郎别看他职位不高，可在军中的威望很高，就连关东军总参谋长都跟他有直接的往来。他和几个苏联人参与的行动一定不是一般的军事行动，大阴谋。
1: 我提醒你，一个人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
0: 今天碰巧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对我来说是天意，我不会轻易放过的。关键是这个人，7045的车主，他叫瓦西利耶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流落到哈尔滨，在这儿已经生活了20年。他在新城开了一家俄式餐厅，里边有很多苏联人，从明天开始你要成为那儿的常客，看看能不能在这些苏联人当中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1: 去那儿我要做什么吗？
0: 什么都不做，吃饭喝咖啡，听音乐，看书，像一个寂寞的女人那样，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懂俄语，也不要主动和别人搭讪。这两天你很辛苦，我这儿还有一瓶1932年的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喝一杯吧。
1: 我不想喝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0: 其实我也很累了，就喝一杯。

0: 我们现在有文宪兵，
1: 怎么办？
0: 我下去看看。
1: 万一要来抓你怎么办？
0: 不会的，你在这儿待着，不要轻举妄动。

0: 说说行动的事儿，四浦三郎为什么突然同意了？
1: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日本人正在干着犯人类的罪行，石井次郎的东乡部队一直在偷偷进行着活体试验。宪兵队所谓的特别一组。 干的就是这个勾当。他们把政治犯、抗日分子、流浪汉、朝鲜人、蒙古人、苏联人一旦进行了特别移送，全部都人间蒸发了。如果将来日本战败了，我们会搜集证据清算他们。我敢打赌。 他们一定会连夜在那些药品上做手脚。

0: 进来。
1: 刚才日本宪兵临时征用了警察厅的备用仓库，

0: 报，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犯罪嫌疑人1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案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
14: 点
17: 事麻烦你
14: 重点。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9: 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2: 吧。收下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4: 一念之间在于
8: 一
17: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天清晨，当阳光又一次洒向了漓江，桂林人习惯用一碗米粉来开启新一天的生活。
1: 啊，还是爱我们的米粉。
2: 我有米粉。
1: 啊，锅包牛肉。你好，下一位。
3: 好，
1: 你好，你需要什么粉啊？
3: 我这碗粉5块5里面有几种料啊？
1: 有锅烧和牛肉，还有猪肉。
3: 锅烧、牛肉和猪肉三种。
1: 对的。
3: 好，
1: 我们都需要是吧？
3: 都需要。
1: 好的。
4: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葱花，还有青椒，这个油辣椒，红的，这挺辣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还有我们这酸豆角，
5: 我们尝一下。
6: 我们先把米粉搅拌均匀，
3: 这个卤汁全都裹到桂林米粉上了。
4: 啊，是的。
3: 软软糯糯的，而且说它油又很清香。
0: 米粉是桂林最著名的小吃，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米粉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独门卤水配方，只有地道的老桂林才能吃出其中的细微差别。相传从秦代开始，漓江边上的人们就开始用漓江之水磨米成浆，榨出粉条，再浇上秘制卤水，成就了这份流传千年的滋味。桂林人相信，只有在这片奇山秀水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桂林米粉。
7: 吃上一碗桂林米粉，开启了桂林人活力满满的一天。有美食，有美景，会让人不自觉地爱上这座城。走在东正门的古城墙上，放眼可见城墙连在奇峰之间，秀美的漓江水就在城墙脚下缓缓流淌而过。这样的景致跟许多北方古城相比大有不同。桂林古城清雅秀丽，富有诗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景，城在山水中，山水在画中。
0: 桂林是一座山水之城，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南宋诗人刘克庄笔下的桂林，也是今天许多来到桂林的游客对这座城最直观的感受。桂林的兴起与水有关。2000多年前，为统一中国，秦始皇开凿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打通了连接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西汉元鼎6年，汉武帝设始安县，成为桂林城的雏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安凭借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优势不断发展，到北宋已经成为广西乃至岭南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穿越千年时光，如今的桂林早已名扬天下。奇山秀水的古城中，既有诗意，更有传奇。
8: 这个地方是桂林城中一个特殊的一个景致，就是这座山，对，也看它巍峨壮观，在城市的中央拔地而起，孤峰矗立，是桂林最著名的一座山。
3: 它有名字吗？
8: 它叫独秀峰。独秀峰它得名于一位诗人颜延之。
0: 颜延之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诗人，因为得罪了朝中权贵，被贬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岭南任始安太守。来到贬谪之地的颜延之没有意志消沉，蜿蜒曲折却奔流向前的漓江，截然独立却秀美天下的山峰，

0: 给予他许多超脱的力量和灵感。
1: 那么他就写了 一首诗，其中两句就是未有独秀者，峨峨伏季间。
2: 那这两句诗它是什么意思呢？
1: 更加像他这样子的独秀者，这是已经到极点了。他这个诗呢，和这个山和这个人诗人本身太守本身他又融为了一体了，就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不为权贵弯腰。
0: 颜延之来到始安任职后，很想找当地的文人切磋诗文，交流学问，然而应者寥寥，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士时代，许多名士的言行作派受到世人的崇拜模仿。始安人见颜延之喜山好水，乐读好饮，卢读效仿了他喝酒。颜延之虽心中不悦，却由此得到启发。既然世人有孝贤之风，那不如自己做个好榜样。
1: 这叫做颜公读书言。
2: 颜公读书言
1: 是颜延之读书的地方。
2: 为什么要选择在岩洞里面读书呢？
1: 在这里呢，一般的老百姓都能看到他，看到太守他在这里读书，他也可以跟这些老百姓啊、普通官员们进行交流。他要以身作则，起到这个示范作用，来把这个地方的读书风气带动起来。
0: 为其明志，颜延之经常来到独秀峰下的岩洞中读书写字。渐渐的，人们开始效仿太守，跟他一起读书的人多了起来。小小的岩洞里，太守劝说那些有能力的乡绅兴办私学，鼓励读书人不畏艰难，孜孜求知。虽然颜延之在始安为官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用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开创了桂林兴学读书的风气。
1: 后人仿效他在岩洞读书，这样呢，在桂林的周边啊，就有十几个比较有名的读书人。从此，桂林这个地方读书之风渐浓，名字渐开。
0: 桂林城中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逍遥楼，这里曾是唐朝时贵州城的东城楼。登临古楼，尽可观漓江引道横流，远可眺清风，此起彼伏。桂林老八景中的淄州烟雨、东渡春兰、瑶山冬雪等美景皆尽收眼底。唐朝初年，开国将军李靖任贵州总管，他利用山形水势，在独秀峰之南修建城郭，这是桂林有迹可考的最早筑城记录。后历经增筑兴建，才形成了子城、外城和家城的桂林古城格局。那时的桂林子城方形，筑有四门，周长三里，因其护卫着州郡衙署而又被称为衙城。外城是居民区，家城是商业区，城外在重要山隘渡口处还修筑起城堡，作为城池防卫。唐朝时的桂林一带，民风彪悍，百姓逞勇斗狠，时有骚乱。大历年间，御史中丞李昌铙出任贵州刺史，他登临逍遥楼，面对无尽的美景，却心事重重。
3: 相对于中原来说，当时的广西地处偏僻，地广人稀，比较落后，被称为是南蛮失地。一些世俗集团他们强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攻击和掠夺周边

0: 的极端性是生存生霸，危害地方，造成地方社会极不安宁。
1: 在李昌铙看来，广西一带百姓自古尚勇，多次出兵平乱，治标不治本，光是靠武力强压难以收拢民心。于是他改变策略，采取安抚政策。
0: 李昌铙当时他就把俘虏的21万人释放回乡，并且呢发给他们种子，送给他们耕牛，他就用这种怀柔抚慰的政策，化农为农，这样一来，这民心折服，民生安逸，原先那些不愿臣服的部落也就不再闹了。
1: 李昌铙认为，化外之地想要长治久安，必须发展文教，纯化民风。于是下令在独秀峰下建起了桂林第一座孔庙，并建起了周穴。
0: 当时李昌铙他在周穴里面大力的推行儒家文化教育，推行德式，就是用先贤的德行来感化民众，化民成俗，兴教育人。
1: 李昌铙让各地举荐优秀的学子来到周穴读书，一时间独秀峰下谈经论道者剧增，古城中文风鼎盛。在他的倡导下，广西各地大力兴学，即使在边远地区也有了书声朗朗的学堂。文脉兴旺，政通人和，从此之后桂林城慢慢繁盛了起来，南北行旅皆集于此。到了宋代，桂林更成了南控临海、西倚滇黔的西南会府。一批批封疆大吏、文人墨客来到桂林，在这座青山绿水中的城里挥洒着人生的抱负。他们修砌城池，礼山治水，开湖凿渠，吟诗作文，让桂林成为天下名句。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黄庭坚等许多文人大家，用他们的如传巨笔描绘着令人神往的桂林山水。诗人把他们的个人情怀与桂林山水的气质相融，写出了大量不朽的诗篇，让人们千古吟诵。
2: 历朝历代文人歌咏桂林山水的诗词歌赋非常之多，那么其中呢最令人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
3: 那这句诗是谁写的呢？
2: 这是宋代的广西地方官员王振东的诗歌。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璧罗青亦可餐，士气未饶军气正，文长端士战场酣。
3: 那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2: 我们光看前四句就能够体会到这首诗，它不仅是对桂林自然风光的讴歌，更是对桂林地方人文历史、人文环境的一个赞美。那么王振公写下这首诗，以桂林山水的天下之冠来鼓励地方人士的勇为天下先，去读书报国为民。
1: 王振公是南宋时期以廉直忠信而闻名的一代廉吏。68岁时，他来到桂林任知府。初到桂林，恰逢乡试之年。按照惯例，王振公设鹿鸣宴，宴请新科举子。推杯换盏的对饮中，王振公心生感慨：江山代有才人出。他微醺提笔，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犹如神来之笔，成千古佳句。王振公对后生晚辈语重心长的寄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后人把他的诗词刻在了独秀峰的岩壁上，激励了一代代的桂林人。
2: 这句诗也很符合桂林这座城市的禀赋。 山川秀。

0: 物美，地灵人杰，桂林人生活从容、淡定、平和，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边也有着不服输、争上游的韧劲。可以说，这是自然山水潜移默化出来的精气神。
1: 山水的灵秀，文化的熏陶，让桂林慢慢从蛮荒之地变成广西文教中心、学子的求学圣地。明清时期，桂林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时刻。位于桂林市中心的王城，保存着完好的明代城墙，它是桂林古城的核心区域。王城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侄孙靖江王朱守谦的藩邸，先后住过十四代靖江王。明清改朝换代时，一把大火把王城烧毁，重新建起的王城变成了能容纳5500位学子同时考试的贡院。
0: 这边就是咱们贡院的几个号棚。
1: 古代的省级考试被称为乡试，一般是在农历8月进行，所以也叫秋闱。
0: 就这么一点狭小的空间，你看看，你放下这个啊，这就是书桌，人就坐在那，写字坐在那，打盹也在那，3天3夜
2: 不准出来，
0: 不让出来，出来就算是作弊了。
3: 诸位必须严谨应考，不得玩虚作弊。
1: 今天不少来到桂林的游客都会专门到这里体验一把古代的乡试，感受那是读书人的辛苦。
4: 桌面放下来，对，用右边的毛笔做的，来都入座吧。我来想。
1: 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清代广西历科乡试一共考取了5075名举人，进士585名。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中，广西共出过10名文武状元，其中有8位出自桂林。尤其是清嘉庆年间的桂林学子陈继昌，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连中3元。成为中国科举历史上少有的3元及第者，实现了读书人的毕生夙愿，也让山水桂林文人辈出的美名天下尽知。
5: 好的，慢点啊，看着这个箱子的编号，然后找到它的那个位置。对，
1: 趁着每周一图书馆闭馆，在桂林图书馆工作了30年的曹明，就会和同事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给一批珍稀古籍搬家。在这个刚刚落成投入使用的桂林图书馆新馆，全新的实木书柜，恒温恒湿的环境，能让古籍得到更好的保护。
5: 这些书呢，都是我们馆很重要的一个文献，有各种类别的。
6: 嗯，
5: 这个是我们清代状元的书。
6: 嗯，
5: 目前这一套书的话，如果是写本的话，就，应该是孤本了。这全国是孤本，
6: 唯一的。
5: 对，唯一的。像我们馆收藏广西地方史志书，目前现存的，据我们统计哈，有250多种，光我们馆就收藏了230多种，
6: 哦、
5: 就是整个广西的
6: 绝大部分。
5: 绝大部分广西的史志是留在我们馆的。
1: 这些数百年前的古书被曹明视若珍宝，书的页面上都盖有一枚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的背后深藏着一段桂林人在抗战烽火岁月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抗日战争时期，巴金、茅盾、田汉、夏衍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到桂林。那时的桂林，出版发行的报刊多达300多种。当时中国大部分书刊报纸出自桂林。1944年秋，战火逼。

0: 进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了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他让馆员们拆掉书架，做成书箱，每个书箱都装得满满当当。近30万册图书打包好了，但黄远志辛苦找来的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了船。就在这时，战局突变，当局下令桂林城内50万人必须在3天之内全部疏散。城中一片慌乱，官员们带着家属匆忙上了船，沿着拥挤的漓江顺流而下，前往下游的昭平县。
1: 当时很多散兵游泳嘛，就看到一船船的货物，又箱子装的，以为是什么金银宝贝，然后就要抢我们的这批书。我们的馆员就马上给他们讲说，这个不是金银宝贝，这是书，这是图书馆的书，士兵听的说是书，就没有再抢劫我们的船。
0: 战乱危局，前途未卜，船队沿江而下200多公里，在昭平县富裕村，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又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扛，把图书转移到了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慢慢进来，然后到了玉里村，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许多馆员和家人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换来救命的粮食。馆员杨君荣因无力抚养儿女，只能把一个女孩嫁给当地农民做媳妇。黄远志的母亲和馆员马安寿的母亲也因长期颠簸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了护书途中。
2: 如果是说我卖一本书，然后换一些钱维持我的生存，也是可以的。
1: 对，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桂林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群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古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了灰烬，但经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图书却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完好地回到桂林。在废墟中，人们重建家园，重修图书馆。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永远铭记这群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给这7万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了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13位馆员舍命护书的故事，成为这座城市里永不磨灭的丰碑，激励着一代代桂林人。
1: 它是一种精神，就是一个平凡中透出来的一个不屈，平凡中透出的一个坚韧。像这些馆员来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中

0: 它只是其中很小小的一个分子，但是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每个人他都有这种平凡而伟大的一个责任，才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献、我们的文脉还是没有断。
1: 战争的硝烟远去，桂林古城重现山明水秀，文风氤氲。独秀峰下的王城成为了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园，依旧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2: 对准屏幕下方扫码，先选择要打开的柜门，内容只能借一本哦。
1: 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人们很容易找到许多有个性的书店，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微型图书馆。周末时，许多桂林书友会聚在城市的某一角落，诵读一段美文，畅聊阅读的心得，交流人生的感悟。
3: 每个人呢都是城市里一
1: 这样大大小小的读书会，在古城中已有上百个。
4: 主题呢是讨论那个《湘江湖变》。
5: 啊，谢谢你，小朋友。
6: 啊，
5: 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建设十二时辰书局的
6: 作家，
5: 选书一下。
1: 位于东西向拐角的十二时辰书局，又迎来了热心市民的捐书。这里原本是一个公共通道，只有两面高大的白墙。
5: 谢谢大家的参与。
1: 几位热心古城文化的志愿者，在这里装上书架，打造出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阅读空间。街市拐角，闹中取静。人们逛街后来到这里歇脚，随手就能取书阅读。越来越多的人捐出家中的图书与陌生人分享。无论风雨，不分昼夜，你来，我们24小时为您留灯。这是书架上留下的温馨提示。开放的公共阅读空间，犹如千年前独秀峰下的读书岩。1000多年前，颜延之在独秀峰下的岩洞里秉烛夜读，开启了桂林城的学风。1000多年后，纵然进入电子阅读时代，千年文气熏染的桂林依然书香满城。独秀峰在古城中巍然耸立，千年文脉从此萌发。就像这条婵娟汇聚而成的漓江，它穿过千年的光阴，延绵向前。它流过了古城，也流进了人们的心里。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戏。不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行。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摆。看来库老师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这场比赛对于中国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0: 因为这场比赛孙俪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孙俪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哎，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孙俪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0: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哦、
0: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林峰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0: 像孙俪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上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转勾。
1: 孙俪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
0: 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
1: 回
0: 来
1: 了。
2: 哎，漂亮，
0: 打到。对，孙俪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才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0: 是
1: 打得准。
0: 漂亮，把至少3个选手打到。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孙俪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10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3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很多的观众在问顺利加油。

0: 秒，不是，来再搞。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2: 是
0: 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两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就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克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这前手也能顶到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1: 效
0: 的。
1: 是的，
0: 给正蹬，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

目前打得相当的顺啊，这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古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

0: 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对，阿库达这边感觉没找到。
0: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0: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们会看到舒尼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又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卜达。
2: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卜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都去起一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2: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2: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
0: 真的
2: 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风的角度还是有一定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
2: 对，其实顺利心里也可能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金鹰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0: 是的。
2: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好，还有十秒。
2: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0: 要落空了。
2: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0: 是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人生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氛呀，
2: 等等，
0: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2: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0: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好不好看？太过瘾了，对不对？这是综合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魏瑞，祝贺顺利。
1: 韩文豹队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综合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迷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2: 好，综合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3: 对，这个气势啊，
2: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3: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4: 是
3: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功夫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2: 对，
3: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2: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3: 对，
2: 降7-8公斤，
3: 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2: 哦，尤纳斯，哦，
3: 对，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2: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跆拳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3: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一如既往的稳健，
2: 对，
3: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2: 一如既往的永动机，
3: 对。今天韩豹是主场作战啊，
2: 是。
3: 击佛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击腹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就打这个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再来继续给扫踢，呦呦呦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而我个人觉得，就是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2: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功夫王者之后，
3: 泪洒拳台，
2: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

0: 吧，
1: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0: 是，
1: 而且那场比赛呢，阿豹也是降重来到了67公斤的这个级别啊，因为之前他可能在打70包括72的时候就是更顺畅一些，但是降级别之后呢，那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全的重量感啊，包括自己的重击打的还是非常的明晰的。

0: 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七公斤的降重对杭州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今天杭州豹兴奋度很高啊，
2: 是
0: 骑得很愉快。
1: 对，
2: 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0: 是的，
1: 对，他之前在打七十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感觉
0: 因为那是老输嘛，
1: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就是比较吃杭州豹的这个进攻节奏，杭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0: 对，
1: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杭州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0: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七十这个级别，杭州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1: 不占优势
0: 啊，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1: 对，
0: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1: 是，
0: 我觉得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1: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罗超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杭州豹打，杭州豹是亏就吃大了。
0: 是，
1: 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行啊。
0: 是，
1: 你压上来可以，就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0: 我不给你打
1: 快进快出的，对。啊，宝今天总算是棋逢对手啊，
0: 打得比较顺，
1: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就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刘炳熙对手尤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0: 是，
1: 而且这个时间差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斯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杭州豹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啊。
0: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1: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0: 没错，
1: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利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啊，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体系打法当中，就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

0: 八，佛祖说话。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不错啊，兄弟你来我往啊，现在都够硬啊。
1: 是，
2: 就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麦力还是没有掉太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1: 差不多。
2: 对，只不过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茂更丰富一些。但韩茂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是的。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1: 就是
2: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1: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2: 是，对手一旦动起来，这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1: 对，
2: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1: 对。
2: 这一场很硬的对攻战啊，你看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雨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2: 是的，
1: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2: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1: 是，
2: 这个比赛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1: 比较少。
2: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没有调整。哎，刚刚是那个吉当举手了。对，你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
1: 是。
2: 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1: 对，好，还有谁
2: 拳更硬，腿更硬。吉佛，然后摆腿。对，两个人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得不多。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4: 精英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金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玉贵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金英点胜朝九玉贵。金英告诉朝九玉贵，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贵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2: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玉贵是升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5: 对，在 C 国体重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快进快出型。
5: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

0: 金庸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庸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0: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一员。
0: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
0: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腰带。
0: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晚五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0: 啊，那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呢，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1: 是，
0: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0: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0: 对，大了嘛。
1: 对。金庸这是第一次降准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庸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0: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就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0: 金庸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
1: 对，
0: 不偏控制，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0: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格斗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波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0: 我觉得金庸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金庸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庸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
0: 啊，所以对于朝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啊，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Long Tour。
1: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1: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2: 是。
1: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来讲是一次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2: 想想就可以啊。
1: 想想就可以。
2: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了赵春阳，19年赢了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这金英是个长劲儿的。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的。

0: 有好远，应该。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昭九还是比较放松啊。昭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一撩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啊，昭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昭九玉桂的一个了解。啊，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 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对，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来的。双飞嘛，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嗯，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边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好，比赛继续。
1: 好像被打醒了，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的，但是没中。哎，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昭九玉桂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嗯。
0: 这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就是，而且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0: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0: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0: 可能。 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中，啊，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昭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次智商之后，昭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啊，这也不错，哎，不夸张。

0: 回合的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对的，
0: 是
1: 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0: 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那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0: 对。
1: 好。金英的重击啊，比我上次见到他提升了不少。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0: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1: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0: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哎哎哎哎，
0: 哎呦，
1: 这个
0: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1: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做出来。
1: 这个动作。

0: 不该有，不没必要。好，金庸
1: 风华足球，
0: 还是这个问题。金庸，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高点前后手。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云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庸是偏左。又来打佛，想让昭九降重心。这个是这个算是昭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方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0: 对对，全民三日月。
1: 对。
0: 现在全民
1: 卡夫。全民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0: 对。
2: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鹰。
3: 魏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奥奇队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都帅对马修达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浦夫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
1: 嗯。
2: 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
1: 嗯。
2: 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3年练了3年就 WKO 的冠军了。
1: 嗯。
2: 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武林风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哎。
1: 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精英。
2: 哎。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
1: 选
2: 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嗯。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嗯，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

0: 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0: 就是被对手靠后迎击了。达尔曼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
2: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0: 哎，
2: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0: 是，他现在心态少有的稳定，可惜。
2: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0: 朱帅已经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给我讲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2: 好嘞。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哎呦！
0: 哎呀！
1: 对手瘦了，硬度挺好。
0: 漂亮，
1: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0: 是
1: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0: 是的，朱帅刚那球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1: 对，
0: 启动也快，
1: 对，路线很短。
0: 是，
1: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0: 是。
1: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0: 是。
1: 心里边特别有数。
0: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1: 对。
0: 他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1: 他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0: 对。心有定海神针。
1: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0: 是。
2: Go!

0: 一直在聊这个《文风的世界》的接轨，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2: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
0: 好。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赶，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快弱。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变速了。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2: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2: 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2: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2: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
1: 嗯。
2: 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斧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同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那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2: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2: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2: 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就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3: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

0: Johnson. Recover, please.
1: 魏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峰对齐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峰第12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齐利亚，高扫袭击卡普踢，欧阳锋将齐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一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西虎必将独安世界。
1: 完成到，完成到。Ready,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齐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因为体重
2: 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4: 这个胡子杀手齐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4: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采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4: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4: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
4: 啊，
2: 在运动领域，
4: 哎，
2: 好吧，在运动领域，
4: 这个感谢肖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啊！
4: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齐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4: 齐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2: 是，
4: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2: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4: 没错，
2: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4: 对。也是武林峰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2: 是。
4: 这场比赛呢，阿富博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2: 那齐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地的有明显的

0: Right. Ready? Five. Round two.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

0: 序的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十一中二，回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回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1: 这个有些来说差距比较大了。嗯，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
0: 嗯，
1: 蓝方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0: 确实强。
1: 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擅控制，嗯，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0: 嗯，
1: 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0: 七颗龙珠聚齐了
1: 啊。又暴露年龄了，
0: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哎，啊，换一个，
1: 哎，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0: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1: 我觉得有，
0: 真是塞的呀！啊，再继续扫踢。
1: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0: 是，
1: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0: 是很强的。黄金
1: 最强，没错。
0: 所以其实刚才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1: 哎，没错。
0: 但是对于他来讲，
1: 还需要做更多，
0: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1: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啊。当时的四天王时代，
0: 嗯，
1: 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0: 是
1: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0: 对
1: 啊，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0: 对
1: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番。
0: 对，
1: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2: 好，后手拳，正过，
0: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1: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哎，
0: 哎呦，
1: 这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0: 对，
1: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0: 机会，挤得成饺了。
1: 起立啊，
0: 上钩，
1: 手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0: 对，
1: 要到了，
0: 很有经验。
1: 哎，
0: 嗯，

0: ready， 发。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应该说，齐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一好，不行了。
2: 一般来讲，腿出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
2: 了，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要 K 了 ，K 了 ，K 了 ，K 了！王峰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峰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峰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

0: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2: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圈里看，来呀、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0: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相信那
4: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5: 不唱不唱不唱，
4: 坐好。
6: 犯罪嫌疑人一六十九号米克林手枪，公安枪杀的尹少林，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9: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0: 钱财。
11: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3: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1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5: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一组的两位小朋友的场外得分情况。
1: 孙逸泽小朋友64.7分，
0: 吉瑶获得了35.3分。
1: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现场20位梨园春的明星擂主评审团来打分了，2-1，
0: 请擂主们投票。姚得分是94.7分，
1: 孙逸泽小朋友得到了5.3分。当然，我们虽然暂时落后，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得分啊！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2-1，
2: 我选择的是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宝玉。
0: 宝玉加上50分，我们的易遥
3: 怎么样？我选择的也是小宝玉。哇，
0: 易遥再加50分。
3: 我选这个小贾宝玉。
0: 贾宝玉，我们的易遥再加50分。
4: 我这一次挺这个小鲤鱼盒，
0: 小鲤鱼盒，
1: 孙逸泽加上50分。
3: 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小鲤鱼盒吧。
1: 好，看一下最后得分，孙逸泽170分，
0: 锦逸瑶获得了280分，所以说进入到我们复赛的是锦逸瑶，
1: 祝贺祝贺。来吧，接下来咱们开启第二轮的比拼。还是我们先派选手上来
3: 啊。好。

0: 我们的明星擂主，请做好准备，两位选手二选一，请投票。擂主评审团为单峰打了42.1分，
1: 周一获得了57.9分，
0: 差距依然很小。
1: 是的，
0: 接下来五位专家评审老师二选一。
2: 我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单同学在台上一直有一个酷酷的姿势，腿弯着啊，手插的兜里，
1: 上海滩的小山帽，这是
2: 对上海滩的小非常洋气哈、啊。
1: 对，
2: 所以我今天决定支持你，我觉得你太帅了。
0: 哦，单峰加上50分，
3: 我觉得还是打的小姑娘吧。
1: 小姑娘，
3: 嗯啊，
1: 我们的周一加上50分，
0: 哦，再次领先了，胡老师，
1: 胡老师，
3: 我投给这个小姑娘吧。
1: 周一再加50分，谢谢胡老师。
4: 我从刘周一身上看出来一个

0: 演上的天赋，就是你非常享受舞台。你在跟主持人答话的时候，你是非常腼腆的，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是非常享受的。希望你保持这份热情，我投给你。哇，
1: 谢谢！
2: 终于再加50分，最后一票。哇，
1: 我把这一票投给单峰小宝贝。
3: 好，
1: 谢谢。
3: 好，最后得分，我们的单峰是191.2分，
2: 我们的周一获得了258.8分，所以恭喜周一成功进入到复赛，
3: 祝贺祝贺。
2: 文哥，我觉得现在特别有必要总结一下我们本场的成绩，目前是2-0，
3: 必须得亮出咱们的绝活。
1: 我们要亮杀手锏了，
2: 真的可以吗？我感觉苗苗你的气势都已经蔫了，啊，别被我们甩得太远了啊！
1: 好，
3: 不要高兴得太早，年轻人啊！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小选手。

0: 首先来看一下两位小朋友的场外观众的得分情况，来看一下，我们的刘一晨63.2分，
1: 我们的周玉凯获得36.8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0: 已经出来了。我们这边刘晨得到了擂主评审团68.4分，
1: 玉凯获得了31.6分，
0: 我们这边暂时领先了啊！来，这轮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2: 你就把这一票送给周玉凯，
1: 周玉凯，
2: 谢谢，
1: 加上50分，
3: 我投给周玉凯，
1: 玉凯再加50分，
2: 追上了，
0: 反超了啊！
2: 好紧张啊！我就直视直视。咱呢，这个刘一晨吧，
0: 谢谢胡老师，
2: 谢谢，
0: 加上50分，我们又暂时领先了181.6分，还有两票非常关键，刘老师，
2: 我这一票给刘一晨，
0: 刘一晨再加50分，
2: 加50分，
3: 把他给我们的一晨小朋友，
2: 谢谢老师，
0: 祝贺刘一晨进入到复赛。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的小选手登场，有请

0: 这一轮是两位小姑娘的比拼啊，看看我的名字，大风起兮云飞扬，你的名字叫高兰兮是吗？
1: 是。
0: 小高同学，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河南省商丘市。
0: 你给大家伙说说，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美食家呀？
1: 是。
0: 最喜欢吃什么？
1: 薯片、排骨、螃蟹。
2: 螃蟹，
0: 螃蟹，哎呦，真是美食家啊！哎，我们这个小西啊，非常厉害，是不是？
3: 对，就别看我们这么胖乎乎，但这是我们的小福气，对不对？
2: 是。
3: 我发现越是小胖子，好像越柔软。就家长们不要觉得好像越练功越瘦，好像越练功吃的越多。
2: 我跟你说，娘们，你提到这个练功，那必须得向我们这个表演武戏的人请教请教，对不对？来，先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名字叫瓜涵涵，今年我七岁了。
2: 你这个练功每天会练多长时间呀？
4: 三个小时。
2: 都练哪些内容呢？
4: 压腿、搬腿、三起三落、下腰、甩腰。
3: 而且我们的涵涵啊，特别能吃苦。他每次在练功的时候，练到自己哭，但是他还是要坚持，不能停。
5: 现在的武戏演员太少了，专业方面来说，钻研武戏的也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爱好者，在这么小的岁数，能把这个寿州救驾这出戏，这个片段拿出来，能表演得这么好。我觉得我要给你点赞。
6: 他这个小白蟹说妹，这个小妹婆，我感觉他神情并茂，那个小指头就是这，你看这个他都知道这是配合任务的，手眼身法步他都能用到这个任务上，这个孩子我感觉开心巧。另外我感觉他演的又不夸张，一般是这个演不好很夸张，都给他呀演的都有点的，但是我感觉他做得非常棒。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小朋友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线上观众的得分情况。高兰兮3.1分，
2: 关涵涵96.9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0: 擂主评审团给高兰兮打了100分。

0: 但是两位选手两轮过后的比分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1: 非常接近啊，
0: 七分。
2: 来，邀请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1: 我们就把这一票投给高兰溪。
2: 高兰溪加上五十分。
3: 高兰溪的现场反应给你加分了，我把票投给你，
2: 谢谢，再加五十分。
4: 我觉得我这一票打给高兰溪，
2: 谢谢刘老师，再加五十分。
5: 我把票投给兰溪，
2: 再加五十分，
6: 谢谢
2: 胡老师，您这一票没有压力了，
4: 哎，支持一下管涵涵吧，
0: 管涵涵加上五十分，
2: 祝贺高兰溪。我们队又扳回来一分，
6: 2-2了。
0: 我们是为了给你们一点游戏的体验感啊！接下来我们要发挥这个全部的实力了哈。
2: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五轮较量。

0: 这是我们今天第五轮的较量啊。哎呦，三个女孩，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何一冉，今年我八岁了。
0: 哦，小何同学。
2: 小何同学，
0: 那边是老何。
2: 老何，老何在这儿呢。本家，我们不熟。
0: 小何同学，我听说你除了这个唱戏之外，也会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你给大家伙汇报一下。
1: 会芭蕾舞、游泳、打篮球、轮滑。
0: 打篮球、轮滑、游泳、运动，喜欢运动。我跟你说，我们随便展示一小手，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运动天赋。来，给大家来来你最强的运动方式
3: ，Lady Go！ 哇，
4: 超级柔软。
0: 再来一个难点的。
1: 食指和无名指叠一块，然后
2: 食指和无名指叠一块，
1: 握住中指，
2: 中指给它弯下去。咦，哎呀，你不疼吗，孩子？不疼，可以的。擂主，请举个手，有人可以吗？不可以，老师们可以吗？
0: 胡老师可以，
2: 胡老师可以。哇，
5: 不错呀。
0: 胡老师，来，难度升级了，刚才手上功夫，现在来身上功夫。
2: 大鹏展翅吧，这是。
4: 还能再下来，我感觉他这个，我的天哪，
0: 孩子，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一定是一个练武奇才。那么这样，你来跳一段芭蕾舞吧，好不好？
1: 好。
0: 我再给你请一位搭档。哦。
6: 搞错了，再来。
0: 漂亮。谢谢。哇，
2: 你们这队长太加分了，我们队长也可以。来吧，张梅，你跳一段。
4: 我是硬骨头。
2: 那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对姐妹花。
7: 我叫陈雨桐，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今年十岁了。我叫陆小鹤，今年十岁了，我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
2: 都来自我们的这个中和
4: 曲艺之乡，
2: 曲艺之乡宝丰哈。哎，我想问问苗苗，之前有听过河南坠子吗？因为今天两位唱的是河南坠子偷石榴，
4: 真的没听过。
2: 河南坠子是一种这个曲艺的这个形式哈，它就是节奏感特别强，而且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万物皆可坠子。哦，
5: 你们的坠子是跟哪位老师学的？
1: 跟邢玉秋老师学的。
2: 邢玉秋今天来现场了吗？
1: 来了。
5: 那我们邀请一下我们的邢玉秋老师。
2: 掌声有请邢老师。
5: 我们的宝藏老师。
8: 我来自平顶山宝丰县。
9: 我的两个小妞，两个小妞学坠子，盼望这个大家多多支持俺俺。
0: 太棒！来，有请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来，从亚伯开始，二选一。
10: 我想把票投给我们的姐妹花。
0: 好，姐妹花加上五分，
2: 加五十分。
11: 我把我的这一票，给陈雨桐和陆小鹤。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
11: 我这一票投给姐妹花。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
10: 我把票投给姐妹花。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最后一票郭小新老师。
5: 我给何一然小宝贝，鼓励他一下。
2: 小何同学加上五十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我们的姐妹花获得了361.8分。
0: 祝贺你们进入到复

个世界滚绣球，白龙摆个竹马乌寒蝉，这一村这个王爷与金顺一村，白龙六个小船，爱情要船，爱情的船，妈妈洗澡船，花木板是圣经，每种一年换，人间一换头一换，卖包花木瓜子花，做王心光，要救命，红尘脸上粉当家，左右神经，一路上天去弄钱，回上后。

0: 好嘞，
1: 黄佩玲加上50分，
2: 我把这个票投给黄佩玲。
1: 胡老师，
3: 黄佩玲。
1: 好，我把这一票给孔瑞泽。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国家，我们河南有这样好的艺术。
0: 我们的瑞泽加上50分，
3: 我把这一票打给小帅哥。
1: 好，谢
3: 谢
0: 孔瑞泽再加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是：
1: 黄佩玲268.7分，
0: 瑞泽181.3分。
1: 祝贺黄佩玲进入到复赛，祝贺。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人叫我再砍死了，砍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照样是破案。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渡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1: 你答应了？
0: 当然得答应。
1: 你答应？你为什么要答应啊？
0: 少废话！哎，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
1: 那，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0: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在森村手里。

0: 这说明什么？公文包肯定在保险柜里面。既然这样，咱们就这么办。你呢，一会儿先把那个东西拿。
1: 云子啊，人的一生中，我感到有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2: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2: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
1: 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
2: 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道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
2: 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
1: 不，你绝不活。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1: 也许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2: 也许吧。
3: 哎，苏远军，
4: 宫平君呢？
0: 哎，将军，宫平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呵呵，不过宫平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4: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宫平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0: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啊，请。

渡边君。

0: 你在找这个吗？
1: 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
0: 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
1: 是啊，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船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
1: 身手不凡呢。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2: 不错，
3: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宫廷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的。

0: 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样？
1: 司探长，电话。
2: 我这就去。是。
0: 顾明君，我们改日再下。将军，您慢走。
3: 快！
0: 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
3: 我敢吗？
0: 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猫？你那边怎么样？哼，别提了。哎，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
3: 马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 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0: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3: 要不我们就暴露了。

0: 过来。
1: 一定要注意，听见吗？
0: 是。森森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他在监视我们。
0: 我看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家伙给调开。
2: 怎么调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0: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3: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毛给弄乱了，真是我见鬼！
1: 施探长，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3: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1: 可我不这么看。
3: 那会是什么？
1: 我在想。
3: 你想什么？
1: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3: 森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酒井又见面了，不会重新勾起了你的间谍生涯吧？说实话，我讨厌特高课那一套，不要疑神疑鬼的。宫平君是我请来的客人。
1: 是。
0: 下午的事情。

0: 并没有了结，连续两次这样都无果而终，这渡边难免会生疑的。
1: 怎么办？还真下，就算你赢，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0: 事不过三呐，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1: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酒井也来了。
0: 哼，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1: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0: 别急，我好好想想。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0: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公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1: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公平庄？
0: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公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1: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0: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1: 另一张脸？
0: 嗯。
2: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走了。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3: 哈哈哈哈，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行，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4: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3: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5: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3: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5: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3: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5: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3: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6: 渡边君，哈哈哈哈，
4: 宫平君，
2: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
4: 哪里哪里。
0: 宫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

0: 对弈一局。
1: 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孙尊，赶快收拾沏茶。孙尊，去呀。
2: 是。

0: 申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宫平君，
1: 啊，
0: 这次来打算住多久？哦，我们原本打算多住几天，可是没想到啊，宫平君突然间就病了，
1: 所以就在帝国酒店多住了几天。啊，
0: 没有，我们一起去了海上。
1: 海上？
0: 对，你想啊。 这海上的空气很清新，对于一个刚做完扁桃体手术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还好，
0: 我们非常满意。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元君也去过。啊？我随着宫平君到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1: 南京，唐山温泉招待所。嗯，哼，没听说过。哎呦，苏彦君，你没事吧？
0: 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喽！
1: 对不起，来。哎呀，哎。

0: 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
1: 真是对不起。
0: 哦，我要去看看宫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那可就麻烦了。
1: 对不起。

0: 宋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渡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牧羊，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0: 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健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0: 成平局，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宋本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石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呢？围棋还是这个下法吗？
0: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
1: 也许吧。
0: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1: 石探长，暗蓝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0: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1: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2: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了。
0: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
1: 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嗯、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得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面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0: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1: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0: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顾先
1: 申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
1: 说实话，我服侍宫平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
0: 啊，真对不起。
1: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儿。再见。
0: 再见。
1: 哼，让您受惊了，宫平先生。
2: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1: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2: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1: 你就知道签字，站那儿别动啊。
3: 宫平先生，
1: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是我错了，
1: 。
0: 有我呢，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1: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0: 宫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
1: よし。
2: 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啊？
0: 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
2: 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
0: 啊，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3: 宫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

0: 来来来，哎呀，宫廷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1: 哦，宫廷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
2: 打扰了，我很抱歉。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三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
3: 啊，

0: 长官，
1: 执行长，
0: 嗨，
1: 师团长要和公平先生手谈，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另外安排一下夜宵。
0: 嗨。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好，请便。
1: 我陪您去。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我跟你说啊。 千万别吐啊！

0: 瑞君，该你了。
1: 郭敏君，你怎么了？郭敏君，郭敏君，你怎么了？孙村，快过来！
2: 孙团长，
1: 过来！
2: 怎么了？
1: 哎呀，把枪收起来。郭敏君刚才吐了口血，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2: 是，快来！
1: 快来！快快！你亲自护送。

0: 将军，这是……
1: 啊，孙元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孙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

0: 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公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2: 来人，收拾一下。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你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住

0: 来，那个素媛呢？没有来。
1: 。
2: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
3: 没问题啊。
2: 三号床的病人怎么样了？
1: 怎么会没来呢？
3: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1: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天公平提出要看两人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杜宾吗？
4: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人下棋，

0: 将军，宫平军到底怎么样了？
1: 啊，我让森村护送着，你尽管放心。
0: 森村辛苦了。
1: 孙元军，该你了。
0: 好。

0: 子君，不行了吧？
1: 哦，将军，请。

将军有所不知啊，我和宫平君的歧路恰恰相反，我喜欢后发制人，鹿死谁手，要到最后才知道啊。

0: 师团长，师团长，
1: 你怎么回来了？宫平君怎么样？
0: 那个素媛呢？
1: 啊，素媛，嗯，哦，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哎，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这前线还没玩够啊！
0: 师团长，素媛呢？
1: 这年轻人呢，总是神经过敏。

0: 苏妍君刚刚去了医院。哼，好你个苏妍，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何间有问题吗？
1: 哎呀，
0: 小心点。
1: 没问题，谢谢。

0: 您辛苦了。哎，马云飞，过来，别动。
1: 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0: 你要去厕所是吗？啊？哦，公平先生，您要去厕所是吗？我马上陪您去。

0: 出手也太狠了点。
1: 不狠他不见血啊。
0: 你怎么不出血啊？
1: 干什么去？
0: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打死不演了。哎，
1: 我告诉你，何健，我已经得手了，已经把计划交给李志博了啊！只要等渡边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阿南危机，咱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0: 总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呀！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昨天是谁呀，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我哪有啊？欧阳，
0: 怎么回来了？
1: 出事了！
2: 师团长，师团长。
0: 又怎么了？你看这个，你看，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种东西三十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师团长，可这本书是在公平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
2: 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你再看看这个，
2: 眼镜怎么了？
0: 您戴上就知道了。
3: 平光镜，
0: 哼，是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难
3: 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
4: 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戴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啊，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0: 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
4: 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
5: 我真该死！哎，现在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
6: 走吧，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哎，
7: 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坚，我也有责任。我一时疏忽大意。
6: 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嗯，
7: 高寒。
0: 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队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6: 取消？
0: 对，计划放弃。
7: 欧阳，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8: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
9: 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你们怎么了？
0: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4: 公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
10: 师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公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

0: 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
1: 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0: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 师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宫平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
0: 难道真是这样？
1: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2: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3: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2: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3: 这太可怕了，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2: 如果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会有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遭受灾难。

0: 松本君也是平君。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把戏。我们面前的宫平太郎是个冒名顶替的角色。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是我的老对手。只不过他用高明的化妆术骗过了我的眼睛。
0: 你肯定？
1: 我肯定。师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0: 打开保险柜。
1: 师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
1: 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我已经给酒井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0: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
1: 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
0: 不过要是一直在我身上，
1: 施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0: 可是安德司令官每天都在催啊。当然，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1: 是。

0: 难道说这一切是骗局？必须查明真相。
1: 师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你是说公开较量？将军，我想。 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2: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1: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以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3: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

0: 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1: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0: 要是她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她上台容易下台难。
2: 哼，恐怕她早就远走高飞了。
3: 报告，公平先生到。
1: 快请他进来吧。
3: 嗨，
0: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没想到公平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0: 苏元君呢？
1: 他替我办事去了。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
0: 我跟苏元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1: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
0: 公平先生，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好了。
1: 我只是不愿意对有些人多费口舌。杜边军他睡了吗？
0: 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
1: 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
0: 公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
1: 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也很压抑。
0: 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公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睛。
1: 这也有什么不同吗，森村君？
0: 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应。
1: 老实说，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森村君还有什么问题？
0: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
1: 为什么不能？森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我们已经打算明天离开。是的，他不敢下这盘棋，那这就由不得他了。

0: 您是？
1: 我是松本司令官的随从，我叫酒井美惠子。
0: 我不认识你。
1: 先生，您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
0: 请进吧。
1: 听说公平先生，明天要离开上海。
0: 是的，
2: 素媛君已经在替我安排了。
1: 为什么这么急呢？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
0: 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
1: 好，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
0: 不必了。
1: 公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
0: 你们是打算拘禁我？
1: 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
0: 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1: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滩的显要名流，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0: 我乐意奉陪。但是请你也转告你的将军们，我公平太郎是一个奇道中人，不是歌舞伎。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与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宫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与棋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 自1000多年前，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 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种三昧。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的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 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棋艺的人，永远都面对着一个入门的问题，因为这道门。

0: 怎么，战斗还没有打响，心就发虚了？
1: 现在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
0: 也许我们已经错过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2: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才多长时间呢，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谈。
0: 杜佩君干嘛这么自不量力呢？这不是自相其丑吗？哼。

不，这不是真的。

0: 哎呀，输了！郭明君果然是技高一筹，领教了。不，他不是真的。师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宫北太郎，他是假的。
1: 来人，
2: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0: 师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请你相信我，师团长，师团长，不要相信我。
1: 瞎话！如此高人，这回可是真的了，生存副官。哎，轻点儿！
3: 别嚷嚷，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那倒是，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自古都是啊。
0: 公子落难，小姐搭救。你再说。好好好。哎，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
1: 你少说没，还英雄呢，狗熊还差不多。
0: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我告诉您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儿：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你知道就好了。<笑>
1: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熨得多挺。
0: 你去呀，没人会拦着你。
4: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
5: 是。路上严加防范。
4: 嗨。

0: 去医院。
1: 将军，不等森村副官了吗？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0: 其实要说这个森，不对，是竹内云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家小子此时此刻肯定是疯了。
0: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哼哼，这头怎么没了？
2: 难道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

0: 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哎，

村副官。

0: 请进。
1: 请问您是公平先生吗？
0: 不是。
1: 有人托我把这个送给您。
0: 哼，放下吧。
1: 打扰了。
0: 谢谢。

0: 亲爱的芬妮，
1: 虎子，
0: 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2: 马云飞，
1: 嗯，
2: 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啊？
1: 你都知道了。不过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2: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怎么了？想家了？哎，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父母可以想，我呢，母亲没了，父亲又是那个样子。
1: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能回去看看吗？
0: 你觉得我应该回去看他吗？
1: 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你母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他。
0: 可是我后来又听说他又续弦了，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安稳。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哦，回来了，志博。
2: 啊，怎么了？又叫人进了？
0: 没有啊。瞧把你高兴。
2: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2: 是吗？
0: 嗯。
2: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0: 没事儿。买了不少啊。
2: 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0: 哎，我来。
2: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酒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0: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2: 自从希特勒发动鹰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0: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2: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
0: 是啊。
2: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
0: 嗯，我的照片。
2: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京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
0: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2: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驱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0: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2: 哎，这儿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啊？哎，拍的好不好啊？
0: 不错。
2: 那赶紧送上去啊。
0: 那你自己收拾啊。
2: 行。哎，太太的，儿子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太太的，哎，
3: 昨天1940年11月14日。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

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是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警报声此起彼伏，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就是保持沉默。

0: 不是，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1: 还没有回话？
0: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1: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志博，我们出去走走吧。志博，你别急。
1: 欧阳，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1: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定机票了。
0: 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逃过了这一劫。
2: 你那张照片照得不错啊，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哎，到底怎么了啊？
3: 志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

0: 我们得去处上，
1: 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说呀？
2: 不能跟他说。
3: 那也不能一直瞒着他。
2: 我跟你说啊，咋的？高寒，千万要沉住气啊！高寒，有回话吗？还没有。走。高寒，你按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1: 师伯，着什么急呀？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2: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马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
4: 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让我这杨嫂子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

0: 都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这么新鲜的食的。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啊，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赶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1: 何姐，看你这一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
0: 我挺干净的，我也不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2: 闭上你的臭嘴啊。高寒，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
0: 电影都看上了，进场够快的。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了。
2: 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高寒，走。
0: 你有病啊。
3: 马一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2: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3: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2: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3: 行了行了，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2: 哎，志博，过两天就飞香港了，着什么急呀？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高寒，马逸飞，你肯定知道，告诉我。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

0: 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谁用金箍一刀刺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生命的奴隶。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犯罪嫌疑人1月19号明快速投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4: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真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啊，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啊，还在进行当中。
1: 还在进行中？
0: 估计啊，会持续到年底。
1: 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
0: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出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为鹰的计划。
1: 鹰计划？
0: 嗯，
1: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鹰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
0: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
2: 8月20日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正太、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

0: 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被摧毁，交通瘫痪。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进入十月以来，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涞陵战役，119师发动了榆辽战役，而120师则破袭了同蒲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黄金据点，使黄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黄军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九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
1: 是。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2: 老李啊，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3: 好，
2: 走吧，我们进去。
4: 老周，鹰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
2: 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
4: 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2: 是，哎呀，百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4: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2: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啊，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
4: 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2: 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4: 为什么？
2: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4: 嗯，是不是军火？
2: 不知道。
4: 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还想干什么？
5: 卖报卖报啊！
6: 哎，让一下，让一下，
5: 报吧。
6: 接过，接过。
5: 卖报卖报。
7: 这两天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
8: 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鹰计划，可是收效甚微。
7: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隐秘啊。
8: 嗯。

0: 小心点儿，冯先生。
1: 你看，
0: 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1: 是很奇怪啊，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是上海市区的
0: 调拨吗？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转移？
1: 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地搬来搬去啊。
0: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1: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去看看。
0: 好。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哎，这边。
1: 你接着。你的。
2: 包子，什么地干活？哎。
0: 哦，我随便看看。
1: 你是？
2: 在这边来。
0: 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
1: 这边还有。
0: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
1: 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我叫小野。
0: 你好。

0: 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
1: 啊，我们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0: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
1: 是啊，这段时间很忙。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
0: 是啊，在平型关，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1: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
0: 哦，你在这儿主要负责？
1: 啊，我负责接送邮件。
0: 哦，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
1: 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
0: 哦，
1: 那好，我去忙了。
0: 好，
1: 对不起，
0: 你忙。
2: 立即换装汽车。
3: 嗨，
4: 好啊，
2: 快换装汽车。
5: 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但这与英句话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啊，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
6: 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5: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云飞，你那边呢？
0: 哦，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敌人啊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
6: 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
5: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
7: 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5: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
8: 有一个新的情况，敌人的华北驻屯京司令部最近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5: 都说了些什么？
8: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
0: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便说。
5: 不便说？
0: 哦，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我攀起了老乡。
5: 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
0: 好。
5: 何坚，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7: 我是超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8: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6: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
2: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装不许偷懒。你们几个快点快点。下一个。

1: 你得擦皮鞋的干活。
0: 太君，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鞋子擦干净。哦，擦鞋。嗯，我会。
1: 要擦的像新的一样。
0: 新的一样，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太君。妈的，呸！
2: 哎，老总，
3: 总算把你等来了。一路辛苦了，来了就好。
4: 邮政车过去了吗？
5: 过去了，已经是今天第6辆了。
6: 欧阳，老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4: 老张说，每天从不同方向来的邮政车全都集中到了郊外的粮食仓库，而且戒备森严。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5: 把郊区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运到码头，再把所谓的邮件运进腾空的粮食仓库里，敌人看来是跟我们玩了一个调包计啊。
4: 从迹象上看，敌人是在利用粮食仓库囤积各地汇集到上海的军火，以掩人耳目。可究竟是不是军火，现在还说不好。
6: 哎，要不我下去看看？
4: 不忙，咱们先回去吧，听你何坚怎么说。
6: 好。
7: 这活不能再干了，这活我不干。
8: 哟，何副官，好大的脾气啊！
7: 你们呀，连抗日也以貌取人。
8: 这怎么能叫以貌取人呢？你本来就……
7: 哎，
8: 我是说你扮民工比较像。你手怎么黑成那样了？
7: 那头叫小野的猪啊，整整让我擦了一上午的皮鞋。我在家连我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高寒，给组织上发报，这活我不干了。
8: 明天你还得干。
7: 不是，欧阳，我这一上午我擦的，我两只手都没感觉了。
8: 别跟我这儿诉苦，这事没商量。不查清那些邮件的真实面目，你就天天给我去扛大包。
7: 那我不成苦力了吗？我
6: 哎，别着急啊。哎，过两天你就成英雄了。啊！

0: 英计划对于我们在华北的战局十分关键，所以酒井少佐，你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对手的动向。
1: 是的，司令官。根据可靠情报，我们的对手已经有所行动了。
2: 快快，快点，快点！
3: 哎，是。
4: 哎，好嘞，
2: 别偷懒。
3: 哎，方志，
2: 快一点，这边，这边。
5: 小野君，
2: 都跟上。快点，快点。
6: 哦，
2: 快点，快点，
6: 是你呀、啊！
7: 是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5: 小野君，
2: 千木君，
5: 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5: 昨天的事情真的是太抱歉了，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名古屋的老乡，咱们好好的喝一杯啊！
2: 晚上我可能不行，你看我真是太忙了。
5: 我是来特意请你的。

0: 再说吧，就算是很忙，
1: 进不去，这里不能有明火。
2: 快快，
3: 快点，快点！哎，这些个邮件车管理都那么严格吗？啊，
2: 动作快一点，
3: 啊，
2: 这是上面的规定。
3: 快点，
0: 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
2: 好的。
3: 哎呦！
0: 快点！是是，快点！快点！小叶雪，
3: 别偷懒！他也不是故意的。
2: 放这儿！
3: 再说，这邮件也太沉了。据我的观察，情况也就是这样。
0: 那这么说，敌人是在调集军火。
3: 对，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最后一批。
0: 哎，小子，明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了。这不，那太好了。综合这几天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判断：最近敌人在把一批军火物资调往上海。如果这是普通的军需，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敌人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库存军火不断的向上海集中，而上海现在又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事迹象，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有些诡秘了。每次来的军火都经过了伪装。
4: 而且他们把郊外的粮食仓库腾出来装军火，而不利用现成的军火仓库，这是为什么？从战争的后勤保障上讲，这是荒谬的，道理行不通啊。既然上海并不需要大批的军火，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把上海作为一个临时的军火集散地。
5: 按照博士的分析，这大批的军火已经运到了上海，那么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呢？难道是一个中转站？
4: 重要的是要看敌人的下一步往哪儿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刚刚监听到的，华北日军给上海日军司令部的一条暗语：
1: 祖母伤寒，望速送药。
2: 从电文上看，是日军在华北受到了挫败，急需弹药。
1: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鹰计划吧。
3: 各位，目前一切进展顺利，由于事先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所以我们紧张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鹰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转入第二阶段的实施完毕。
4: 很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麻痹，粮食仓库周围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已经增加了外围的岗哨和保卫人员，
4: 要密切注意军统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对手，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能漏过一丝可疑的迹象。
3: 明白。
4: 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更为重要，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今天不做讨论，散会。
1: 敌人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从上海的周边迅速调集军火，以补充华北。第二步就是把这些军火运送出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鹰计划。我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5: 干脆把他给炸了。博士，你报仇的时机到了，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那些狗娘养的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6: 小鬼子可别让我给碰上了。
1: 必须摧毁这个计划，才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华北战场的敌人，确保百团大战的最后胜利。
3: 这批物资对我们前线的士兵很重要。严加看管，不得出任何差错。
6: 嗨，这个郊外的粮食仓库四周都是开阔地，

0: 我们很容易进入敌人的视野范围内，更何况敌人一定还增加了流动哨和巡逻队，很难接近。此其一。其二呢，敌人进出都很严密，持有特别的通行证，即使我们接近了，也很难混进去。再就是第三，我考察过了，在距离粮食仓库不足1公里的地方，有个自来水厂。 如果真把它炸了，那么按照爆炸当量来计算，这个自来水厂恐怕就保不住了。这么说，我们想在仓库下手根本就不可能了。是的。看来，如果仓库不行的话，我们只能在铁路上想办法了。嗯，
1: 这种军火列车。 一般上戒备是很严密的，再加上铁路上有他们的装甲、巡逻车，我看不行。不行也得行。敌人显然很重视这个英计划，可是有一点他没有办法，那就是把这样大批的军火运送出去，只能选择京浦线，而别无他途。
2: 哦，对了，我今天在火车站听见小野和别人谈话。 说什么今天晚上有一个运伤兵的医疗车要去上海？
1: 上海又没有重大的战事，哪来的大量的伤兵？
2: 我也觉得很奇怪呢，还说什么严加看护，随时起运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0: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敌人跟我们玩的是偷梁换柱，利用运伤兵的医疗车来运载军火，一眼人耳目。
1: 嗯，没错。何坚，
3: 到。
4: 看来你明天还不能休息，继续去火车站上班。给我盯死了那辆医疗车！
5: 快快，快点，快点！好嘞，别偷懒，放这，快点，这边，这边。嗯，走跟上，快点，快点，你看。
2: 快快点！快快点！来，嘿，拿好，嘿。哎，
6: 还是同人不同命啊！
2: 当民工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6: 车站上到处都是便衣和鬼子，咱们根本就上不了。
2: 哎，那医疗车有什么特别的吗？
6: 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鬼子把得很严。
2: 欧阳，这不是个办法。什么不是个办法？现在问题是，咱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得另想辙。那你有什么想法？哎，我说，咱干脆把铁路给炸了。
0: 根本就不可能，鬼子对铁路把守得很严。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相信这1000多里地鬼子都把得很严。
7: 那我们也不能沿着铁路线找啊，是吧？
0: 对啊。其实这个事情的难度就在这儿，仅仅炸铁路那不难，问题是我们要在军火列车出发之后的有限时间里把铁路炸掉，导致军火列车的颠覆爆炸，这就不容易了。既要弄清楚敌人军火列车发车的时间，又要使我有足够的作业时间。
8: 大姐，你上来一下。
0: 好。
8: 有新情况，祖母病重，诉讼药品。上回是伤寒，这回是病重，看来敌人到了该执行英计划的时候了。

0: 还是时间问题解决不了。
1: 军火列车要是出来，必定是铁甲巡逻车开道，他们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分钟，而我以最快的速度也要20分钟才能完成爆破作业，这太不现实了。
0: 来，你看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干脆把前面的装甲车给截住，然后再调转枪口对着军火列车轰，不就完了吗？
1: 那装甲车是个铁乌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你怎么截啊？
0: 我是说，我要真的把它给截了呢？
1: 你就是真的截了，又瞄准哪儿轰呢？
0: 当然是军火列车了。
1: 哪一辆是军火列车呀？
0: 你不是说的吗？医疗车最有可能是军火列车吗？
1: 即使我的判断正确，你知道军列什么时候发车呢？
0: 照你这么说，这件事还真的很难办了。
1: 还是一个装备问题啊。我现在采用的爆破手段还是传统的，炸药没有经过特别的压缩，形成不了高爆效能。所以呢，就需要一定的数量。这数量一多啊，既不灵便又花费时间。
0: 那你说，哪能搞到你说的那种高爆炸药？
2: 我听英国同行说，现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在使用压缩的高效磁性炸弹和塑胶炸弹。
1: 咱们要是能弄到这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往军火列车上这么一粘，一准管用。
0: 做梦娶媳妇儿，哪有这种好事儿？哎，我这人嘴快，不是故意的啊。
1: 行了，没事儿，我扛得住啊。
3: 嘿嘿，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喝酒，你们俩没事儿吧？
1: 来，何健，来喝一杯，喝一杯。哎，何健，这两天呢，你做苦力摸情况，我得向你表示感谢。哼，
3: 谢什么？吃点苦我倒不怕，咱们以前都是当兵的嘛，谁怕吃苦啊？博士，
1: 嗯。
3: 我琢磨着咱们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0: 那你什么意思？把这件事情给辞掉？
3: 就算不辞，咱也干不成啊。
0: 我最烦你这一点，什么事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想撂挑子。
3: 就算这挑子我不撂，本来这挑子也没搁在我肩上。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想白白送一条命啊。哎，我爹可就我一个儿子。
0: 臭！哎，
4: 究竟少佐，火车站那里你还要加强戒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5: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4: 是啊，时间太紧了，所以你更要格外小心。
5: 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掩护工作。
4: 中国古代有个诸葛亮，唱过一出空城计，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明松暗紧。
5: 把你吵醒了吧？
6: 没事儿，我也睡不着，这一闭上眼呀，脑子里啊就跑火车呢。
5: 是啊，这回我们算是跟火车较上劲了。

0: 大姐，我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说说看。
0: 博士不是说在铁路上不能动手吗？我们可以在火车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带上炸药混上军火列车？
0: 对啊，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1: 可你知道哪趟车是我们的目标吗？
0: 我们可以监视呀，何坚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盯着吗？
1: 等确定了目标再采取行动。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不觉得会很被动吗？
0: 被动？
1: 这主意我想过了，没有富裕的时间让我们采取行动，这是一。军火列车必定是重点防范，我们很难混上去，这是二。即使混上去了，爆破的时间过长，我们会被发现。
0: 那我们可以把导火索缩短一点不就行了吗？
1: 那马云飞他们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这是三。
0: 难道真没办法了？
2: 这年头都在打仗，哪有什么新闻啊？
3: 报纸别扔，我留着擦鞋呢啊。
2: 报纸擦鞋？不是有现成的鞋刷吗？
4: 有何坚在，你还擦什么鞋呀？他可是专业的。
2: 就你小子话多。
3: 行了，其实啊，报纸擦皮鞋是最好的，既不用鞋刷，也不用鞋油，这上面有油墨呀，是吧？
2: 博士就是博士啊。还真行。
3: 招工启事？
4: 什么招工启事啊？
3: 哎，云飞，嗯，你看看这个。
4: 青石桥铜矿招工启事。
3: 何坚，你把欧阳他们叫来。
2: 哦，
5: 我们来了。
3: 欧阳，你看，日本人在青石桥开了一个铜矿。
1: 开了一个铜矿，以前没听说过。
3: 是新开的呀。你们看啊，这儿是白龙观，青石桥距离白龙观车站大约是15华里。
0: 怎么又改研究铜矿了？
4: 哼，日本人开了铜矿，想想这铜怎么运出来啊？
0: 当然是用火车了。
1: 有火车就有铁路，那说明日本人一定在这里修了一条支线。
3: 对，他们要想把青石桥的矿石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这个地方。
1: 白龙观。
3: 是，白龙观是个小站，也是个岔路口。从这儿引一条支线到西南方向的青石桥是最近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军火列车引向青石桥？
3: 没错。既然我们在干线上难以下手，不如就主动避开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带，去一个偏僻的敌人疏于防范的地点下手，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在铁路上安放炸药。
1: 那我们拿下白龙观的调度站就可以了。
4: 对，只要我们拿下白龙观，当火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们只要帮开道，让火车直奔青石桥，在那儿把它消灭掉。
0: 如果鬼子发现临时停车呢？
3: 没关系啊，那一带是我们家以前保姆住的地方，我很熟悉。从白龙观到青石桥之间大约是5公里，按照列车正常的行驶速度，只需要3分钟。
0: 从理论上讲，3分钟是足可以应急的。
3: 嗯，可是还有一点你没有估计到，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有一个自然的坡势，那么势必就会对列车产生动力加速度，使惯性成倍的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留给敌人的时间不足3分钟。即使敌人发现路线有错，想临时刹车也来不及了。
1: 好，从明天开始，兵分两路，直插白龙观。
6: 哎，快点，
4: 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哎，让一下，让一下啊！
7: 哎，
6: 啊，哎，
7: 是
6: 吗？
4: 哎。哦，真是对不起，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我们是来钓鱼的。
6: 啊，走吧。
4: 抱歉，真的是很抱歉。
1: 咱们分头行动吧，河边汇合。
4: 好，你给我小心点啊。
2: 放心吧，我知道了。
8: 嗨，
4: 夫人慢走。

0: 放到这里。
1: 哎，是。

0: 马云飞。哼，哎，抽烟。
1: 还是你们舒服啊，可以到处走走。
0: 我们还算可以。
1: 好久没有抽到日本的烟了，这里到处是山，日子很枯燥的。
0: 战争时期嘛，啊！
1: 我已经厌倦这场战争了，希望它早点结束，我好回家打我的鱼。
0: 哎，我听说这山上还有游击队。
1: 没关系的，我没有准备。这边上住着皇军的一个小队。
0: 嗯，好。
1: 能给我拍张照片吗？
0: 当然没问题，不过这屋子里的光线太暗了，咱们出去拍。
1: 好。你们快点。
0: 哎，你稍微往右一点。站这儿，再来一张。好了，
1: 谢谢。照片能给我寄过来吗？
0: 也许啊，我能够亲自把照片给你送来。因为近期我就在这一带采访，所以我一定会再来的。
1: 我要把照片寄给我母亲。今年是他60岁的生日，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哦，要不我再给你拍一张啊。
1: 好。
0: 把这身军装给脱了，会显得精神一些。
1: 行。
2: 火车来了，
3: 知道了。
2: 对不起，让一下啊。

0: 查清楚了，调度室一共三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工人，我想拿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岗楼上有四五个鬼子，一挺重机枪。
2: 敌人在外围上的布控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这儿有一小队的驻军，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惊动敌人，否则局面我们就控制不好了。最好能先搞掉岗楼上的重机枪。
1: 这事儿交我吧。
0: 你行吗？
1: 要不咱俩换换，你弄重机枪，我来弯刀叉。
0: 小心眼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出事儿。
1: 谁小心眼儿？
2: 是啊，开往青石桥的火车通过车站的时间只有20秒。
0: 哼，我们只要把调度室给拿下来，剩下的事情就全都交给李志博了。
2: 好，我们先去和志博他们会合吧。
0: 走。

0: 兵一般两个人，每隔一小时出来一次，往返一趟的时间在35分钟左右。
1: 嗯，记下了。
0: 堡垒距离铁路岔道口目测距离5华里，
1: 距离青石桥呢？
0: 也是5华里。从树林到铁路边，目测距离是1.5华里。
1: 有无障碍物？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好接近。
0: 没问题，我可以利用5分钟的时间跑到铁路边上，剩下30分钟作业也够了。
1: 可是时间好像不太富裕。
0: 没办法，这就由不得我了。
2: 智博，
0: 嗯，
2: 情况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2: 有把握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具体分工不变，我、云飞、何坚，我们拿下白龙观。智博，你带着高寒上青石桥。
3: 哎，你们看啊，这就是白龙观，这是一个制高点，有探照灯和机枪。这个呢，是一个岗哨。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
2: 不能走这边，要从后面进去，避开探照灯。
3: 那青石桥那边呢？
2: 那就只有靠智博和高寒了。智博，你有困难吗？
4: 我这儿没问题。
2: 那你也不能从正面接近铁路，要从后面山坡上绕行。
4: 我知道，我事先把炸弹安放好，然后就隐蔽在树林里，等火车一到就启动引爆装置。
3: 哎，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1: 少废话，管好你自己就得了。
2: 调度室的情况并不复杂，一旦火车转轨，我们立即发信号。
0: 可以，
2: 到时候我进调度站，先让何坚搞掉制高点，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哎，何坚呢？
3: 嗯，你不是让他在火车站继续留守吗？
2: 喂，
5: 有个反常情况。
2: 什么？
5: 那辆医疗车动了，正在装邮件。
2: 知道了，你快回来吧。那辆医疗车动了，看来鹰计划要在今夜执行，立刻行动。
6: 这次鹰计划可是大本营钦定的。
7: 是。
6: 为了确保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囚笼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鹰计划对整个战局起着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7: 是。
6: 另外，最近长江三角洲的新四军一直活动在铁路沿线，所以你们路上一定要加倍小心，严加防范。
7: 是。
6: 现在我命令，鹰计划正式实施，马上出发。
7: 是，行动。

0: 云飞，再快点。
1: 已经很快了，你感觉不出来啊？
2: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0: 博士，你这儿没问题吧？
3: 嗯，见鬼，你们今天怎么都惦记我？就因为我是唯一戴眼镜的，是不是啊？
0: 因为你是今晚这台戏的主角。
3: 那你们应该给我喝彩才是啊。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yeah!
3: 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们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去。
1: 包，糟了，
0: 那里边装着起爆装置，
1: 那怎么办？
0: 算了，只能用最原始的爆破方式了，快走吧。
2: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还能继续再……
3: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什么人？啊！我告诉你，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别老拿这个指着我。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看，我这儿有竹下君的相片。你又不是竹下君，你拿……竹下君。
3: 是秦牧君，
2: 我给你送相片来了。
3: 你怎么了？
2: 你别动我，你看你这相片好看不好看啊？你，我跟你说啊，

0: 哎呀！来，倒上倒上。
1: 这是我太太
0: 啊，漂亮，
1: 是喝多了，想喝水。哎，
0: 过来吧，过来。
1: 来，你来。这是竹下君。
0: 哎呀，好舒服啊！
2: 什么家伙？
3: 是高档来的，只能天天寻这条铁路。哎，
0: 就是啊，
3: 每天要走这么远。

0: 不住了我。
1: 这边坐。
0: 坐这个啊。好。你坐这儿。
1: 来，喝杯水吧。
0: 谢谢。喝水。竹下，怎么样啊？照片照的不错吧？
1: 我明天就把它寄出去。

0: 小心蛇咬了你的屁股。喂，白龙观战，一切正常。是，明白。嗯，是。好的，我准备接车。
1: 干嘛抓我啊？干嘛抓我呀？我肚子饿了，我找点东西吃。我做错什么了？我找点东西吃，他们就把我抓了。我就是一个走路走累了的人。然后呢，我肚子饿了，我就
2: 钓鱼的。
3: 我本不想杀你。
4: 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等下趟军列过来，搬开道岔，把他引向青石桥。

0: 接着把你们叫来，是因为江南那边有桩急事，新四军第三支队几部电台都不同程度的损坏了，需要一些零配件和技术支持。这方面高寒是专家，配件我已经让智博准备好了，你们收拾一下，马上出发。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冯先生的主意？是的，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 那我们两个怎么去？开车。这是行动路线和接头暗号。第一站到苏州，然后去芜湖，那边有人接应你们。
0: 哎，还去苏州啊？
1: 云飞，马上就是中秋节了，替我回家看看伯父。
2: 有些事情，
3: 这是命令。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去皖南？
1: 不行，此次行动，你们要以夫妻的名义，双宿双飞。
3: 啊？还双宿双飞？
1: 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停车吧，我在这里下。

0: 你都已经出发了，你还拉我来这儿干嘛？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1: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
0: 任何事情，包括从前的事情。
1: 从前对我来说太遥远。
0: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我没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时候太天真。当初我真的在追踪竹内鱼。可
1: 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不是。
0: 那我总得接触之后才知道她不是吧？真的，我敢起誓。
1: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0: 我怎么每天面对着你？我这心里……
1: 要是嫌烦，你可以不用面对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还是什么？没女人味是吗？我还可以告诉你马云飞，我在那边已经有人了。
0: 不会吧？你也会说不会啊？当初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弹钢琴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像小鸟一样歪着头对自己说，不会吧？他可跟我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高寒，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你信吗？
1: 不信。

我先走。

0: 你和高寒谈的怎么样？他心里有你的位置。男人嘛，就不能主动点儿？
1: 我是主动了，可是每次话还没说完，他就先生气了。想想我也真冤呐，当年就是为了追踪竹内云子，才去接受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可让他给撞上了，我又不能解释，戏还要接着往下演。原想。
0: 等事情结束以后，再慢慢的跟他说。没想到，这一拖就是三年，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人呢？
2: 你们俩呀，就是针尖对麦芒，各让一步不就行了？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该出发了。今天晚上咱们在苏州吃晚饭，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哎，咱们这次可是以夫。

0: 妻的名义出差，怎么不能叫你亲爱的呀？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打算跟你一起去，更别说夫妻了。
0: 哎，就跟我上赶着要跟你一起去似的，这可是你的事儿，我帮你完成任务，啊！
1: 没你，我一样能行。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你问他吧。
2: 高寒，怎么回事？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不想和马云飞一起去。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别扭。
0: 我还觉得别扭呢。
3: 我刚睡会儿觉就被你们吵醒了，真是的，不就出趟差吗？啊？欧阳，要不这样，我陪高寒去，那边路我特熟。
0: 我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子，你是刚睡醒吗你？你这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3: 哎，我要是不看着任务紧，我还不帮你这忙呢。
1: 大金，就让何坚陪我去吧。
0: 你说什么？
2: 行了，那就这样吧。路途遥远，你们三人行吧。
0: 嗯。哎，欧阳，欧阳，三个人怎么走啊？
3: 很合理呀、啊，一对新婚夫妇，外加一个司机跟班的，把这身西装脱了，换身适合你身份的，去。

可以来这儿度假。

0: 吃醋，少爷。
1: 刘妈，
2: 这是你呀？是我。你怎么走这么多年都不回来呀？
1: 那是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这是大林子吧？是，
2: 都长这么大，走，回家。
1: 走，
0: 回家。
1: 哎，高寒，何健，这个是刘妈，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云飞呀。
2: 这是你媳妇儿吧？哎，
1: 大妈，这是我媳妇儿。哎呀，好俊俏的闺女啊，走，进屋回家去。云飞哥，走啊，
2: 进屋吧，
1: 走。
2: 大你妈过世啊，你爸爸一下子就渐老了，头发也白了，成天在这院子里转悠。 劝他想开点儿，这人死了不能复活，别老在家待着，这样人会得大病的，得出去走一走。后来呢，他倒是真出去走了，说是在南京、上海做丝绸买卖，再后来听说也成了家，不怎么回来，就是逢年过节给我和大林烧点钱回来。
3: 刘妈，您知道伯父现在在哪儿吗？不大清楚，
2: 外面人总是走南闯北的。
0: 云飞哥，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们先歇着吧。哦，对了，哥，嫂子，你们住在西厢房。云飞哥，你还是住以前的房间。
3: 谢谢你啊，大林，真懂事。
0: 我们走吧。
2: 嗯，好，
0: 走。
3: 我出去了啊。
2: 哎。
4: 看来啊，这回何坚还真上杆子了。可高寒的心里只有马云飞，也不知道这对冤家这一路上会怎么样。哎，你这回一箭双雕用得好，说不定这趟回来他们俩就破镜重圆了。
2: 但愿如此，我也算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都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4: 其实啊，云飞和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
0: 我知道，
4: 她是在执行任务。
2: 可是高寒啊，非说他们俩是假戏真做。当初云飞接近的那个女钢琴家是日本间谍，可那个时候不能解释，等可以解释了，已经事过境迁了。

0: 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1: 好啊，我也困了。
0: 可是就一床被子，怎么睡啊？你小子怎么不敲门啊？
2: 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啊？
0: 嘿，嘿。

0: 时间真的不早了，睡吧。
1: 要不我打个地铺？打地铺？是啊，就一床被子。哎，马云飞，
2: 哼，干什么呀？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0: 我怎么捣乱了？你不是要被子吗？你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得好好招待你啊！你这是招待吗？你是不是拿我当贼了吗？你以为你不是贼啊？哎，站住！
1: 别动！
0: 我看你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3: 马云飞，
1: 干嘛？
4: 媳妇口渴，让你给倒水呢。跟班
5: 的，这活是你的呀。哼，嘴硬。云飞，你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
4: 改天吧。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付出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想想云飞也真不容易，和高寒分手，接着就是和父亲反目，这事儿你清楚吗？他
3: 没怎么说，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4: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云飞流露过这样的情绪，觉得他母亲的死，他父亲是负有责任的。
3: 要是这样，那这个结就难解了。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父子毕竟是父子。
4: 时候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做个好梦。欧阳，啊，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按理呢，这话不该我来说。
3: 你想说什么？
4: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3: 哪边啊？
4: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3: 这事儿由不得我，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共产党也该讲讲人性了。志博，你倒不是共产党，怎么也抛妻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连你亲人遇害之后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4: 我现在呢，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我一定要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0: 这房间不错，高寒，你睡在里面。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外面凑合一宿，明天早晨会有人接咱们进山。
1: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2: 按理说，我也应该住里面，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啊，
0: 你说什么？
2: 新婚夫妇。

0: 刚才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新婚夫妇，哎哎哎哎哎，
0: 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1: 你是干嘛呀你？
0: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趣儿，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马云飞，你这是干嘛呀？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压根儿就没想当这个新郎官，是高寒自己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0: 你少跟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高寒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是这么逞强压着我，我可就真跟你争了。我，
0: 那你就试试吧。
1: 哼，咱走着瞧。
0: 你还真跟我飙上了是不是？
1: 那又怎么样？
2: 马云飞，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
1: 高寒，芜湖的小吃不错，我在楼下等你。
2: 我就知道你来了就得添乱。
0: 我怎么添乱了？如果你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马上就离开。
2: 你走啊，没人拦着你。
0: 我们是要好好谈谈了。
2: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
0: 我就是想问问你，心里还有我吗？

当年我追踪竹内云子，这是一项特殊又机密的任务，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也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够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捕风捉影，结果就是一次次的落空，一次次的失败，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我看着戴笠指着我鼻子骂我无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我的父亲反目，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每当我沮丧不堪企图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就看到了希望。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是，在别人看来，我马云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整天和那个弹钢琴的日本女人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不在乎。让我难过的是，你也这么看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不能向他解释，甚至一点暗示都不能给他。我只有默默地承受着，无奈地看着他离开。你知道吗？在你不辞而别启程去德国的那个早上，我差点就用枪指我自己的头。这些年我就想，算了，这些事情都应该已经过去了，应该烟消云散。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如果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已经把我赶出去了，我请你明确地告诉我，我会马上走开，绝不停留，绝不停留。

0: 先生，要不要茶叶？
1: 我只喝碧螺春。
0: 我只有太平猴魁。
1: 请进。许先生吗？
0: 对。
1: 马云飞。
0: 你好。
1: 这是我的朋友高寒，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0: 啊，
2: 许先生，你们先聊，我出去走走。
1: 赶紧，别走太远。
2: 嗯。
1: 来，许先生，
0: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呢，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0: 啊，
1: 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动身，我们走水路。这一带，除了日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形势很复杂呀。
1: 来，坐。
0: 哎，
1: 那明天咱们这样。
3: 想不到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有股醋劲。
4: 马云飞都跟你嘀咕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下来，哎，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2: 跟你没关系。
4: 祸是我惹起的，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2: 行了，你就怕吃噎着。摸到什么了？
5: 没摸到哈。
2: 想要吗？
5: 不要。
4: 小子，这是你的钱袋，回去找你的师傅多学两年再来。
5: 哎，
2: 今天没心情跟你玩，滚远点。
4: 滚！
2: 老板，结账。
4: 卖馄饨的。
2: 人呢？刚还在这儿呢。
4: 给他留点钱在桌子上吧。
2: 嗯，走吧。
4: 走。
6: 华姑娘，你敢玩这个？
7: 别动，走，快走！
1: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我呢先和高海。
0: 起来。
8: 司令官有何吩咐？
0: 芜湖的宪兵队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物，一男一女，身上带着枪，目前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身份，但是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票。
8: 这么说，那两个人来自上海了？
0: 嗯，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带着枪去江南干什么？会是新四军的便衣吗？
8: 新四军一般都是通过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活动。司令官，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对手，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了宫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0: 那件事情真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啊，不仅盗走了长沙作战计划，还让竹内云子白白的送了性命。

0: 命，渡边将军被撵至查办，我至今都不敢面见土肥原将军。
1: 司令官，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审讯吧。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把嫌疑犯押送上海。
0: 哎，不，你亲自去一趟芜湖。
1: 是。
2: 他们没有开口，情景十分可疑。
3: 严加看管，我立即带人过去。
2: 嗨嗨。
0: 游戏。

0: 我是这里的宪兵队长小仓、
1: 啊、那打扰了，
0: 你有什么事？
1: 小仓君，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被你们给抓了。
0: 你太太？
1: 对，哦，就是她。
0: 啊、哦、那另一个男人呢？
1: 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司机。
0: 那这把枪怎么解释？
1: 小仓君，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抢了我的枪，偷了我的钱财，他们两个，他，我的司机把我的太太勾引跑了，他们两个要私奔。
0: 私奔？哒哒的有意思。
1: 小仓君，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好笑。我现在真的想看看我的太太。我想看看那个畜生到底把我的太太怎么样了。
0: 走吧。
1: 谢谢。

0: 你这个混蛋呀，你竟敢勾引我的老婆，八嘎！还有你，你
1: 秦武军，
0: 我，
2: 好了，
0: 你等着，回去跟你没完，回去我就杀了你，
2: 武军。
3: 高寒，马云飞叽里呱啦说些什么呀？
4: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3: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呸！
2: 秦木金，秦木金，不要踢坏了身体啊！哎呀，身体要紧吧？
0: 小将军，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是，
2: 秦木金。你的女人比我家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0: 你不知道。哎，这个漂亮的女人不可靠啊！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我一定请你去我们家，你一定跟我那女人好好的说说，好好的替我教育教育她。
2: 秦木金，人你不能带走啊！
0: 为什么？
2: 我刚才已经和上海特高课的酒井科长通了电话啊，他明天会亲自来接人，只要特高课审完没事，你就能把人带走。
0: 是那个酒井美惠子小姐吗？嗯，
2: 你认识她？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就好办了，那等她来了你当面跟她说吧。
0: 也好。
2: 秦木君，我听说那位从关东军调来的酒井科长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0: 小桑君，你一定是记错了。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

0: 性佳，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九十

0: 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阿涛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喂，
1: 莫阳，出事了。
0: 什么？
2: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交警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把人给救出来。
0: 云飞，这事儿我和智博先研究一下，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嗯，好，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十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3: 怎么了？
0: 高寒河间落到鬼子手里了。
3: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宪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刚才云飞电话里说，酒井明天亲自会去芜湖提人。
3: 要是押送回上海可就难办了，酒井可是接待过宫平太郎的。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怎么办？
3: 能不能让马云飞啊，在半路上拦一拦酒井，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0: 救出去吗？
1: 你别着急，他会想办法。
0: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马云飞不会不管我们的，这你还用怀疑吗？
0: 他当然不会不管你，可我这回就难说了。哎，你说他不会真的让鬼子把我拉出去毙了吧？
1: 谁叫你一路跟他闹别扭来着？
0: 啊，你现在又向着他。这小子靠不住，我得自己动手。
1: 你别鲁莽行事啊，再等等。
0: 我真的憋不住了。哎哎，鬼子话，我要撒尿，怎么说？

0: 举起手来，美惠子小姐，这深更半夜的，说话就不能温柔点？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别动！我没带家伙，你看。
1: 这么长时间我没陪你玩了，是不是有点寂寞了？我倒是真有点这个意思。你就像一只淘气的猴子，居然这么快就脱身了。
0: 你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刚一到，你就追过来了。
1: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0: 我这次。
1: 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一套鬼话吗？嗯，
0: 我对人才会说人话。
1: 少废话！
0: 哼，这么漂亮的女人，手里却拿着枪。 不觉得难看吗？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1: 我太太。是吗？我想见见她。
0: 她现在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仓库里面，你很快就能见到她。
1: 一个男人竟然只顾着自己逃命，把自己太太扔下，这种男人。

0: 是不是太混蛋了？
1: 哼，那你可是误会了。我之所以着急出来，是想提前见你一面。
0: 是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经过这里啊？
1: 旧时的官道很颠簸，像你这样骄横的女人，走的时候一定会闪了腰。
0: 我们倒是心有灵犀呀。你等我，想让我做什么？
1: 我只想求你放我一马，不要伤害我的太太。
0: 你总算是有求于人了。好，我答应帮你，但是你必须跟我合作。
1: 哎，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可太不够朋友了啊。

怎么回事？怎么就你事多？

0: 有种你一枪打死我。
1: 你是中国人？
0: 老子天生就是中国人。开枪啊！
2: 何坚。

0: 把枪放下。我是特高课的酒井，奉松本司令官的命令前来提走疑犯。
1: 哎，
0: 是这两个人吗？
1: 是的。
0: 带走。
1: 请稍等。酒井科长，请您在这上面签字。

我们的车在路上被人

0: 哎，您的新西装呢？啊，怎么换这衣服了？不想穿，扔了。这回又欠我一回吧？啊！哎，现在就还给你。
1: 臭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啊！

0: 区村长叶挺革职，并交警事法庭处置。
1: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国共合作才几年呀，又造成这种局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新四军呢是共产党的队伍，哎，就这么日益壮大，老蒋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可咱们呢，整天躲在这法租界里面，也不知道外面的真相。
2: 什么真相？现在是重庆和延安都在互相谴责，我就不信叶挺将军是个不抗日的将军。顾祝同、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的同学，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不是同日操戈是什么呀？上官云相这根老烟枪，他怎么不和日本人打呀？怎么不和汪伪的军队打呀？几千人啊，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底下。
1: 又是政治手腕，我早就说过了，我是军人出身，我回来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可现在呢，老蒋又玩起了这种手腕。
3: 大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先生，啊，老家有消息了。哦，太好了！你看，中共中央刚刚做出了决定，在苏北的盐城重建新四军的军部，由陈毅将军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已经向留在江南的广大游击区派遣了特派员。 很快就到了，
1: 这就叫野火烧不尽，
0: 春风吹又生。

0: 胡哥，哎呀，辛苦辛苦，来，抽根烟。
1: 啊，来一根吧。
2: 发生什么事儿了？闹这么大动静？
3: 听李主任说，有个共产党的特派员被抓住了，正在抢救呢。
2: 是吗？
3: 我先走了。
0: 啊，好好好。

0: 那个人怎么样了？
1: 正在抢救。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救活，听见了吗？
1: 是，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2: 卖红豆粥，绿豆粥。
3: 云哥了，
2: 火腿粽子。
3: 哎，云哥，
2: 绿豆粥。
4: 玉玲啊，你赶紧给我收拾一下行李，等特派员一到，我立刻送他到江南去。
0: 好，我马上去。
2: 火腿粽子。
4: 去。
2: 红豆粥，绿豆粥。
0: 哎，给我来一碗红豆稀饭，两个粽子。
2: 那好嘞。

0: 先生，怎么了？
1: 特派员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0: 啊！
1: 现在人在医院里，我出去一趟。
0: 先生，天已经很晚了。
1: 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和欧阳见面。哦，玉玲，在我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无论如何要保管好。
0: 先生，你这是？
1: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凡事想得周全一点，没什么不好啊。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就按这封信里交代的去做。宪兵队的首领生死不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他是延安派往江南游击区的特派员，化名顾华。
2: 多大年纪？
1: 应该和刘涛相仿。
2: 嗯，我认识吗？
1: 我们都不认识，要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如果人还活着，得想办法营救他出来，然后我亲自护送他去江南，行动要快。
2: 我明白，冯先生。
1: 另外，让高寒警惕，不要启用电台和密码机，特高课追上得很严，侦讯车也开进了租界。还有，要提醒马云飞注意行动的隐蔽性，特高课的究竟一直在暗中搜捕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2: 我知道了，冯先生。自从云飞成功地破获了竹内云子的间谍案，就一直想见见您，想当面地向您致谢。
1: 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何尝不想见见他们，都是些好青年，还是等等再说吧。
2: 我明白，冯先生。
1: 啊，对了，你最近有刘涛的消息吗？
2: 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我挺担心他的。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样吧，我从这边帮你打听一下。
2: 谢谢您，冯先生，等有了消息我马上和您联系。
1: 不，还是我找你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我们的活动会受到许多限制的。欧阳，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

0: 就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做倒是老张会告诉你的。
1: 冯先生，您这是？我
0: 接头的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1: 好，

0: 严密封锁消息，不得走漏一点风声。
1: 嗨，
0: 您留在这里，不许任何人接近。
1: 科长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官，有什么吩咐？
1: 八床的病人刚刚抢救过来，要重点看护，不得让任何人接近。
0: 是。
1: 另外，要不断的给他增加营养，等他基本上恢复了，就转移到陆军医院。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吗？

0: 人我已经打听到了，已经脱离了危险。
1: 消息可靠吗？
0: 当然可靠。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1: 谁？
0: 酒井。
1: 你遇见酒井了？
0: 哎，我们两个就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幸亏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来我，然后我就躲在了急诊室里面。就听啊，他对手下说，说这个人已经基本脱离了危险，过两天就要送往陆军医院。
1: 你能肯定他没认出你？
0: 肯定没认出来。那是什么地方啊？只要他轻轻一招呼，所有的宪兵都会来，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啊？
1: 不行，无论如何医院你是不能再去了。
0: 我敢保证他没看破我。
1: 云飞，我们的对手也是很不一般的。酒井美惠子从13岁起就在土肥原先二的手下工作，被称作是东方的马塔哈瑞。万一有个闪失，非但救不了中共的特派员，还把你给绕进去了。昨天晚上我去见过冯先生，他还让我特别提醒你注意，在今后的行动中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这回你的手可真是没有放对地方。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了，而且是为了同

0: 云飞已经打听到了医院的消息，特派员已经脱离了危险，要趁敌人没有把他转移之前，我们在医院动手。
1: 还在医院动手吗？
0: 你觉得呢？
1: 上回在医院鬼子有过闪失，这次他们一定会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2: 是啊，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在医院了。
3: 那你说在哪儿？宪兵司令部，还是特高扣的审讯室，法庭，还是监狱？
0: 是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智博，你的意见呢？
4: 我仔细想过了，相比而言，还是在医院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
0: 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方案。你们看啊，这就是那家医院的平面图，特派员就在这个抢救室，我们要从这个门走进去。
5: 皖南池边，蒋介石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但是共产党的行动更快，公开打出了重建新四军的旗号，这对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驻军威胁很大啊。
6: 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特派员的被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5: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顺藤摸瓜。
6: 对，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一张王牌。
5: 是啊，是该打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了。
6: 机不可失，所以希望司令官能批准我这个计划。
5: 这项计划一定要秘密的实施，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了。
6: 是。

0: 先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其实我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不与我们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想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到上海和谁来接头？你要去新四军的哪支部队？看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好，回头我请你去宪兵队，我的手下会让你开口的。

0: 么名字？
1: 病人。
0: 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
1: 北方来的。
0: 是不是病好了要去南方啊？那边气候比这边好，更加有利于养病啊。
1: 既然你只是医生，就不要问那么多。
0: 跟我走。
1: 干什么？
0: 救你。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没时间解释这些了，窗户下面有人等你，快走。

0: 息啊，两手叉腰。
1: 那边，
0: 转过身来，好，两手叉腰啊。

吃了它。

0: 刘涛，你终于露面了，你啊！刘涛，自从你断了消息，咱们欧阳几乎是每天寝食不安呐。没想到一不留神，却被我们从医院给救出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啊！
1: 谁说不费功夫啊？我想象得出来，你们为了救我，冒了很大风险。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去老张家吧。对，去老张家。哎，我哎，
2: 你干嘛去？
0: 啊，对，你们俩坐辆车，你们俩聊。哎，快点啊！
3: 干杯！干杯！
0: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几个老校友会在这儿见面，而且你们还是我刘涛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第一杯酒，我得先敬同志们。
3: 同志。
0: 这话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哈、啊，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哎，其实刘涛称大家为同志，这也不是错，咱们都为了抗日走到一起，可以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啊。是。来，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干杯！
4: 不，你这杯酒啊，应该先敬我们欧阳大姐。来。
5: 欧阳，我敬你一杯。哎，你们俩应该喝杯交杯酒才对啊！<笑>
1: 还是大家一起来吧，来。
5: 行，来来来来。刘涛，你这次能和欧阳团聚，真乃天意啊！我有个建议，你们尽快把婚事给办了。
1: 哎，老大哥，这个建议好啊！
5: 我们来替你们操办婚事，保证你们满意。
1: 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次时间太仓促，我需要尽快赶到江南。刘涛大哥，我问你，今年是哪一年哪月？
0: 1941年3月。
1: 那我大姐是哪一年生的呢？1941年3月20日。 记得很准确，可你知道这个年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早该为人妻为人母。
6: 高寒，
1: 大姐，你早就没了母亲，你的父亲又是为了救我的父亲死在了关东军的枪下。虽说不是我的亲人，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你们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的，怎么可能甩手就走呢？
0: 不行，这次可由不得你了。
1: 高寒，你今天是怎么了？哎，
0: 我觉得呀，今天高寒说的对。虽然在我们这群人里边，你刘涛的官最大，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但你还是欧阳建平的丈夫，而且早就应该是了。
1: 是啊，
0: 早就该是了。
7: 何尝不想过几天安宁的日子呢？可是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啊。哦，欧阳他们把客人接到了吗？
8: 接到了。
7: 哎呀，太好了！哎呀，啊，太好了！哎呀。
8: 按您的指示，已经将客人暂时送到老张家了。啊，
7: 这就好，这就好。人怎么样了？
8: 听老张说，受了不少苦头啊。
7: 哦，来，坐下说。啊，
8: 所幸的是，伤势还不是很严重。
7: 哦，老冯啊，你看是不是让客人在老张那儿休养几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江南那边。

0: 早已是望眼欲穿呐！
1: 好，
2: 来，把这干了。我不能再喝了。什么叫不能再喝了？谁不知道你刘涛当初是海量啊？
0: 来，如今可不比当年。
2: 你别让他再喝了。你看你，哼，这还没过门就管上了。哎，这要过了门，刘涛可有你受的了啊！干了，
0: 来，
1: 好，来。
0: 云飞啊，我看咱们大家再敬刘涛最后一杯。这杯酒啊，有三喜：一是你和欧阳重逢；二是你们这些老友相聚；三是劫后重生。啊，
3: 是啊，劫后余生。
0: 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上了，跳下火车摔断三根肋骨。
4: 是你们几位搭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敌人押上刑场了。
5: 刘涛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们敬你。
0: 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5: 不是，举杯啊！
0: 啊啊，好，干！
5: 来，干杯，干杯。

0: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1: 果然又是老对手，又一次在医院得手了，佩服佩服。
2: 酒井科长，那帮家伙肯定没走远，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
1: 不必了，只怕你们把上海翻个底儿朝天也是没有用的。我倒想看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

0: 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天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

0: 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

0: 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集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块9，免邮费，送货到。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戏。会抓凶手，
5: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6: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7: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当然是不行。
6: 用忠诚捍卫安宁，
9: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本周的大象时政周刊点聚焦河南如何换挡拼经济，河南重大水利建设提速攻坚，筑牢供水保障网，鹤壁推动一刻钟生活圈建设，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1: 假期刚过，各地都在上项目抢速度，河南则用一连串的动作清晰勾勒出自己的主线，在拼速度的同时更拼长远，拼耐力。本周河南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要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教强省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基于河南自身发展做出的长远谋划。作为制造业大省，河南缺的不是把东西造出来的能力，而是如何在基础科研上取得领先身位。就拿人形机器人来说，如今花几十万就能做出一个能走会动的机器人模具，可如果掌握不了背后的大脑和核心技术，在产业发展上就只能跟在别人身后吃剩饭。从一季度各省的经济数据来看，对基建传统产业投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这也说明只有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才能在未来拿到更高的经济增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抓基础科研这步棋，看的是五年、十年后的爆发力。科研是未来的创新种子，投资则是当下的阳光雨露。近期公布的河南推动二季度经济持续向好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扩大投资前加上了有效二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现开工热热闹闹，百姓感受不到，后续啥样谁都不知道的现象。怎么做？一方面在机制上钉钉子，建立一项目一方案一专班一台账机制，由省领导牵头卡死开工实现；另一方面在方向上惠民生，把投资

0: 重点放到建公共停车位、增加充电桩、充电枪等民生刚需上。从这两方面来看，拼经济抓投资，河南要的不是盆景，而是能结果的果树；不是数字，而是百姓摸得着的实物。抓当下的投资，抓长远的科研，最终都要靠人来实现。本周省领导在五四青年节当天看望慰问青年代表，既看望了攻坚基础研究前沿的青年科研人员，也关注着开拓青春经济的蜜雪冰城团队。这是节日问候，也是发展的托付，所传递的信号也很明确。河南发展的两大主线，科研创新的高度与消费市场的活力，其主攻手正是青年一代。从布局未来的基础研究，到夯实当下的有效投资，再到对青年的关心关注，河南换挡拼经济，拼的不只是爆发力，更是后劲儿和耐力。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刊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1: 钻山过河，修复生态。河南统筹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供水网络，切实保障沿线群众饮水安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这个藏在深山里的超级水网工程啊，正在玉溪伏牛山区迅速的生长。今天啊，我们就一起穿山钻河，来感受水利版的地心历险记。
3: 在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州穿燕子河段，工程创新采用倒虹吸施工工艺，从燕子河河床底部以下六米穿河而过，巧妙实现河道与输水管道立体交叉，互不干扰。
4: 燕子河倒虹吸河道段已经施工完成，5月10日回填完成，5月15日汛期到来，保证这个河道行洪安全。
3: 沿着工程输水管道溯源而上，作为项目重难点施工段落，汝州卢沟河段穿河道穿道路的关键节点施工基本完工，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4: 由于这段水质有一定的腐蚀性，我们采用的是2:6的球磨铸铁管，这是全省最大的球磨铸铁管施工稳段，现在全部铺设已经完成，确保5月底全段施工完成。
3: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计划2028年全部完工，可以提高灌溉面积20.1万亩，改善沿线100多万人口的饮水问题和工业用水问题。眼下，位于商丘的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进入收官关键期，施工人员正在抢抓当前有利时机，三班倒不间断作业，生态修复同步跟进，全力冲刺6月底完工的目标。
5: 这里就是临清水库的7号预蓄现场，目前我们这个吹填任务已经完成了1/3，预计剩余的施工任务在本月底前可以全部完成。
3: 工程主要为民权黄河故道上的人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清淤扩容，恢复改善水库的引黄调水能力，保障居民用水需求。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90%以上，工程效益已全面显现。
6: 三座水库新增清理库容1146万方，每年可引黄调蓄水量2.65亿方，是清淤前的2倍，水域面积增加了60%，实现了供水安全、生态修复、防洪的多重效益。
7: 鹤壁市聚焦贴心服务一老一小，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让社区群众的寻常日子充满幸福感。
8: 在鹤壁市山城区奔六巷社区，居民周寒健最近感觉头疼头晕，他来到社区里的健康驿站，通过健康微诊室和鹤壁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接通了诊疗视频电话。
9: 就是把柠檬地瓶调到剂量嘛，可以改成2片，1天2次就行。
10: 好的。
9: 如果血压是高压超过180，低压是超过110的话，要及时来医院，好不好？
10: 好。
8: 20多分钟的细致问诊，医生详细了解了周寒健的基础病史、生活作息之后，为他开出了诊疗方案。随后，周寒健在社区内的自助药柜取到了药物。
10: 以前我们就是开车或者坐车到市人民医院排队挂号，就是去见到医生至少都大半天。现在我们就很方便，就是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就诊。
8: 社区的健康驿站集成了云诊室加自助药柜加健康监测三大核心功能，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可以实现24小时看诊、慢性病复诊、处方开具、取药等一站式服务。
11: 我们正在努力与其他4家市直医疗机构进行这个数据的共享连接，然后实现线上问诊，可以让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与

0: 市级五家医院，任何科室的医生进行这个线上问诊。
1: 近年来，鹤壁全力构建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大力推行社区助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等便民服务，让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舒心晚年。暖心守护易老的同时，还要做好易小的托育托管服务。在宜宾区书院社区的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综合体，设置了儿童活动室、心理咨询室、阅览室等内容。社区义工可提供免费带娃服务，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4:30到晚上8点，社区活动室就会变成孩子们的乐园。
2: 我放学特别喜欢来这儿，因为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丢沙包、玩蹦蹦床，来这儿我特别开心。
3: 社区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社区的免费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没人带娃的问题。
1: 鹤壁市已建成110个托育托管一体化机构，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问题。鹤壁市已累计投入资金116.9亿元，实现全市157个社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下一步，我们将连续2年培育省级高品质便民生活圈10个以上，依托特色街区，重点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20个特色场景，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让城市生活更有质感，精准守护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
5: 开封杞县立足大蒜资源优势，持续强龙头、严链条、优品牌，把小蒜头做成富民强县的百亿大产业。
6: 新鲜饱满的大蒜经过加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手上的这款干鲜蒜米，做饭的时候随手拿起就能用，特别的方便。那这里堆放的呢，就是即将发往重庆、广东等地的货物。
7: 我们这条生产线呢，智能化程度非常高，一个大蒜头从我们的投料口进去之后啊，到蒜米出来20分钟不到。每天我们两条线是生产100吨的原料，然后出40吨这样的成品。
8: 优质的产品需要优质的原材料，蒜米先生形成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模式，让杞县沙窝乡几千亩早熟大蒜从种到收都有完善的技术规范，而且出了地头就进加工车间。
9: 咱今天算是不愁销售，这个价格比市场高1毛钱。
10: 我在大蒜每月都送到建材中心，建材一边主要建材这个农用残留、除草剂的残留，必须保证那个农产品的安全。
8: 杞县现有大蒜深加工企业80多家，年加工能力超40万吨，带动全县80%的蒜农融入产业链，实现大蒜全身是宝。
6: 蒜片、蒜蓉酱、大蒜酒，还有大家纷纷挑战的网红产品黑蒜，在这里呀，一颗普通的大蒜经过精深加工，可以变身20多种产品。
11: 它们的附加值是普通大蒜的5到8倍。4斤的大蒜才生产出来1斤的这个蒜片，主要是在国际市场比较受欢迎。我们销往这个欧美、印尼等国家。像这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研发出来的这个中式产品——功能性饮料。我们现在是从调料品向这个保健品的方向去拓展、去延伸。
8: 目前杞县已建成县乡村3级大蒜交易市场，年交易量220万吨，冷链仓储130余万吨，形成集种植、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百亿级产业集群。
12: 今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一获了审批，现在我们准备再加2料，能够这个把我们大蒜的交替转化增加它的附加值。未来的5年，我们正以我们杞县为中心，扩大我们这个整个的种植的范围，提升我们整个抱团发展地域这个生态风险。
1: 5月9号，省政府召开全省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座谈会，副省长李涛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等优势，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打造活力充沛的现代新企业，要统筹创新发展和安全规范，自主可控和开放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带动河南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持续迈进。5月8号至9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领调研组到平顶山、信阳调研，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情况，并开展信访问题化解工作。王占营强调，要聚焦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引导企业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品牌竞争力，加快培育跨境电商等新模式，畅通国内国外市场销路，

0: 拓宽发展空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推动个案化解向系统施治转变。政协要发挥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以实际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
1: 郑州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2: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博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3: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4: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
3: 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铜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踏铜技艺，
5: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踏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2: 啊，大概锤打多长时间？
5: 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等于抛光。
2: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是吗？
5: 成型。
2: 啊，好漂亮，我做的，来展示一下。
5: 我们在这里开手店，看重的是当地的文化底蕴和当地的消费活力。我们高峰期能做到月120万营业额，排名全国前5。
6: 博都有非常多的河南手店，包括这边有非常多的潮牌的服装品牌呀，还有一些文创，包括一些特色餐饮，我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的打卡和拍照，感觉特别棒。
3: 逛累了，这里的餐厅汇集了全球各地美食，还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餐饮品牌，游客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激发出消费新活力。
4: 截止目前，博都新巷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7: 枸杞蛋挞、药食厨房、颂钵疗愈，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养生，一个跨界融合的轻养生新赛道悄然兴起。
8: 当枸杞遇到蛋挞，当山药遇到猪扒包，把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年轻人喜欢的面包、甜品和饮品当中，这就是当下流行的轻养生消费。
9: 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比较熬夜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传递的理念不是药食同源嘛，然后想通过饮食来促进一下自己的健康。
10: 仲景晚溪制药作为中医药老字号品牌，抓住大众养生的消费心理，推出了仲景生活，让年轻人把养生融入了下午茶时光。
11: 像我们现在每天线上加线下的话，能达到400单左右，像年轻人达到60%。
10: 年轻人的养生下午茶讲究药食同源，而在郑州冬季堂的厨房里，养生不再是老一辈的事，而是年轻人一种融入日常的新潮流。
12: 吃辣的就是皮肤会有点过敏，因为之前经常会来这边看中医，所以知道这边有养生餐，对，然后就经常在这边吃。
10: 在这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在药柜里，更在餐桌上。年轻人对症下饭，将中医调理变成一种生活化、场景化的体验。
13: 我们推出了新鲜应季的有机食材，结合了一些中药，做了现代人喜欢吃的健康的、带有锅气儿的饭菜。
10: 颂钵疗愈主要是通过敲击或摩擦产生悠长共振声，用于冥想静心，成为了年轻人休闲放松的新选择。
14: 我进去之前呢，就是整个人的神经是比较紧绷的，但是进去之后呢，睡了一觉，就感觉挺放松。
10: 这家疗愈空间推出了颂钵疗愈、芳香疗愈、绘画疗愈等体验活动，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15: 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客单价的话，就是每一次小几百块钱。

0: 尤其是职场人，他们能知道情绪会对他们的身心的影响有多大。
1: 数据显示，国内近五年疗愈相关企业注册量呈逐年上涨趋势。2025年注册量达1362家，同比增长47.72%。在短视频平台上，疗愈话题有超92亿的播放量。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标签，已然成为年轻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这股轻养生的消费热潮早已打破了行业边界，跨界融合餐饮、休闲服务等等各大赛道，一边拉长产业链，一边解锁全新消费场景，不仅给实体经济挖到了新流量、新增长点，还为消费市场回暖升温、业态多元创新注入了新活力。
2: 5月10号，郑州市林业局在荥阳市举行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生态安全宣传活动，全面展示了当前森林防火监测与扑救能力的最新成果。除了提升监测和扑救能力，在去年11月1号至今年5月5号的河南省森林防火紧要期中，河南省林业系统还不断加强一线巡防力量，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从严管控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并依托卫星遥感、地面巡护、飞机巡护等多种手段排查整治隐患317处，织密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做到了火情早发现早处置，从而实现了全省森林零火灾创历史最好成绩。
3: 这是我们的河南省森林火灾预防监测系统建成3年以来，融合各路信息，综合监测全省火情，全面提升火灾预防和早期火情处置能力。下一步，全省林业系统持续做好火情监测，重点防范树线摩擦起火和雷击火等火灾风险，排查整治林区树线矛盾等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底线。
4: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5月9号，省委组织部举办全省村社区干部大讲堂首期专题培训，围绕村两委干部如何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区两委干部如何防范处置安全隐患两大主题展开。通过理论授课加案例解析加实务操作的方式，帮助村社区两委干部提高解决实际问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培训以视频直播方式进行，全省共设置2646个课堂，32.8万名村社区两委干部、社区民警在乡镇街道参加培训。5月9号，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香菇新品种新技术现场会暨成果路演在三门峡卢氏县举行。科研人员围绕菌种质量控制、品种改良、新型机制、集约化栽培等领域，系统展示食用菌产业全链条技术创新与应用成效。5月9号，第二届黄淮平原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大会在周口举行，知名院士、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代表就现代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农作物育种前沿技术等做相关报告，并进行观摩考察。5月10号，第十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聚焦数字链通价值深融主题，围绕数字追溯体系构建与二产高质化加工进行分享交流，助力丰丘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与乡村振兴。5月10号，第九届中国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开幕，展会汇聚上千家家居品牌，涵盖实木家具、整木定制、原辅材料等全产业链品类，同步举行2026金辅中国家居设计大赛颁奖，100多件获奖作品亮相，搭建起设计加制造加商贸交流平台。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我们到新乡丰丘欣赏水韵与绿意交融、田园与湿地共生的初夏盛景。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

0: 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犯罪嫌疑人169号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人案，
5: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3: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这次的明星擂主啊，我感觉他非常的神秘，给我寄了一张简笔画，说是顺着画就能够找到他。
2: 这个我也有所耳闻，听说这个明星擂主啊，画画画得特别好。
1: 这个地方好像是那儿，哎，咱们看看。
2: 好，来前面看看。
3: 他是百年名校中走出来的高材生，如今在大学讲台上传道授业，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聚先生的亲传弟子，唱腔高亢激昂，南阳关中武云昭的忠勇气概经他的演绎入木三分。从梨园春擂主到大学教师，赵文博用实力证明，真正的艺术既能登台夺冠，亦能薪火相传。
1: 张老师，
4: 哎，繁华，你过来了。
1: 文博哥，您这接头方式真的害我们找了大半天呢。这是您画吧？
4: 对呀，你看看。
1: 那我手里这张也是您画的？
4: 对，因为我怕你们找不到我，我提前画了一张地图。
2: 您这是一张图吗？怎么一个上有人影，一个上没有呀？这个人影会不会是繁华呀？哎呀，
4: 还是我们高主任呢，眼神真好，不愧是我们超市里的品牌官。哎呀，
1: 文博哥，咱把您这画先放一放吧，现场几百位戏迷粉丝们都等着您呢，
4: 是不是？嗯，
1: 咱得赶紧过去。
4: 那行，咱出发吧。啊，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的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各位。
6: 我是超视力全家体验官方伟郎。樊华呀，今天我们请的这个擂主呢，让我想到一个词儿，那就是文武双全，而且颜值还特别的顶啊。咱们鲤鱼春2012年度的明星擂主赵文博老师，掌声有请。
7: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文博哥，刚才在公园里看您画画，感觉您就是一位安安静静的文艺青年，没有想到一站上舞台，这个精气神马上就不一样了啊！而且文博哥这个颜值，从2012年到现在一如既往的帅。哎呀，
7: 我觉得我这一上来，你俩就是一顿夸啊！别看我长得帅啊，说实话脸皮还是挺薄的。
5: 那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段什么戏？
7: 我想给大家第一段唱大家非常熟悉的唐派名段《三哭殿》中唐王李世民的唱段《李世民登龙为万民称颂》。

0: 们也太熟悉了，因为我之前客串过里面的张飞娘娘，所以对她的感情很深。那为什么您选这段戏作为您的开场戏呢？
1: 第一点就是因为我2012年登上刘元春的时候唱的第一段就是这段戏。第二呢，这段戏大家也非常的熟。

0: 记。
1: 那今天来到咱们梨园梦的舞台了，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的？
2: 啊，在学校呢我学的是美术专业，但是从小就特别喜欢戏曲。自从参加了梨园春之后啊，我觉得真的是应了梨园春的导演给我总结的那句话，梨园为我插上了助飞的翅膀。
1: 祝您腾飞了。
2: 是是是。
1: 今天再给大家来一段什么戏呢？我看大家都没有听过瘾呢。
2: 我唱一段戏就走了，我也没唱过瘾。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唱一段南阳关西门外放罢了崔振炮。

0: 个小要求，行吗？
1: 什么意思啊？有点鸿门宴的意思啊。
0: 哎呀，这哪是鸿门宴啊，这是咱们超市里为您和戏迷朋友们准备的家宴。这样啊，您在唱的这一段要是唐派的经典之作，再者呢要感情浓烈，难度还要大，能接招不？
1: 要求还挺高，好几点啊。这样这样这样那这样吧，长话短说，接下来唱一段什么呢？《血溅乌纱》当中严天民的唱段。

每周

比卓丹还稍差一点。

我带来是文是武，我都历遍量。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

国母她一怒斗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哎，金殿上把北我的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夷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残这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

清宫来见我这八大贤王。南清宫我没有俺这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之名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发兵将啊，如为王起了风。

老黄兄，慢来慢来。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